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

0: 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

0: 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立正，向国庆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0: 我特意吃了三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2: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九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4: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3: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4: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3: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6: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7: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8: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
4: 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12: 缅怀英烈更续红色血脉，我区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4: 录音报道：高原遍染中国红，喜迎国庆氛围浓。
12: 亚运会竞走冠军诞增曲宗再遇返藏，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9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安排部署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定不移扛牢政治责任，科学研究谋划我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持续净化雪域高原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建强基层堡垒，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坚定不移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问题突出的开展回头看，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全区维护稳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到主动创稳，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不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实战化演练，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要全力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造高素质政法铁军，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筑牢忠诚警魂，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强化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不断激发政法干警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风险意识，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假日期间社会安定祥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织密全域、全链条、全时段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深化全域隐患排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0: 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抓实高原场景实战备勤，加大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力度，深化教育培训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意识和主动防范意识，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创新方式方法，建立气象1263精细化预警预报机制，精准预测，快速反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全区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管好管住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完善舆情应急处置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惠民、群众思想教育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提升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质效，创新传播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作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切实做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要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丰富少儿文化供给，拓展实践育人场景，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向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等。会议强调，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战略定位，拓展对外开放格局，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交往，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深化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全面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鲜花吐蕊献英烈，哀思极尽寄忠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全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在拉萨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旦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拉萨烈士陵园静穆庄严，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奏响，90整， 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至少年先锋队队里方阵前，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自治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拉萨各族各界群众、西藏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胡昌生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涉级而上，来到纪念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胡昌生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烈士致敬。仪式结束后，胡昌生来到孔繁森等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鲜花哈达，鞠躬追思。在烈士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展现了先烈们参与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奋斗历程，大家深受教育，备受洗礼。胡昌生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观看，深入了解英烈的生平事迹。他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和孔繁森精神，更续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代表、烈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学校师生、城镇居民和群众代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代表等参加。
0: 西藏台消息，拉萨烈士陵园长眠着1201位英烈，其中有444座墓碑没有姓名，没有籍贯，甚至找不到他们生前的影像，碑上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沉甸甸的“烈士之墓”四个字。从和平解放的峥嵘岁月，到修筑天路的艰苦卓绝，从边境遇敌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奉献，西藏发展的每一段历史都有英雄在这里永远驻足。拉萨烈士陵园自1955年建成以来，757个姓名熠熠生辉，444座无名墓碑静静矗立，他们都是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人。据了解，为了更好地铭记英烈，拉萨烈士陵园管理中心持续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益组织，运用 DNA 比对、档案交叉查询等方式开展烈士寻亲工作。今年年初发布寻亲公告以来，已成功为35位烈士找到亲属。目前工作人员正分批次推进忠魂图谱史料整理工作，首期选取89位史料相对完备的烈士汇编忠魂图谱。这套档案收录烈士照片、英雄事迹、烈士证书等珍贵史料，全方位留存英雄生平印记。山河不忘，英烈永存。1201座墓碑，1201颗赤诚忠魂，每一位长眠高原的英雄都值得我们永远缅怀，深深致敬。
1: 西藏台消息，9月30号是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我区各市地同步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组织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功绩，致敬英雄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清晨的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 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工作人员苏科：
2: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环境。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这片土地。
1: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总队民警嘉阳站堆：
3: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力量。
1: 拉萨市民罗布曲扎：
4: 今日的美好生活源于先辈们的付出，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要铭记恩情，砥砺前行。
1: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山南林芝那曲阿里等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阿里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格桑卓玛：
5: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记得是最好的告慰，前行是最好的传承。
1: 那曲是浙江中学学生才让南家：
6: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守护雪域高原，换来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刻苦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1: 山南市民索朗卓嘎：
7: 我们会永远铭记历史，倍加真心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互帮互助，勤劳奋斗，守护好家乡，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林芝市科技局科技开发交流服务中心农艺师诞真次人：
8: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为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金秋迎华诞，高原换新颜。连日来，我区各地精心布置景观，悬挂大大小小的红灯笼、小彩旗，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
9: 请听录音报道：高原遍染中国红，喜迎国庆氛围浓。
1: 拉萨市节日氛围营造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迎亲大桥、藏热大桥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布达拉宫广场花艺景观布设完毕。城区主次干道、重点桥梁上也都有序悬挂了五星红旗和彩旗，市容环境整洁亮丽，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迎亲大桥、藏热大桥项目负责人袁小兵：
10: 两座大桥一共68根路灯杆，有68对国旗，我们进行了统一悬挂工作，营造一个喜悦的国庆氛围。
1: 游客郑玉珠：
11: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我也很期待国庆节能在拉萨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这几天，林芝城区街头也披上了亮丽中国红，蓝天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林芝市民登增多吉：
12: 看着满山飘远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这些年看着林芝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1: 在昌都市区主干道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昌都市民平措曲真：
13: 节日氛围很浓厚，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我们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1: 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的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山南市民戴涛：
14: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1: 阿里地区群众索朗次嘎：
15: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进出藏旅客大幅增长，我局铁路民航部门提早谋划，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运力调配和服务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1: 来到拉萨火车站，进出站旅客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是趁着国庆小长假来我区旅游的人。游客王先生：
16: 西藏我是一直想来，这次趁这个假期抓紧来，像布达拉宫那是一定要去的，这肯定是非常难忘的旅程。
1: 游客刘先生：
17: 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行程规划目前还没有，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最期待的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纳木错。
1: 据了解，为满足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加开多趟拉萨至林至日喀则方向临时旅客列车，加密开行多趟西宁与拉萨双向临时旅客列车。拉萨火车站工作人员采望站堆：
18: 国庆期间，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我们提前优化站内客运组织方案，增开售票改签窗口，针对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持续通畅绿色通道，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分时错峰出行。
1: 国庆假期还有不少游客乘坐航班奔赴高原，也有本地群众搭乘航班外出探亲休闲度假。旅客雷帆：
19: 国庆放假了，准备到太原那边去转一转看一下。
1: 旅客周子如：
20: 我就是趁国庆假期来这边旅游的，想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面对国庆客流高峰，我去各机场提前部署，联动航空公司做好运力调配，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全力保障航班平稳有序，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西藏机场集团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中心副经理严方仲：
21: 国庆期间，全体西藏民航人以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最精细的运行管控、最贴心的服务保障，全力筑牢高高原航空安全防线，畅通雪域空中门户，竭诚为广大旅客打造安全、顺畅、暖心、便捷的出行环境。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提高政治担当、专业水平、落地能力，靶向破题、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支撑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我区健儿陆续凯旋。继亚运会马拉松银牌得主次仁措姆凯旋返乡后，9月30号，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淡增曲宗也载誉归来。请听报道。来到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淡增曲宗的家人身着盛装，带着他平时喜欢的食物，满怀期盼等候着。自治区体育局工作人员也带着鲜花哈达在接机大厅等候健儿凯旋。淡增曲宗走出出站口，大家第一时间为他献上鲜花哈达和真诚祝贺。淡增曲宗：
22: 看到一家子过来接我，很感动的，感谢他们一直的陪伴，一直的支持。
1: 据了解，本届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赛事赛程严苛，竞争激烈，淡增曲宗顽强拼搏，稳健冲刺，最终斩获赛事冠军。自治区体育局竞体中心援藏教练傅国强：
23: 这个孩子训练生活都非常自律，克服种种困难能达到这么一个高度非常不容易，希望他一年比一年好，在不久的将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1: 机场迎接仪式结束后， 但曾曲宗同团队一同返回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队，队里也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共享这份来之不易的亚运荣光。但曾曲宗次人错母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一金一银，为我区高原田径事业增添了重磅荣誉。自治区体育局竞体中心副主任尼玛：
2: 两名队员都拿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最好成绩，这是义务规划非常好的开局。我们为西藏耐力项目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争取为祖国培养更多的登山群众次日错母一样的优秀运动员。
0: 西藏台消息，9月30号，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及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户外运动从业者出席。西藏巍峨户外运动代表队队员陈建勇：
3: 我从2019年开始就喜欢上登山运动了嘛，到现在有7年了，攀登起足目的准备了3个多月了，所以很期望登顶成功。
0: 西藏雅拉香波探险代表队队员周明：
4: 去年的12月爬了自己的第一座雪山，还挺喜欢的，感觉一路上也收获了非常多。
0: 今年是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为大力弘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精神，打造特色山地户外运动名片。本届登山大会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体验，设置了登山、户外技能科普等多项活动。登山大会负责人扎西次仁：
5: 今年的登山运动参与人数最多，模式比较丰富，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参与户外的爱好者保护生态环境，有序参与安全文明登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区残疾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观摩活动在山南市桑日县举办。观摩团成员先后走进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无障碍改造点位等场所，详细了解桑日县在康复服务、就业扶持、惠残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实践做法，现场交流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先进举措。
0: 今年以来，那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
1: 今年，昌都市丁青县粮食播种面积达13.41万亩，其中青稞12.49万亩。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0: 日喀则市江孜县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现场劳务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师、财务、文员、销售等岗位，累计吸引350多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人。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0月1号白天，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有阵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2度到19度。那曲多云转晴，-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晴，5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转晴，0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5度到24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也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国庆是承载家国荣光与民族自豪的盛大节日，沉淀着百年奋斗的峥嵘岁月，也寄托着人们对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在这个热烈昂扬的节日里，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奋进的热潮，华夏儿女满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1: 在此，我们向每一位听众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祝愿大家平安喜乐，国庆安康。
0: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下午3点，首都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1: 1949年10月1日，时事班禅额尔德尼确即兼赞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盛赞新中国成立，提出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这是西藏爱国上层人士公开拥护中央、期盼西藏早日解放的重要历史文献，为后续和平解放西藏打下基础。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德吉。今天是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不少群众和游客选择自驾出行，畅游雪域高原。高原天气多变，部分高海拔路段还存在雨雪结冰风险，出行前掌握天气和路况信息十分关键。接下来有请西西为大家带来西藏全区天气、路况以及国庆首日的出行安全提示。
1: 西西来了，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不少市民、游客都选择自驾出游，奔赴高原各处的美景。接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西藏全区的天气、路况，还有假期第一天的出行注意事项。先来说天气情况，十月初的西藏正值夏秋交替，整体秋高气爽，但区域差别很大，昼夜温差格外明显。拉萨、山南沿江河谷地带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充足，白天温度大概在14到20度，体感舒适。一早一晚气温会快速回落，普遍只有4-6度，凉意十足。林芝、昌都、山南南部今天局部有分散小雨，山林空气湿润，采林景色正好。那曲、日喀则高海拔区域部分雾口会出现雨夹雪、零星小雪，像纳木措、嘉黎、深扎一带气温已经跌到0度上下。阿里大部今天天气晴朗，风力偏大，午后阵风明显，非常适合观景，但也要做好防风保暖。再来看全区主要国省干道的通行路况，国庆首日出行车流明显增多，318国道、109国道拉萨周边路段进出城车流集中，早晚会出现短时缓行排队的情况，建议大家错峰出发，尽量避开早晚出行高峰。高海拔垭口是今天路况需要重点留意的地方，109国道安多至纳曲、318国道米拉山、色季拉山等高海拔路段清晨路面温度低，雨雪过后容易出现薄冰，路面湿滑，弯道视线受限，大家途经雾口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弯道超车，谨慎驾驶。有条件的车辆可以随车备好防滑链，有备无患。林芝、墨脱方向部分山区路段受降雨影响，偶有落石、颠坡隐患。行经山区道路，注意观察警示标志，不要在离崖位置长时间停车拍照。部分县域道路还在分段施工，实行半幅通行，大家途经施工路段，听从现场交警、工作人员指挥，有序依次通行，不要抢道加塞。在这里，西西也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前往珠峰、阿里、察隅等边境地区，请务必提前办好边防证、带齐身份证等全部证件。金秋雪域风光正好，也祝愿大家国庆假期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2: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国庆节前夕，我区各地精心布设景观，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布达拉宫广场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花艺景观格外亮眼，以崭新面貌喜迎国庆。林芝城区街头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的路灯杆上，鲜红国旗与苍翠林木 整洁街道相映成景。昌都、山南、阿里等地道路两侧的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
3: 连日来，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红色研学、文体惠民、同心教育、敬老爱老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出民族团结、喜庆祥和、奋进向上的浓厚节日氛围。在阿里地区日土县幼儿园的迎国庆主题活动中，孩子们挥动着小红旗，身影随着旋律轻轻摇摆，一声声稚嫩清亮的歌声是献给祖国母亲最纯粹的祝福。拉萨市城关区贾马林卡社区党总支组织党员干部前往西藏红色文化博览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先辈精神，汲取奋进。

0: 力量，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贴心询问生活起居，让特困老人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1: 近日，高原特色农牧产业推介暨农牧龙头企业西藏行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集中发布38个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8.7亿元，推动西藏资源政策与川渝的资本、技术、品牌深度对接。推介会上，各市地围绕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惠企政策开展推介。
0: 为了更好地铭记英烈，拉萨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内地公益组织，运用 DNA 比对、档案交叉查询等多种方式开展烈士寻亲工作。今年初发布寻亲公告以来，已经成功为35位烈士找到亲属。与此同时，工作人员正分批次推进忠魂图谱史料整理工作，首期选取89位史料相对完备的烈士汇编忠魂图谱。这套档案收录了烈士照片、英雄事迹、烈士证书等珍贵史料，全方位留存英雄的生平印记。
1: 国内方面，国庆假期，我国各地处处张灯结彩，花团锦簇，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迎接国庆的到来。在新疆哈密，整个城市装点一新，缤纷花卉，精彩花坛，各式景观错落绽放，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重庆渝中解放碑商圈，沿街灯柱高高悬挂五星红旗，各色花卉造型景致，色彩明艳，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等祝福语十分醒目。在山东青州，一年一度的花博会如约而至，上万盆鲜花姹紫嫣红，竞相绽放，人们徜徉花海，感受美好生活，祝福伟大祖国。
0: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9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期限不超过5年，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0: 此外，今天起正式施行的还有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首个儿童座椅电子功能国家标准以及覆盖煤炭、砂石等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标。从买房贷款贴息到社保补差，从网络安全到儿童出行，这批新规覆盖了生活的多个维度。在接下来的话题环节，我们将带您逐项详细了解。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近日表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已从中国发展主张拓展为国际公共产品，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近90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中方已动员来自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200多亿美元资金，落地2000多个项目，并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同进30个国际组织，在70多国

0: 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19%在零售、餐饮服务和交停消费环节被浪费。据估算，全球约有14亿公顷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消费的粮食。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后也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意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美以伊冲突已延宕7个月，美伊在纽约开启新一轮间接会谈，双方对谈判进展说法不一，并均释放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号。谈判前景不明，令国际油价维持高位，美国通胀的上行压力不减。
0: 欧盟能源专员日前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表示，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他同时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
2: 我是卓玛拉嘎，来自林芝波密，是一名摔跤运动员。如今高原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家乡的道路、教育、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追梦的广阔舞台。作为高原儿女，我会继续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为家乡争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在这里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西藏的明天越来越好。扎西德勒。
3: 我是青藏集团公司拉萨车站贾可可。在这举国同庆、祖国华诞的时刻，作为一名基层铁路工作者，我想用最朴素的行动向祖国表白。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在青藏铁路的第一线，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好这条高原人民的幸福路、团结路。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雪域高原的天路越修越长，载着各族儿女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大家好，我是演员丹增静美。投身演艺这些年，我切身感受到了行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同时我也亲眼见证了我的家乡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从交通出行还是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日新月异。时代发展带给我们很多机遇，也让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舞台去讲好家乡的故事。今天是新中国成立的77周年，在此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衷心祝愿我的家乡西藏发展得越来越好，人民幸福安康。
5: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9，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0: 我是德吉。十月第一天，除了假期，还有一件跟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一批新规从今天起正式施行。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些新规一项一项理清楚，看看哪些和你有关，哪些能让你省钱，哪些需要你特别注意。
1: 我们先来说说一个让很多准备买房的家庭来关注的信息啊。前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天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支持，换句话说，国家直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房贷利息。
1: 没错，我们来看看哪些人能享受，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呢，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第二呢，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点呢，是所购的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首套住房的认定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
0: 贴息力度有多大？ 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

0: 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润的1/3。
1: 如何拿到这笔钱呢？购房人只需要按照正常的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呢，同步授权银行代办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呢会直接体现在每一期的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呢及时告知贴息的享受情况。
0: 那除了购房贴息，金融领域还有一项新规值得我们关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也从今天起施行。
1: 这个规定明确了3类应当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情形，比如说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业务许可证，还有取消或者撤销终身任职资格，还有一个就是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的人员。此外呢，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等6类行为的当事人也应该列入名单。
0: 规定同时要求审慎界定名单列入范围，并建立了信用修复机制，明确了对当事人的事先告知、转达、陈述、申辩等权益保障措施，以及申请提前移出名单等救济机制。也就是说，惩戒不是目的，纠正和修复同样重要。
1: 没错啊，我们再来说一个跟每个家庭都有关的领域，药品管理。从今天起呢，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
0: 这个规定有一个核心变化，将麻醉药品管理的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包括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范围更宽了，意味着监管的漏洞就更少了。
1: 是的，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条是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呢，需要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的知情同意。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使用呢，需要更加审慎的监护把关。书面知情同意不仅是一道程序，更是一份责任。
0: 与此同时呢，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自今天起施行。公告明确了奥非类物质的化学结构判定条件，覆盖多种结构类似物。
1: 整类列管的意义在于呢，不需要逐一列举每一种具体物质，只要化学结构符合判定条件就纳入了管制范围，这样呢就堵住了一些人通过微调化学结构来规避管制的漏洞。
0: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跟我区群众直接相关的消息。今天起，我区开始办理2026年社保费缴费基数补差，补差范围包括全区用人单位和职工2026年1至9月已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补充保险，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
1: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的客户端电子税务局查询应缴纳的补差费款，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支付宝、西藏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西藏税务微信公众号、农业银行微信西藏社保缴费等渠道来缴纳。
0: 特别要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已按照旧社平工资的最低档次缴纳了1至9月暑期养老保险，务必在2026年12月25号前完成基数补差，逾期将无法补缴，可能影响后续的养老待遇。
1: 互联网时代，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今天起呢，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正式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了监督检查的对象，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比如说接入、数据中心、内容分发、域名服务、信息服务等等，还有公共上网服务提供者、网络运营者及其建设者、维护者，还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数据处理者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等等。
0: 重点检查内容涵盖11个方面，包括是否依法落实算法安全主体责任，是否建立健全算法推荐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是否依法履行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是否依法为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调查恐怖活动、侦查犯罪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1: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明确将数据处理者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列入了监督检查对象，这样就意味着不光是大平台，任何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都有可能被纳入监管视野。
0: 在产品安全领域，市场监管总局更新了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柔性发电器具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今天起实施。新规明确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加大了证后监督力度，细化了抽样检测要求，对企业实施更科学的分类管理，覆盖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以及类似柔性发电器具 3C 认证的全链条。
1: 电热毯、电热垫这类产品呢，直接接触人体，如果说质量不过关，安全隐患不小，新规从认证环节就压紧压实了各方的责任，这是对消费者安全的一道重要保障。
0: 没错，此外，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7项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也于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批标准围绕建筑材料在不同火源条件下的燃烧行为，统一了试验方法和技术要求，为建筑防火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检测依据。
1: 今天起呢，一批与绿色发展相关的国家标准也集中实施，为产业转型提供了更清晰的绿色标尺。首先是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该系列标准共10个部分，覆盖煤炭、油气、砂石等10大矿类，围绕资源开采、资源综合利用、绿色低碳、生态修复、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矿区环境6个方面，对不同矿产的开发方式提出了差异化要求，于今天起正式实施。
0: 这套标准的出台意味着绿色矿山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有了可量化可考核的技术规范。对于矿产企业来说，从开采方式到生态修复，每一个环节都有了明确的标准可循。
1: 没错，与此同时呢，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国家标准也于今天起开始实施。这项标准从资源的属性、能源的属性、环境属性、品质属性等多个维度对纺织产品的绿色化水平进行评价，引导纺织行业向更环保、更可持续的方向来发展。
0: 从矿山到纺织品，从工业源头到日常消费品，绿色标准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领域。这些标准的实施不仅是对企业的约束，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让绿色二字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据可查、有标可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今天是国庆节的首日，相信大家已经沉浸在轻松愉悦的国庆氛围之中了。那说起国庆，收音机前的你对国庆了解有多少呢？今天就让西西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庆的趣味小知识吧。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说到国庆，你知道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并没有确定国庆日，是当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才正式表决，决定每年的10月1日正式设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并且从1950年起，每年统一举办国庆庆祝活动，所以1950年才是第一个国庆节。而说起开国大典，很多人都知道是当天下午3点才开始，那为什么又是下午3点才开始呢？最主要是出于防空安全的考虑，利用傍晚不利于敌机夜间返航的短板，降低空袭风险。同时，这个时段的光照也更利于现场影像拍摄记录。开国大典现场鸣放了28响礼炮，代表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28年艰苦奋斗的历程。很多朋友还会有一个误区，以为每到国庆节，天安门都会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其实并不是这样。咱们一直遵循着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的惯例，只有逢10的重大庆典年份才会安排国庆大阅兵。 并不是年年都能在天安门广场看到阅兵盛况。今年是建国77周年，不属于逢十的大庆年份，所以10月1号天安门没有国庆阅兵活动。虽然没有阅兵，但各地依旧会有丰富多彩的国庆主题活动，氛围感同样很足。最后，西西再来分享一个国庆假期背后的冷知识。其实，在1999年以前，国庆节法定只放假2天，并没有7天长假。很多人好奇，国庆7天长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99年，国务院调整放假方案。1999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国庆7天黄金周，把3天法定假日加上调休的双休日拼成7天假期，方便大家出行游玩。国庆藏着历史的温度，藏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热爱与骄傲。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愿我们不负时光，不负盛世，心怀热爱，向阳前行。也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岁岁皆安，年年皆盛。在这里，西西也祝各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
0: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话题，除了刚刚说到的那些新规，还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今天起至31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的敬老月活动。
1: 今年的敬老月的活动内容呢是非常丰富的，包括6个方面。第一是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第二呢是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第三是建设安全宜居适老环境。第四是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第五呢是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行为。第六点是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0: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这一项。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使用数字产品，但与此同时，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也是层出不穷。敬老月期间，各地将集中开展反诈防骗宣传教育活动，帮助老年人提高防范意识。
1: 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呢，也被列入了重点内容。通知要求聚焦老年人社会保障与待遇落实、住房与土地权益保障、薪资等等问题，持续强化行政检查督查。
0: 十月也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如果家里有老人，不妨趁着敬老院多陪陪他们，帮他们检查一下手机里的可疑应用，教他们识别常见的诈骗套路。关爱老人不只是十月的事，但十月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没错，说完了安全监管，我们再来看看出行领域的新规。今天起呢，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随着智能儿童座椅越来越普及，电子功能的安全性需要专门的标准来规范。
0: 标准规定了哪些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对通信交叉、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1: 在安全防护方面呢，细化了电池的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了全链条电气指标、机械与可靠性方面，明确了震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的可靠性指标。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儿童遗留警示功能，每年都有儿童被遗忘在车内导致悲剧的新闻，这一功能要求如果落实到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
1: 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啊，十月份还有几项新规值得大家来关注，比如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开始施行。新规就明确国家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按照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的后备兵员。后备兵员按照专业对口、便于动员的原则，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来储备。
0: 由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制定的紧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同样从今天起施行。办法明确，在现有物资储备和资源不足，经紧急调拨或支援后仍无法满足现场应急处置和援救需要时，采购人经内部会商决策启动紧急采购，紧急采购活动文件资料至少保存15年。
1: 在职业技能领域，国家职业标准消防设施操作员2026年版10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取消了消防设施监控和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两个职业的方向划分，调整了技能要求，构建基础操作加核心系统管控的终极能力体系。新标准施行后，原有的证书仍然有效。
0: 此外，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将于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完善了申请审查程序，规制虚假申请，加大侵权赔偿力度，促进布图设计运用，加强公共服务，明确奖酬措施。
1: 我们说完全国的新规，再把目光转向雪域高原啊。从今天起呢，我们西藏也有多项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正式实施。其中和老百姓关系最直接的就是社保缴费基数的补差。
0: 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发布的通告，今天起，全区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开始办理2026年社保费缴费基数补差。
1: 补差的范围呢，覆盖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补充保险。所有在今年1至9月暑期已缴纳这些险种的用人单位呢，都需要按照政策规定进行缴费的基数补差。
0: 灵活就业人员同样需要关注，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应按规定进行缴费基数补差。
1: 在缴费的渠道方面，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的客户端电子税务局来查询并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支付宝西藏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西藏税务微信公众号、农业银行微信、西藏社保缴费等等渠道来办理。
0: 这里要特别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已经按照旧社平工资的最低档次60%档缴纳了1至9月暑期的养老保险，务必在2026年12月25号前完成基数补差，逾期将无法补缴，可能因未达到最低缴费系数而影响后续的养老待遇。
1: 如果说此前未缴纳过1至9月暑期的养老保险，在今天起呢，可以按照新的社平标准一次性缴纳全年的养老保险，无需基数补差。灵活医疗仍需按月缴费，无法预缴。
0: 在生态环境方面，今天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正式施行。这一部条例的立法目的很明确，全面推进拉萨南北山绿化可持续发展，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1: 条例呢有一个亮点值得关注，在不影响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允许发展藏药材种植、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等林下经济，并建立碳汇计量监测体系，支持碳排放权交易。这样就意味着南北山绿化不仅是生态工程，也可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绿色产业。
0: 南北山绿化工程是拉萨生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这部条例的施行为工程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法治保障，也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高原上的实践探索了制度路径。
1: 从10月1号到10月15号，从金融住房到医疗药品，从网络安全到儿童出行，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到绿色矿山建设，从敬老院到西藏社保，这一批新规覆盖了生活的多个维度，每一项都指向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回应了一个具体的关切。
0: 十月新规看似是一份长长的清单，但每一项背后都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制度回应。购房贴心回应的是买房贵的焦虑，麻醬药品新规回应的是用药安全的担忧，网络安全检查办法回应的是数据泄露的风险，儿童座椅标准回应的是孩子安全的牵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回应的是预付卡跑路、大数据杀熟的痛点。
1: 在我们西藏，社保补差事关每个人的养老和医疗待遇，南北山绿化条例事关高原的生态底色，而敬老院则提醒我们呢，在制度之外还有一份来自家人的陪伴和关爱同样重要。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落地。今天起呢，不仅是新规施行的起点，更是检验执行效果的起点。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大家好，我是西藏马拉松运动员次仁措蒙。这些年来，我们西藏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不管是训练条件、后备人才培养，还是运动员竞技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身处亚运会赛场，我内心倍感自豪。在此，我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愿家乡西藏发展越来越好，各族人民生活幸福安康，扎西得乐。
5: 大家好，我叫李新兵，是青藏铁路堆垄断的一名护路队员，我的岗位就是日夜守护青藏铁路的安全，巡查隐患，只守盯防，守住这条高原田路的平安畅通。这些年看着铁路设施越来越完善，管理越来越规范，高原的护路条件越来越好，我心里特别的自豪。至此国庆佳节，祝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一定守好田路，站好每一板钢。
6: 我是陈诺，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现服务于西藏住建厅暨财法规处，主要协助做好计划财务、法规审查等辅助工作。近年来，西藏住建事业蓬勃发展，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行业法制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祝愿西藏住建事业越来越好。
7: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次央，日常在社区健身站点和基层一线带领大家科学锻炼，组织健身活动，普及运动健康知识。这些年我区全民健身气氛越来越浓，健身设施越来越多，大家从想锻炼到会锻炼，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也不断壮大，服务更贴近群众。至此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大家国庆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扎西得乐。让我们一起科学健身，乐享生活，以健康体魄共祝祖国好。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0: 我是德吉。昨天我们学习了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与遗赠的相关法律规定。当被继承人去世之后，遗嘱确定了继承人，可遗产该如何清点、保管、分割，生前的债务又该如何处理，胎儿是否拥有继承的权利，这些现实问题都在民法典继承编第四章遗产的处理当中做出了明确规定。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我们讲解这一章的法律知识。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就带大家一起学习《民法典继承编》第四章遗产的处理，这也是整个继承流程里最贴近生活、最实用、最能避免家庭纠纷的一章内容。很多人以前都以为老人离世之后，遗产就直接由子女分一分就结束了，非常随意。但法律现在明确规定，继承开始之后，必须有人负责统筹、清点、保管、分配遗产，这个人就是遗产管理人。那谁来当遗产管理人呢？法律规定得非常清楚，如果生前立有遗嘱，指定了遗嘱执行人，那这位执行人就是遗产管理人。如果没有指定执行人，就由所有继承人一起推选专人负责，如果大家推选不出来，就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担任管理人。最特殊的情况是没有继承人，或者所有继承人都放弃继承， 那就由当地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居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全程依法处理遗产。可能大家会问，遗产管理人到底要做哪些事？西西给大家通俗总结一下，首先要清点全部遗产，制作清单，防止财产遗漏被私自转移。其次，要定期向所有继承人公示，报告遗产情况，做到公开透明，同时还要妥善保管房产、存款、车辆等财产，避免损毁、丢失。非常关键的一点，管理人还要负责处理生前的债权和债务。简单来说，被继承人留下的别人欠他的钱，要帮忙追回，而他生前欠下的合法债务、税款，也要在遗产范围内优先清偿。这是很多家庭最容易忽略，也最容易产生纠纷的地方。最后，再按照遗嘱内容，或者按照法定继承规则，公平分割遗产。接下来，西西要给大家讲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但特别重要的法律保护，就是胎儿的预留份额制度。法律明确规定，在分割遗产的时候，如果家里有还没有出生的胎儿，必须专门为胎儿保留一份继承份额，任何人都不能直接分走占用。这里有两种情况，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胎儿顺利平安出生，这份遗产就正式属于孩子；如果胎儿娩出时是死体，这份预留份额再重新按照法定继承，由原来的继承人重新分配。这条法律也是民法典对未出生生命的特殊人性化保护。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夫妻共同财产、家庭共有财产怎么继承？很多人会误以为一方离世，名下所有东西都算遗产，其实不是。法律规定的很明确，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要先分出一半归在世配偶所有，剩下的一半，如果财产属于整个家庭共有，也要先剥离出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剩余部分再进行继承分割，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配偶权益被侵占。同时，法律也规定，遗产分割要遵循友好协商、有利生活的原则。像房产、车位、店铺这些不方便拆分的遗产，可以采用折价补偿、共有留存等方式处理，不强行拆分，不破坏财产价值，最大程度兼顾所有继承人的利益。最后，我们来说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遗赠抚养协议优先执行。简单理解，谁生前照顾赡养了老人，按照协议约定就优先获得遗产，这也是法律鼓励尊老养老、互帮互助的体现。第二种，无人继承的遗产处置。如果一位公民离世之后没有继承人，也没有遗赠对象，那他的遗产最终归国家所有，并且全部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学好遗产处理的相关法律，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守护家人，让每一份传承都清晰、公正，不留遗憾。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资讯。训练方面，我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日前在拉萨开赛，来自各市地的33名优秀社区工作者、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参赛选手围绕重大工程群众服务、异地搬迁后续治理、社区民生服务等治理难题，分享工作妙招，交流实践经验。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显著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截至目前，全区社区工作者达到3000多人，城镇每万人配备社区工作者达到20人以上。
0: 第二届西藏新智医疗发展论坛暨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发展学术论坛分论坛日前在拉萨举行，汇集了全国40多名传染病领域权威专家，我区的350多名医疗卫生业务骨干参会。本届论坛主题为新智医疗赋能高原医防融合，多病共防筑牢边疆健康屏障。为期2天半的论坛聚焦高原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难题，搭建医疗疾控科研多学科协同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
1: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我区首部 AI 微短剧《一棵树的理想》昨天正式上线。该剧以上海青年音乐人的西藏之行为叙事入口， 融合个人寻根，代际情感与新时代西藏发展图景，呈现社会安定、城市更新、生态之美以及各族青年守护文化根脉、面向未来的精神面貌。
0: 近日，我区最大内需水电站华电西藏地际水电站2026年度的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圆满落幕，共计7万多尾人工繁育的优质鱼苗被放归雅鲁藏布江，标志着该电站连续10年的生态守护行动再添新绩，累计向雅江投放的珍稀鱼苗已突破70万尾。
1: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珠林接入东城变110千伏线路工程取得重大施工突破，项目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

0: 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的架线作业，实现高速公路全程不间断通行，开创了我区高原电网跨高等级公路高效安全施工的新模式。
1: 近年来，墨竹工卡县工业加文旅加高原农牧业三产深度融合，推动县域经济从传统的资源粗放开发迈向多元协同、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十四五”期间，墨竹工卡县地区生产总值由39.25亿元攀升至196.69亿元，五年增幅达5倍，成为全区首个 GDP 突破100亿元的县城。
0: 近日，日喀则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认定工作在珠峰文创园区非遗展示中心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区的手艺人各展所长，用画笔、刻刀和铁锤亮出多年练就的看家本领。本届的认定热度远超预期，经前期资格预审，最终123人进入现场考核。
1: 近日，42名山南籍高校毕业生正式入职湖南仲联县树有限公司。今年以来，湖南省持续深化湘藏就业援藏协作，截至9月底，已有300多名山南籍高校毕业生赴湘就业。
0: 为期2天的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首届火焰蓝比赛比武竞赛日前开赛，6支队伍的60名指战员围绕指挥、技能、智能、体能4个维度展开比拼。活动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练，进一步夯实应急救援实战根基，提升执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能力。
1: 金秋时节，昌都市丁青县抢抓高原秋收关键窗口期，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统筹调度组织、机械科技等力量，全力保障青稞等秋粮及时归仓。今年丁青县粮食播种面积达13.41万亩，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0: 再来关注一则时政消息，日前全区乡镇人大主席培训班开班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好定位、知责明责、聚焦主业、履职尽责、珍惜机会、端正学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次培训为期3天，全区112名乡镇人大主席参加培训。
1: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不少群众和游客选择自驾出行畅游雪域高原。高原地区天气多变，部分高海拔路段还存在雨雪结冰风险，出行前掌握天气和路况信息十分关键。接下来有请西西为大家带来全区天气、路况以及国庆首日的出行安全提示。
2: 西西来了，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不少市民、游客都选择自驾出游，奔赴高原各处的美景。接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西藏全区的天气、路况，还有假期第一天的出行注意事项。先来说天气情况，十月初的西藏正值夏秋交替，整体秋高气爽，但区域差别很大，昼夜温差格外明显。拉萨、山南沿江河谷地带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充足，白天温度大概在14到20度，体感舒适。一早一晚，气温会快速回落，普遍只有4-6度，凉意十足。林芝、昌都、山南南部今天局部有分散小雨，山林空气湿润，采林景色正好。那曲、日喀则高海拔区域，部分雾口会出现雨夹雪、零星小雪。像纳木措、嘉黎、深扎一带，气温已经跌到0度上下。阿里大部今天天气晴朗，风力偏大，午后阵风明显，非常适合观景，但也要做好防风保暖。再来看全区主要国省干道的通行路况，国庆首日出行车流明显增多，318国道。

0: 109国道拉萨周边路段，进出城车流集中，早晚会出现短时缓行排队的情况，建议大家错峰出发，尽量避开早晚出行高峰。高海拔垭口是今天路况需要重点留意的地方。109国道安多至纳曲、山腰八国道、米拉山、色基拉山等高海拔路段，清晨路面温度低，雨雪过后容易出现薄冰，路面湿滑，弯道视线受限，大家途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弯道超车，谨慎驾驶。有条件的车辆可以随车备好防滑链，有备无患。灵芝墨脱方向部分山区路段受降雨影响，偶有落石边坡隐患，行经山区道路注意观察警示标志，不要在离崖位置长时间停车拍照。部分县域道路还在分段施工，实行半幅通行，大家途经施工路段听从现场交警工作人员指挥，有序依次通行，不要抢道加塞。在这里西西也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前往珠峰、阿里、察隅等边境地区，请务必提前办好边防证，带齐身份证等全部证件。金秋雪域风光正好，也祝愿大家国庆假期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 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的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了 43%。
2: 视线在越过国境线，跨境出行激活双向消费，国内居民出境的预订信息显示，假期期间国际漫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32%。 日韩、东南亚仍然是大众出境游的首选，订单占比超60%，欧洲、非洲、南美洲方向的长途出境订单同比增长 45%， 越来越多的游客把消费带到了海外。
1: 近日，迎国庆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河北省唐山市举行，活动现场产业工人、学校师生、新就业群体等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的感想体会，讲述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故事，引发强烈共鸣。国庆期间，全国各地将依托遍布城乡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组织理论政策宣讲、移风易俗、文艺展演等群众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实施红色主题研学、文化遗产保护、关爱困难群众等系列服务和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15/57，农业农村部将以保障农民权益、增进农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准方向原则，守牢底线红线，把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
1: 2025年8月22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等4个行业，实行按月全额退还期末留抵税额，并调整部分行业的退税比例和条件。最新的数据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一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4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我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这份工作已经全面完成。截至目前，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和烈士骨灰堂）全部完成了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的目标。
1: 中国科协日前介绍，截至目前，各地区各部门共组织活动36万多场，200多万名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服务，线上线下汇集超100亿人次，包括实施了科普惠民工程，开展流动科普百县千车万里行、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等活动，组织新疆、西藏两地的1000多名农村少数民族青少年分批次赴北京、上海、浙江等12个城市，沉浸式开展科普研学、国情教育等活动，推动科普资源向薄弱地区倾斜。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在浙江乌镇举行。今年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邀请国内外与会代表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文明交流、国际合作等维度展开交流。除举办开幕式外，峰会期间还将举行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的下一步重点任务包括围绕重大主题、重要时间节点做好宣传，发布重点选题，创作指引，拓宽选题范围，鼓励运用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表达方式，强化广电视听主流媒体示范引领作用，发挥网络视听平台优势等。
2: 由国家老年大学等主办的2026年好时光乐龄杯全国老年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线下展演于日前收官。本次活动以时光映初心、引领绽芳华为主题，共收到来自全国老年教育机构的报送作品1.5万多件，超9.3万名学员参与。活动设置声乐、器乐、戏曲、舞蹈、朗诵、软笔书法、摄影等10大类别，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今天是国庆节的首日，相信大家已经沉浸在轻松愉悦的国庆氛围之中了。那说起国庆，收音机前的你对国庆了解有多少呢？今天就让西西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庆的趣味小知识吧。来吧，西西。
0: 西西来啦，说到国庆，你知道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并没有确定国庆日，是当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才正式表决，决定每年的10月1日正式设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并且从1950年起，每年统一举办国庆庆祝活动。 所以1950年才是第一个国庆节。而说起开国大典，很多人都知道是当天下午3点才开始，那为什么又是下午3点才开始呢？最主要是出于防空安全的考虑，利用傍晚不利于敌机夜间返航的短板，降低空袭风险。同时，这个时段的光照也更利于现场影像拍摄记录。开国大典现场鸣放了28响礼炮，代表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28年艰苦奋斗的历程。很多朋友还会有一个误区，以为每到国庆节，天安门都会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其实并不是这样，咱们一直遵循着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的惯例。只有逢时的重大庆典年份，才会安排国庆大阅兵，并不是年年都能在天安门广场看到阅兵盛况。今年是建国77周年，不属于逢时的大庆年份，所以10月1号天安门没有国庆阅兵活动。虽然没有阅兵，但各地依旧会有丰富多彩的国庆主题活动，氛围感同样很足。最后，西西再来分享一个国庆假期背后的冷知识。其实，在1999年以前，国庆节法定只放假2天，并没有7天长假。很多人好奇，国庆7天长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99年，国务院调整放假方案，1999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国庆7天黄金周，把3天法定假日加上调休的双休日拼成7天假期，方便大家出行游玩。国庆藏着历史的温度，藏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热爱与骄傲。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愿我们不负时光，不负盛世，心怀热爱，向阳前行。也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岁岁皆安，年年皆盛。在这里，西西也祝各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
2: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的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
1: 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5届国际人类蛋白质组织大会上表示，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目前计划已提出一套研究框架，正按照程序审议，多个先导项目已取得初步成果，位于广州的数据中心平台也在建设当中。
2: 美国能源部近日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可以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返还。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 美国政府日前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4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亲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但分析人士认为，其本质是试图建立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是对不服从美国战略利益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开展情报行动，甚至实施军事干预的工具。
2: 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非洲区域能力建设研讨会日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幕。 来自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围绕农业文化遗产认定、保护行动计划制定及融资等议题展开研讨，期待。

0: 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能力建设。
1: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此外，多家油企已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0: 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日前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英国于2020年一月底正式脱离欧盟，并于同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但双方至今多有摩擦。
1: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警告称，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根据最新数据，自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伤亡4481人，其中838人死亡，超过180,000人在10个省份流离失所。当前仅约60%的医疗机构能够正常运转，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其中今年已报告超过2.2万例疑似麻疹病例和128例死亡。
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近日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任务的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宣布采取多项举措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并承诺要诉诸长期持续的行动，让南非每一位妇女和女孩都能够自由、有尊严、安全的生活。南非今年以来的性别暴力事件和针对女性的谋杀高发，南非政府将其称为国家危机。拉马福萨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对抗性别暴力。
0: 摩洛哥国王近日任命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的首位女性政府首脑。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并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
2: 我是卓玛拉嘎，来自林芝波密，是一名摔跤运动员。如今高原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家乡的道路、教育、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追梦的广阔舞台。作为高原儿女，我会继续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为家乡争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在这里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西藏的明天越来越好。扎西德勒。
3: 我是青藏集团公司拉萨车站贾可可。在这举国同庆、祖国华诞的时刻，作为一名基层铁路工作者，我想用最朴素的行动向祖国表白。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在青藏铁路的第一线，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好这条高原人民的幸福路、团结路。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雪域高原的天路越修越长，载着各族儿女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大家好，我是演员丹增静美。投身演艺这些年，我切身感受到了行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同时我也亲眼见证了我的家乡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从交通出行还是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日新月异。时代发展带给我们很多机遇，也让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舞台去讲好家乡的故事。今天是新中国成立的77周年，在此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衷心祝愿

0: 北京时间10: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最新资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筑牢了医保基金的安全防线。自治区医保局通过飞行检查、县域交叉互查等方式，深入相关部门、地市县区开展督导，重点纠治超量开药、虚假诊疗、摊分收费等问题，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100多家，处置违规机构600多家，挽回医保基金损失6500多万元，依法解除10家机构的医保服务协议。
0: 西藏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在拉萨成立，作为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该研究院的成立是文联延伸文艺工作触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将助力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和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上，我区的3部作品从719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收获宝贵荣誉。电视剧《日光之城》、纪录片《布达拉宫时空解码》分别获得第33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和最佳纪录片提名。微短剧《去桃花盛开的地方》获得了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年度微短剧，这也是本届金鹰节首次设立微短剧荣誉单元。
0: 近期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浙江站在杭州举办。活动以校园专场、社区专场为载体，开展纳区式文旅推介、非遗展示和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同时通过校园媒体加社区平台加主流媒体加达人传播联动传播矩阵，推动浙江和纳区两地群众深度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昌都市贡觉县举办特色夜市暨促消费活动，特色美食、非遗珍品、文创佳作、名优农副产品集中亮相，美食展箱、互动体验、优品推荐、限时特惠四大板块有序布设，着力打造吃购游娱的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消费潜力。
0: 近日，日喀则市江孜县举办了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现场劳务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了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师、财务、会计、文员、销售、直播带货等多个岗位类别。本次招聘会累计有350多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人。
1: 国内方面，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全方位多途径地开发食物资源，农产品供应得到极大丰富。去年我国肉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占有量为72.5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
0: 日前，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4条高铁线路开通，至此我国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已建成86%。随着高铁网的持续延伸，我国高铁网络的通达性和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神州大地上，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

0: 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五方面突出问题。网信部门将加大违规账号和平台查处力度，同时还将强化短视频发布环节的规范标注，强化特定群体的权益保障措施力度。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厄尔尼诺正在继续快速发展，预计将在今年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明年春夏季快速衰减至结束，预计今年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0: 昨天我们学习了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与遗赠的相关法律规定，当被继承人去世之后，遗嘱确定了继承人可遗产该如何来清点、保管、分割。今天呢，我们就让西西来给我们讲解这一章的法律知识。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就带大家一起学习《民法典继承编》第四章遗产的处理，这也是整个继承流程里最贴近生活、最实用、最能避免家庭纠纷的一章内容。很多人以前都以为老人离世之后，遗产就直接由子女分一分就结束了，非常随意。但法律现在明确规定，继承开始之后，必须有人负责统筹、清点、保管、分配遗产。这个人就是遗产管理人。那谁来当遗产管理人呢？法律规定得非常清楚。如果生前立有遗嘱，指定了遗嘱执行人，那这位执行人就是遗产管理人。如果没有指定执行人，就由所有继承人一起推选专人负责。如果大家推选不出来，就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担任管理人。最特殊的情况是没有继承人，或者所有继承人都放弃继承，那就由当地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居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全程依法处理遗产。可能大家会问，遗产管理人到底要做哪些事？西西给大家通俗总结一下，首先要清点全部遗产，制作清单，防止财产遗漏被私自转移。其次，要定期向所有继承人公示，报告遗产情况，做到公开透明。同时还要妥善保管房产、存款、车辆等财产，避免损毁、丢失。非常关键的一点，管理人还要负责处理生前的债权和债务。简单来说，被继承人留下的别人欠他的钱要帮忙追回，而他生前欠下的合法债务、税款也要在遗产范围内优先清偿，这是很多家庭最容易忽略也最容易产生纠纷的地方。最后，再按照遗嘱内容或者按照法定继承规则公平分割遗产。接下来，西西要给大家讲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但特别重要的法律保护，就是胎儿的预留份额制度。法律明确规定，在分割遗产的时候，如果家里有还没有出生的胎儿，必须专门为胎儿保留一份继承份额，任何人都不能直接分走占用。这里有两种情况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胎儿顺利平安出生，这份遗产就正式属于孩子，如果胎儿娩出时是死体，这份预留份额再重新按照法定继承由原来的继承人重新分配。这条法律也是民法典对未出生生命的特殊人性化保护。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夫妻共同财产、家庭共有财产怎么继承，很多人会误以为一方离世名下所有东西都算遗产，其实不是。法律规定得很明确，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要先分出一半归在世配偶所有，剩下的一半如果财产属于整个家庭共有，也要先剥离出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剩余部分再进行继承分割，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配偶权益被侵占。同时法律也规定，遗产分割要遵循友好协商、有利生活的原则，像房产、车位、店铺这些不方便拆分的遗产，可以采用折价补偿、共有留存等方式处理，不强行拆分，不破坏财产价值，最大程度兼顾所有继承人的利益。 最后我们来说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遗赠抚养协议优先执行，简单理解，谁生前照顾赡养了老人，按照协议约定就优先获得遗产，这也是法律鼓励尊老养老互帮互助的体现。第二种，无人继承的遗产处置，如果一位公民离世之后没有继承人也没有遗赠对象，那他的遗产最终归国家所有，并且全部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学好遗产处理的相关法律，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守护家人，让每一份传承都清晰公正，不留遗憾。
3: 都说你的花朵真红。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岳阳楼记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写就名篇的范仲淹又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一集《千古名篇》。

0: 北宋文坛名家云集，星汉灿烂，但有一人不仅作品被誉为世以为奇，传奇题也，更是在死后获得了文正二字的文臣最高谥号，这便是有着北宋第一完人之称的范仲淹。从贫困无依到官至副相，从西北沙场到新政朝堂，有着一代书绝美誉的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品行高洁，心系家国。边陲为将之际，他屯田久守，稳固西北边防，力保国之安危。主政为相之时，他推行新政，开北宋改革先河，肩负时之重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是他写就的千古名句，更是他一生为国为民的写照。那么，这句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的名句，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出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又暗藏了范仲淹怎样的心声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一集《千古名篇》。
1: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十集的范仲淹。那么第一讲呢，我们要讲《岳阳楼记》。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范仲淹那么多事迹啊，为什么要从《岳阳楼记》开始呢？其实这也是我最近在看材料，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宋代的名人太多了，宋代的文化太发达了，像诗词大家苏东坡、爱国志士岳飞、改革家王安石，这么多大人物。但是为什么把范仲淹评为宋代第一人呢？甚至说是宋代唯一的一个完人。大家想象一下，范仲淹虽然搞了一个庆历新政，但是失败了，虽然在西北作为一方的军事统帅，但是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凭什么范仲淹就能成为宋代第一人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思来想去，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范仲淹写了一篇《岳阳楼记》。那么大家又笑了，说一篇《岳阳楼记》就可以让范仲淹成为宋代第一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嘛。而且《岳阳楼记》有那么多问题，比如说范仲淹去过岳阳楼没有啊？滕子京是不是个贪官？滕子京该不该建岳阳楼？《岳阳楼记》的主题又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忧什么？后天下之乐而乐，乐什么？范仲淹在什么状态下写的《岳阳楼记》啊？很多很多的问题。怎么可能说范仲淹因为《岳阳楼记》而成为宋代第一人呢？但是我个人觉得，范仲淹还真的是因为《岳阳楼记》而成为宋代第一人的。因为有的学者就认为《岳阳楼记》是宋代第一名文，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有争论的。有的人认为宋代的第一名文应该是苏东坡的《赤壁赋》，有的人认为应该是宋代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岳阳楼记》之所以能成为宋代第一名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岳阳楼记》的主题。《岳阳楼记》建立了一种价值观，《岳阳楼记》成为宋代啊唐宋文人士大夫价值观转型的这样一个代表作。那么要讲《岳阳楼记》，我们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看一看《岳阳楼记》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这个《岳阳楼记》当然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底忧什么乐什么呢？

0: 我们一般人几位啊，这个优乐肯定就是我们当代人认为的优生活啊、优生老病死啊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理解优和乐，就要回到古人的优乐观。我们看《论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兮，不善不能改，是吾优也。可见这里的优不是优生活，而是优一种内在的修养。我的内在修养有没有问题？那么乐呢？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一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个与民同乐的思想；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种儒家的仁义思想。我们看，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就是说，我们的儒家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老人是不是老有所依，是不是幼有所养，他是这样一种优乐观。第二个呢，我们进行一些文本细读，我们看一看《岳阳楼记》。首先看这个题目。岳阳楼记，我们说这个记体的文章，一般来说，别人请你写记，像这个岳阳楼记，要么说作者的好，要么就说岳阳楼的好。那么我们大家看一看，整个岳阳楼记，它实际上整篇文章没有怎么写楼，它写的都是洞庭湖。那么我们大家就想一想了。范仲淹为什么没有写楼？那么这个当中是不是有着范仲淹的春秋笔法？他是不是认为滕子京不该建这个楼？其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微言大义？我个人觉得，范仲淹啊认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说我们要以忧为主，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的老百姓都快快乐乐了，是吧？老百姓都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了，然后我们才去建一些工程，让自己去快乐，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微言大义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庆历四年春的时候，滕子京被贬谪到巴陵，就是岳阳这个地方。大家再想一想，庆历四年的时候，范仲淹在干嘛呢？其实庆历四年的时候，范仲淹的问题可能比滕子京更大。当时因为他私自和西夏进行外交文书的交往，所以当时的这个参知政事宋祥，他认为范仲淹犯了这样的事，应该杀头。后来是因为别人说情，范仲淹才逃过这一劫。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范仲淹头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这样一个特殊的、刻骨铭心的日子？然后"月明年，政通人和"。这句话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滕子京在巴陵郡的时候，大兴土木，饿殍满地，民不聊生。你范仲淹作为他的朋友，你说是政通人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呢？本来范仲淹不是一个争议人物，只是因为牵涉到滕子京的时候，就会有很大争议。那么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个滕子京是一个争议人物。宗亮就是说，滕子京旧日疏散，其好荣进，好荣进就是说好大喜功，所以招人谤议，意为取信。就是说滕子京这个人呢，过去性格上疏散，又好名，所以呢招人谤议，对他进行议论的时候，别人很容易相信。这个《宋史》还记载啊，说这个滕子京这个人，宗亮 上气，就是很意气用事，提烫自任，又很潇洒，好食鱼，鸡足无鱼财，死的时候家无鱼财，就是大手大脚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别人就说他是费工钱16万贯，说他浪费了国家的财产16万贯。更为可恶的是什么呢？他恐连逮者众，因逢其疾以灭性命，就是来查他账的时候他把账烧了，所以当时要惩治他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一般人的眼中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滕子京他修岳阳楼以及他的贪污的事件呢？那么我们看一看一个历史学家啊，司马光在《涑水祭文》当中是怎么记载的。滕宗亮至越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就是不用国库的钱，不敛与民，也不从老百姓手上敛财，但傍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现已助官，官未读之，民负债者增现之。不用公家的钱，但是呢他呢让发一个布告，老百姓催不倒的死账由政府来帮他收，收来了用于呢建楼。滕子京确实是一个奇人，所得近万米，置库与厅侧，自掌之，不设竹点案籍。我们看这里面就有一种威严大义了，就是说滕子京收来这近万领的钱，但是呢也不用财务人员啊，也没有监督机制，自己一个人掌管财务，自收自支，实际上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然后又说楼城即雄立，这个楼城即雄立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司马光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如果说是别人说记雄利没问题，但是司马光说记雄利，实际上就暗示建得太奢侈了，所费甚广，花的钱太多了。这个所费甚广还不要紧，如果是全部用于建楼了没问题，自入者亦不鲜艳，这句话就要命了，说滕子京进了自己口袋的也不少啊，周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后面呢可能觉得这话说得过了是吧，然后又给他粉饰一下。司马光在这一段记载当中肯定是有倾向性的，而且他是个历史学家，他的这段记载大部分人都相信。那么滕子京到底在建岳阳楼的时候有没有贪污呢？有没有入自己的腰包呢？我们有另一段材料证明，纵史当中记载说他是鸡足无鱼财，死的时候家无鱼财，甚至他的几个子女还委托范仲淹掏钱照料。而且岳阳楼修完了一两年滕子京就死了，那么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肯定滕子京是没有贪污的，但是历史学家司马光却要做这样一个记载。那么我们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当中普遍是不看好滕子京的。
1: 在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影响下，岳阳楼不仅在当时名声大噪，更是在后世有着天下第一名楼的美誉。然而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却在当时饱受争议，从好大喜功意气用事到挪用官资中饱私囊，一时间北宋朝堂对于滕子京敌意重重。那么作为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真的如许多人评价的那么不堪吗？有关岳阳楼和滕子京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0: 那么我们再回到前面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滕子京会谪守巴陵郡呢？这里有一条材料我们看一看。范仲淹在写滕子京的这个墓志铭的时候说，知靖州就赐京子，即葛怀敏拜集于定川， 寇兵大入，主君震撼，就是大将葛怀敏在韩琦的鼓动下积极进攻，然后呢定川寨大败，上万人战死。最关键的是这一战以后，关中整个都震动了。当时宋朝只在边防线上有一定的防备，像关中地区都没有防备。而这个靖州呢，是西夏通往关中的要道。靖州城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他在做靖州的知州，城中根本就没有兵力。那么在这个时候，滕子京作为一个非常有文韬武略的这样一个人物啊，一个英雄，他是又再演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啊，我们可以说他是宋代的空城计。虎农民宿迁借荣富登城，他就拿出钱来让农民到城墙上上班，都穿上军服啊，每个人拿一杆枪，周人使安。城里面的老百姓一看啊，城墙上都是人，内心也安定了。西夏他们一听说，哇，本来以为是一座空城可以轻易攻取，结果这么多士兵，然后就撤回去了。所以滕子京在巩固边防的时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英雄。范仲淹是非常佩服他的。滕子京虽然是一个文人，是个进士，他还派出探子知寇远近及其形势，均手操简溪，观白诸郡，日赖三次，坐在大堂上每天写公文，写军情军报，通知附近的州郡，每天两三次加强联系啊，诸郡目不敢服，就是各个州县都是非常佩服这个滕子京。葛怀敏这个大将有兵还打败了他，没兵还吓跑了李元昊。与时为桓庆禄经略部署，闻怀敏之败，引反叛兵为三道，以助金元之虚。这里用了个虚字，就表示他是个空城计。云目此术士，乃知君果非常之才，认为他是个非常之才，使请君自代，就是以后请他成为西北一路的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可见这个滕子京在范仲淹的眼中地位是非常高的，是国之长臣。君至庆，处置荣事，甚得机要。他虽然是个文人，但是处理这些军事事务就像个行家里手一样，边人咸称之。因为范仲淹啊和滕子京他们的努力，西夏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是也觉得打不赢啊，也撤回去了。然后西夏和宋朝就和平了，和平以后这些文人这些谏官就跳出来了，要收拾这些武将了。这是宋代的这个重文轻武这样一个作风。会御史梁坚奏和军用度不竭，至本路费库钱16万米，即遣中使检查，乃军受戍之使，诸部署枪支长1000余人，借来夜见，系以劳之，其费仅3000缗，盖故事也。兼以诸军越己，并而言之，无其数耳。仗打完了以后，不是说要奖励军功，哎，是要收拾武将。滕子京呢，也是这个下场，仗打完了要收拾他了，来检查他，然后说他是花费了16万。其实这16万。大部分是军队的工资，真正的这一次打仗的开支，就是包括农民上城墙啊，你要给他发工资啊，站城墙上也不是一天两天，包括笼络周边的这些酋长，你也要花钱呢、啊，实际上也只花了3000缗。但是呢，由于这些谏官上了个奏书，最后把这个滕子京，把这个抗西夏的功臣贬到了这个岳阳。所以呢，可以说滕子京是非常的冤枉的。所以说滕子京贪污啊，这肯定是不实的，你说他一再贪污这个更不实。哎，但是这个真实的情况大家都不知道，连所谓的历史学家司马光都做出了那样一个记载，不仅仅是滕子京会非常寒心， 那我们讲，我们后人看了对英雄的这样一个不真实的记载，肯定是非常寒心的。
1: 我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
2: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
1: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
2: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
2: 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
1: 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
2: 一抹鲜红飘扬万里，
1: 正是国家强盛时刻，
3: 让我们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雨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雨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雨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雨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安排部署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盛世华诞，共谱华章。今天上午，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布达拉宫广场庄严举行。数千名西藏各族儿女汇聚，目光映照同一抹红，心中满怀同一种爱。昨天，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全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在拉萨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为期2天的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首届火焰蓝比武竞赛日前开赛，6支队伍的60名指战员围绕指挥、技能、智能、体能4个维度展开比拼。活动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练，进一步夯实应急救援实战根基，提升执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能力。今年前3季度，拉萨市有效打通农牧产品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昌都市芒康县融媒体中心日前组织开展“我们为您拍张照”公益拍摄暨系列短视频报道活动。大家分组奔赴5个乡、15个行政村，每到一处免费给群众拍照，并将冲印好的照片送到群众手中。一张张笑脸映照出新时代基层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00多人次。 日前，纳曲市嘉里县开展2026年度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干实操技能专项培训。培训针对讲解高原种植养殖、疫病防控、田间管护等实用技能。通过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科技队伍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昌都市左贡县日前举办互助杯干部职工健步走活动，活动全程 4.7 公里，融合全民健身、政策宣讲、公益环保于一体，既强健了干部职工体魄，舒缓了工作压力，又以沉浸式宣传推动职工互助保障政策落地走实。日前，弘扬六大优秀特质，树牢正确政绩观，新西藏杂志第二届我是共产党员主题征文总结暨杂志第八届读者节启动仪式在拉萨圆满举行。活动以作品诵读、作者分享创作感悟、青年编辑诵读、主题演讲、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大家共同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感悟那份跨越时空的红色血脉，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与实干担当。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在拉萨成立，作为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研究院的成立是文联延伸文艺工作触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将助力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近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呵呵，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哎，
4: 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俺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花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陶红不也撒花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陶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呢。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哥，你
6: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4: 可，
6: 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0: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1: 你咋知道的？
0: 那你答应了
1: 我。哎呀，
0: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哎呀。
2: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3: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4: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3: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1: 爸，王先生，
3: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1: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4: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3: 好啊，接新娘啊！
5: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3: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4: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1: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5: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4: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5: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1: 还疼我呢？
5: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1: 我比明珠还亮。
3: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0: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1: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0: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1: 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0: 走走，这就走。

0: 看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上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

0: 好嘞。
1: 等等，亲家，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2: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1: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2: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好。
3: 去接亲，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啊，

0: 吗？
1: 就是的，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见他呢，他怎么来这儿跑呢？
2: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1: 对，
0: 国红姐，国红姐，
1: 国红，
0: 子刚，
2: 国红，
0: 子刚，
2: 国红，
0: 子刚，日本人投降了。
2: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1: 叶先生，你也来了？
0: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2: 婶儿，日本投降了。
3: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啊，
2: 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0: 哎。
4: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红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0: 是呀、啊、是呀、啊，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2: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4: 这。
2: 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
1: 你明年就十。

0: 六啦，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1: 哎，娘，你跟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0: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1: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2: 娘，我们回来了。
1: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3: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1: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3: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1: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3: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1: 哎，娘都同意了。
3: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0: 哎呀，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2: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1: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3: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0: 子刚，哎，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3: 还没有。
2: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4: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哎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
1: 哎，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哎，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啊，孙晴，那他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啊，小川子也。

0: 奇的硬汉子。
1: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2: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2: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0: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2: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3: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3: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3: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3: 是巧啊。哎，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4: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3: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5: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4: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5: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二集。我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
1: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
0: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
1: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
1: 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
0: 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
1: 一抹鲜红飘扬万里，
0: 正是国家强盛时刻，
2: 让我们祝福祖国。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三集。
1: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国。

0: 各位乡党，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它是一条英雄的河。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为打跑日本鬼子长眠于那里，下面我们李家班要给大家讲述一个与黄河有关的感人故事。
1: 年少的天下

他人民真红花，中央人民真花。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仪月少年。1989年的一个春天，在秦川的腹地古都咸阳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位老人躺在一把藤编的摇椅上闭目养神。他在回想着遥远的过去，思念着还没有任何音讯的清河。虽然他已此生无憾，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清河，哪怕是只有一

0: 娘，是清河回来了。
1: 哎呦，娘，是我。哦，国红呀。
0: 哎，来，娘，您起来喝点水。
1: 哎，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梦见你清河哥回来了。
0: 娘，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清河哥，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啊？你说什么呀？解放后，你们都说清河他们部队到了台湾，回不来。现在你们又说，两岸关系都解冻2年了，他咋？ 还不回来呢？你说，我的清河是不是？
1: 哎呦，娘，你又胡想了是不是？清河哥一定会回来的啊！
0: 你们总是这么说。

0: 就是没回来呀。
1: 哎呦，娘，你别瞎想了。
0: 对了，子刚呢？
2: 哦，有一个台湾老兵访问团要来咱咸阳考察，局里让他安排接待呢。
0: 啥？子刚要去台湾？
2: 不是去台湾，是接待台湾老兵访问团。
0: 哦，娘老了，你说话大声点儿。
2: 我挺大声的，娘，快晌午了，我去做饭啊。娘，娘，我去做饭，你饿不饿呀？
0: 不饿，我又不是听不见，你喊啥呀？呀，喜鹊，国红，这院子里啊，有喜鹊。
2: 娘啊，喜鹊叫，这是咱家好事要临门了啊！
0: 去啊，去把它赶走，赶走。
2: 为啥呀？
0: 当年就是喜鹊叫的时候，我们刚吃了碗面，清江清河就被抓走了。清河到现在还没回来。
3: 娘，我们回来了。
0: 啊，子刚回来了。
3: 娘，你看，这是谁呀？
0: 谁呀？
4: 娘，娘，
2: 老潘，这位是？
4: 娘，我是清河，我可找到您了。
0: 你胡说，你不是我的清河。
4: 娘，
0: 我的清河没有你这么冷。
4: 娘，我是你的清河。
0: 我的清河爱吃肉，那个时候呀，就是吃不上。
4: 娘，吃上了。那年在逃荒的路上，娘和爹给我和清江烤的肉，儿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0: 我的清河还没有枪高，一头的黑发。
4: 娘，都50年了，儿子长高了，也老了。
0: 清河，真的是清河。
4: 娘，我是清河。娘，
0: 你不是我儿子。
4: 娘，
0: 不是我儿子。
4: 娘，我是清河，我是你的儿子啊。娘，
0: 你要是我儿子，就不会让娘疼了你半辈子，让娘的眼泪都流干了。
4: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回来晚了。
5: 二哥，
0: 我的

0: 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和娘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你。
1: 这些年，我一直在台湾，回不来，所以你们找不到我。
2: 这下好了，这下就好了啊，娘。我就说嘛，这喜鹊叫个不停。

0: 这就是咱家好事临门了啊，娘。老潘，你是怎么找到二哥的啊？
1: 二哥这次是跟着台湾老兵访问团一起来咱咸阳的。哦，他们这个访问团来陕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亲呐。
0: 这下好了，我就给娘说嘛，这清河哥呀一定会回来的。哎，
1: 国红啊，哎，二哥回来了，吃啥饭呢？
0: 咱吃
2: 裤带面。
0: 哎，娘呀，你这耳朵现在咋又好了呢？啊，
2: 娘耳朵啥时候听不见了？清河回来了，娘给你们擀面，今天让你们尝尝娘的手艺。娘年轻的时候呀，最会做这种面了。娘手上有力气，面活的呀，那个筋道。
0: 知道知道，娘，这个呀，我可以证明。
1: 二哥，你这一回来呀，娘都变年轻了。
0: 是啊，耳朵还能听见了呢。

0: 清河，这些年了，你怎么才来找娘啊？
1: 娘，那次分别后，我一直跟部队在前线作战。抗战胜利后，部队就退到了南方，再后来就到了台湾。我一直想回来啊，可就是回不来。直到台海关系恢复后，我觉得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就回来了。
0: 当年他们都说你在前线抗日牺牲了，
1: 哎，也真是九死一生啊，让娘担心了。
0: 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娘，把娘忘了。
1: 娘，我想回来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老兵，谁不想回来啊？可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啊。那时候，我每天都站在海边，隔海相望，对面的大陆就在眼前，可就是过不来。有几次我真想跳海游回来，可是那边还有一大家人，我不能啊。
0: 委屈你了，清河。
1: 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
0: 啊，为啥？
1: 因为我睡着了就可以见到娘了。
0: 孩子，苦了你了。
1: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探亲后，60万老兵沸腾了。老兵们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之情，那是痛彻心扉啊，都盼着能早日回来与大陆的亲人团聚。
0: 这次你们回来的人很多吧？
1: 多，30多个人，都想家。
0: 这下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娘俩又见面了。
1: 见面，我终于见到娘了。
0: 好了，清河，给娘说说这些年你在台湾都是咋过的。
1: 我们部队溃退到台湾后，我在部队待了几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就自谋生路，我就和东曼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就和东曼办了个食品公司。
0: 哦，东曼，东曼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娘，她忙得走不开，我和她说好了，我先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要是找到了，以后再带她一起回来看您和大哥。
0: 清河，你说东曼他还记恨娘吗？
1: 娘，东曼啊，就没记恨过您。他是一个懂理的人，他爹和哥哥做下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0: 可汪县长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1: 唉，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啊。
0: 那你们现在生意咋样？
1: 我们的生意啊，可好了，我们准备上市呢。娘，我带您到台湾转转去吧。
0: 你娘都90岁的人了，哪还能跑得动啊？
1: 娘，我看你啊，身体好着呢，再活20年没问题。
0: 那娘， 不成精了。哎，清河，你刚才说你在台湾是一大家子。
1: 是啊，娘，我都有三个孙子了。
0: 三个？
1: 还有一个孙女。
0: 好，
1: 回头啊，我让他们都回来看你。
0: 好啊，娘可盼着这一天呢。
1: 娘，这次能回来找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
0: 娘也高兴。啊，对了，你大哥现在在新疆呢。
1: 我知道，娘，子刚都跟我说了，说我大哥大嫂从新疆军区退休了，就留在那边了。
0: 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1: 哎，娘，我跟我大哥已经通过电话了，这两天他就回来。
0: 打过电话了。
1: 是
0: 啊。好，好，我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你爹在天之灵应该安息了。

0: 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
1: 回来了，回来了。两年前是香港，现在是澳门，都回来了。大哥，我们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2: 哎呀，清河，你说啥呢？现在是冬天。
1: 大哥，我是说我们的心中那个春天到了。
2: 哦，对对，你说的没错，是那个春天，那个我们心中的春天。
1: 是啊，93年台湾股市崩盘，我在台湾的企业几乎濒临倒闭，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我的企业到这里投资建厂；是大陆的广阔市场、蓬勃发展，让我的企业获得了新生。今年，我的分厂都开到咸阳了。
2: 你呀，都7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后生呢？
1: 我本来就比你年轻嘛。
2: 哎呀，清河，你们一家能回来，娘最高兴了。哎，可惜去年东曼他……
1: 东曼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呀，能够叶落归根，子孙满堂就知足了。
2: 啊，看我，不提这个了。是啊，明天娘就要过100岁大寿了，咱都要高兴才是。
1: 大哥，你们一家这次从新疆回来，能多住些日子吧？
2: 当然了，娘最喜欢热闹，咱这一大家子呀，一个都不能少，要好好给娘庆祝一下。
1: 是啊，咱这一大家子呀，就差那个傻丫头了。
3: 哎，大哥二哥，你们饿了吧？要不咱们先吃饭。
2: 丫头呢？咋还没回来？
3: 刚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1: 那就再等一会儿，等丫头回来了一起吃。
3: 哎，行。
4: 子刚，
1: 哎，
4: 一会儿把娘养的鸡杀一只，挑一只又肥又大的，下午炖了吃。
5: 娘养的那些鸡啊，谁敢吃啊？那些鸡已经像她的孩子一样了。娘常常是一边喂着鸡，一边和鸡说话呢。
1: 那可千万别杀娘养的鸡了。
5: 哎，就是，别杀了。
3: 哎，对了。上一次丫头杀了一只娘养的鸡，让老太太说了好多年呢。
5: 哎，对对对，我一会儿上街啊买只鸡，回来就说是她养的鸡啊。
3: 哎。对，
4: 哎，我记得我喂过鸡了呀，没喂。哎，看看我现在这脑子呀，
3: 看看看，你们看，老太太都这样了。谁还敢吃他喂的鸡呀？
6: 娘，哥，
4: 是不是我的老丫头回来了？我听见她叫我呢。
3: 是是是，就是你的老丫头回来了。
1: 太好了，丫头也回来了。
6: 啊，清江哥，清江哥。
2: 傻丫头，你清江哥我呀，在这儿呢。
6: 哥哥们长得太像了。我总是分不清，
4: 能不像吗？他们俩呀，就是双胞胎。

这笑声，仿佛穿透了老人漫长的一生，回荡在关中大地上，仿佛一群伟大的革命者们正演奏着一支宏博凄美的命运交响曲，穿透了天空，穿透了时代。从老人饱含沧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正与长眠地下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太平年代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三集。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
3: 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2: 缅怀英烈，更续红色血脉，我区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4: 录音报道：高原遍染中国红，喜迎国庆氛围浓。
2: 亚运会竞走冠军诞增曲宗再遇返藏，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9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安排部署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定不移扛牢政治责任，科学研究谋划我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持续净化雪域高原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建强基层堡垒，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坚定不移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问题突出地开展回头看，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全区维护稳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到主动创稳，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不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实战化演练，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要全力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造高素质政法铁军，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筑牢忠诚警魂，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强化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不断激发政法干警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风险意识，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假日期间社会安定祥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织密全域、全链条、全时段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 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深化全域隐患排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抓实高原场景实战备勤，加大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力度，深化教育培训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意识和主动防范意识，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创新方式方法，建立气象1263精细化预警预报机制，精准预测，快速反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全区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管好管住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完善舆情应急处置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惠民、群众思想教育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提升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质效，创新传播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作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切实做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要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丰富少儿文化供给，拓展实践育人场景，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向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等。会议强调，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战略定位，拓展对外开放格局，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交往，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深化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全面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西藏台消息，鲜花吐蕊献英烈，哀思极尽寄忠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全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在拉萨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淡巴、 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拉萨烈士陵园静穆庄严，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奏响，九时整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自治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拉萨各族各界群众、西藏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胡昌生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涉级而上，来到纪念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胡昌生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烈士致敬。仪式结束后，胡昌生来到孔繁森等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鲜花哈达，鞠躬追思。在烈士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展现了先烈们参与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奋斗历程，大家深受教育，备受洗礼。胡昌生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观看，深入了解英烈的生平事迹。他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和孔繁森精神，更续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代表、烈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学校师生、城镇居民和群众代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代表等参加。
3: 西藏台消息，拉萨烈士陵园长眠着1201位英烈，其中有444座墓碑没有姓名，没有籍贯，甚至找不到他们生前的影像，碑上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沉甸甸的烈士之墓四个字。从和平解放的峥嵘岁月到修筑天路的艰苦卓绝，从边境御敌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奉献，西藏发展的每一段历史都有英雄在这里永远驻足。拉萨烈士陵园自1955年建成以来，757个姓名熠熠生辉，444座无名墓碑静静矗立，他们都是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人。据了解，为了更好地铭记英烈，拉萨烈士陵园管理中心持续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益组织，运用 DNA 比对、档案交叉查询等方式开展烈士寻亲工作。今年年初发布寻亲公告以来，已成功为35位烈士找到亲属。目前工作人员正分批次推进忠魂图谱史料整理工作，首期选取89位史料相对完备的烈士汇编忠魂图谱。这套档案收录烈士照片、英雄事迹、烈士证书等珍贵史料，全方位留存英雄生平印记。山河不忘，英烈永存。1201座墓碑，1201颗赤诚忠魂，每一位长眠高原的英雄都值得我们永远缅怀，深深致敬。
2: 西藏台消息，9月30号是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 我区各市地同步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组织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公祭，致敬英雄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清晨的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工作人员苏科：
5: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环境。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这片土地。
2: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总队民警嘉阳站堆：
6: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力量。
2: 拉萨市民罗布曲扎：
7: 今日的美好生活源于先辈们的付出，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要铭记恩情，砥砺前行。
2: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山南林芝那曲阿里等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阿里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格桑卓玛：
8: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

0: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卫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金秋迎华诞，高原换新颜。连日来，我局各地精心布置景观，悬挂大大小小的红灯笼、小彩旗，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
2: 请听录音报道：高原遍染中国红，喜迎国庆氛围浓。
3: 拉萨市节日氛围营造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迎亲大桥、藏热大桥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布达拉宫广场花艺景观布设完毕。城区主次干道、重点桥梁上也都有序悬挂了五星红旗和彩旗，市容环境整洁亮丽，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迎亲大桥、藏热大桥项目负责人袁小兵：
4: 两座大桥一共68根路灯杆，有68对国旗，我们进行了统一悬挂工作，营造一个喜悦的国庆氛围。
3: 游客郑玉珠：
5: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我也很期待国庆节能在拉萨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3: 这几天，林芝城区街头也披上了亮丽中国红，蓝天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林芝市民登增多吉。
6: 看着满山飘远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这些年看着林芝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3: 在昌都市区主干道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昌都市民平措取真：
7: 节日氛围很浓厚，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我们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3: 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的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山南市民戴涛：
8: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3: 阿里地区群众索朗次嘎：
9: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国庆假期进出藏旅客大幅增长，我局铁路民航部门提早谋划，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运力调配和服务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3: 来到拉萨火车站，进出站旅客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是趁着国庆小长假来我区旅游的人。游客王先生：
10: 西藏我是一直想来，这次趁这个假期抓紧来，像布达拉宫那是一定要去的，这肯定是非常难忘的旅程。
3: 游客刘先生：
11: 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行程规划目前还没有，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最期待的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纳木错。
3: 据了解，为满足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加开多趟拉萨至林芝日喀则方向临时旅客列车，加密开行多趟西宁与拉萨双向临时旅客列车。拉萨火车站工作人员采望站堆：
12: 国庆期间，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我们提前优化站内客运组织方案，增开售票改签窗口，针对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持续通畅绿色通道，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分时错峰出行。
3: 国庆假期还有不少游客乘坐航班奔赴高原，也有本地群众搭乘航班外出探亲休闲度假。旅客雷帆：
13: 国庆放假了，准备到太原那边去转一转看一下。
3: 旅客周子如：
14: 我就是趁国庆假期来这边旅游的，想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3: 面对国庆客流高峰，我去各机场提前部署，联动航空公司做好运力调配，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全力保障航班平稳有序，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西藏机场集团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中心副经理

0: 严方仲。
1: 国庆期间，全体西藏民航人以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最精细的运行管控、最贴心的服务保障，全力筑牢高高原航空安全防线，畅通雪域空中门户，竭诚为广大旅客打造安全、顺畅、暖心、便捷的出行环境。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提高政治担当、专业水平、落地能力，靶向破题、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支撑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我区健儿陆续凯旋。继亚运会马拉松银牌得主次仁措姆凯旋返乡后，9月30号，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旦增曲宗也载誉归来。请听报道。来到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旦增曲宗的家人身着盛装，带着他平时喜欢的食物，满怀期盼等候着。自治区体育局工作人员也带着鲜花哈达在接机大厅等候健儿凯旋。旦增曲宗走出出站口，大家第一时间为他献上鲜花哈达和真诚祝贺。旦增曲宗
3: 看到一家子过来接我，很感动的，感谢他们一直的陪伴，一直的支持。
0: 据了解，本届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赛事赛程严苛，竞争激烈，旦增曲宗顽强拼搏，稳健冲刺，最终斩获赛事冠军。自治区体育局竞体中心援藏教练傅国强：
4: 这个孩子训练生活都非常自律，克服种种困难能达到这么一个高度非常不容易，希望他一年比一年好，在不久的将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0: 机场迎接仪式结束后，旦增曲宗同团队一同返回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队，队里也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共享这份来之不易的亚运荣光。旦增曲宗次仁措姆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一金一银，为我区高原田径事业增添了重磅荣誉。自治区体育局竞体中心副主任尼玛：
5: 两名队员都拿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创造了西藏的历史最好成绩，这是医务规划非常好的开局。我们为西藏耐力项目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争取为祖国培养更多的旦增曲宗次仁措姆一样的优秀运动员。
2: 西藏台消息，9月30号，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及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户外运动从业者出席。西藏巍峨户外运动代表队队员陈建勇：
6: 我从2019年开始就喜欢登山运动了嘛，到现在有7年了，攀登曲宗我已经准备了3个多月了，所以很期望登顶成功。
2: 西藏雅拉香波探险代表队队员周明：
7: 去年的12月爬了自己的第一座雪山，还挺喜欢的，感觉一路上也收获了非常多。
2: 今年是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为大力弘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精神，打造特色山地户外运动名片。本届登山大会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体验，设置了登山、户外技能科普等多项活动。登山大会负责人扎西次仁：
8: 今年的登山运动参与人数最多，模式比较丰富，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参与户外的爱好者保护生态环境，有序参与安全文明登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区残疾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观摩活动在山南市桑日县举办。观摩团成员先后走进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无障碍改造点位等场所，详细了解桑日县在康复服务、就业扶持、惠残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实践做法，现场交流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先进举措。
2: 近年以来，那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

0: 府治理、防沙治沙、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
1: 今年昌都市丁青县粮食播种面积达13.41万亩，其中青稞12.49万亩。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0: 日喀则市江孜县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现场劳务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师、财务、文员、销售等岗位，累计吸引350多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人。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0月1号白天，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有阵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2度到19度。那曲多云转晴，-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转晴，5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转晴，0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5度到24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金秋十月，举国同庆。新时代的西藏，山河日新月异，百姓安居乐业。从城镇街巷到草原乡野，每一处细微的变化，每一张幸福的笑脸，都是高原大地最动人的答卷。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有这样一份赤诚，不惧风雪，不畏牺牲，用青春和坚守守护祖国山河。首先，我们一起来听散文《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1: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
2: 他是一名红军将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他强忍病痛，用短短数月时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平》等文稿。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方志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坚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千百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换来了一个光芒万丈、蒸蒸日上的新中国。他是一位物理学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

0: 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彭桓武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和他一样，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1: 国家荣辱摆在你身上了，那个重力就比那个大得多了。
0: 他是一名驻村第一书记。研究生毕业后，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驻村满一年那天，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黄文秀在返回驻点村的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定格在30岁。他曾说，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
2: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0: 为了脱贫攻坚事业，为了帮助人民摆脱贫困，超过1800名党员干部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和平年代，这是一个令人震撼而又饱含深情的数字。他是一位微电子领域专家。1989年，他到美国参加国际芯片展览会，偌大的会场里竟然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他在日记中写道：“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连连。”黄令仪为了尽快攻克芯片卡脖子难题，年近80，依然坚守在龙芯研发中心。当有人劝他不要亲自操劳时，老人脱口而出：“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2023年春天，他在破晓时分离开这个世界。遵照老人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一同汇入碧波的还有一枚小小的芯片。他是一位母亲，儿子牺牲后，部队方面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强忍悲痛说：“
3: 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就知道我儿子在战斗的时候会被敏感。”
0: 回答是：“勇冠三军。”姚九岁，平凡而坚强，他的儿子就是陈祥荣烈士，牺牲时还不满19岁。陈祥荣曾郑重写下战斗口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班长问他：“你一个00后新兵，口号这么大？”他回答：“这跟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会这么做。”
3: 我就很想他。
4: 小心，陈祥荣！
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此时此刻，像陈祥荣一样，一个个青春的身影，忠诚而勇敢地屹立于为国戍边第一线，守卫着大好河山，守望着人间烟火，也守护着每一位惦念孩子的母亲。有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有人因为相信而看见。今天中国大地上欣欣向荣的一切，足以告慰先辈这盛世如您所愿。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每一次深情的凝望，都是投向未来的目光。每一个光辉的名字，总让人们热泪盈眶。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们的中国心如此滚烫， 如此赤诚，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山河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2: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1: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1: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2: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一份清澈赤诚的守护，换来万家灯火的安宁。爱国这样崇高的情感，不只体现在轰轰烈烈的奉献里，也藏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中。程文耀的文字将带我们行走街巷，与人间烟火之中读懂祖国。下面一起欣赏散文《在街巷里遇见祖国》，作者程文耀。

秋风翻过山河，层林渐染青灰，九月的余温缓缓褪去，清澈明朗的十月携着满城红火如约而至。大街小巷悄然换上新装，鲜艳的五星红旗错落悬挂，在微凉的晚风里轻轻舒展，迎风摇曳。没有刻意张扬的喧嚣，只是满目温柔的中国红铺满街巷，遍满山河，悄无声息酝酿出独属于国庆的温润与热烈。只需慢下脚步，穿行在寻常烟火里，便能与温柔鲜活的祖国温柔相逢。小城的街巷在秋日的晨光中慢慢苏醒，没有盛大的仪式，却处处藏着独属于十月的赤诚与热烈。沿街的商铺门口，居民楼的阳台窗前，老旧小区的围栏之上，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纯粹热烈的中国红，澄澈明净的秋日蓝，层层叠叠的秋叶金，三种色彩交织相融，把平凡的街巷装点得庄重又温暖。

我偏爱清晨的老街，这里藏着祖国最朴素的烟火底色。早餐铺的蒸笼袅袅升腾，白雾裹着豆浆的清甜，包子的麦香溢满整条街巷。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妻，忙碌的灶台旁端正立着一面小小的国旗，被晨风吹得轻轻晃动。女主人手脚麻利地打包早点，脸上挂着从容温柔的笑意，接待着往来的邻里行人。早起的老人搬着藤椅坐在巷口，晒着暖阳，闲话家常，话语里竟是岁月安稳的知足。背着书包的孩童蹦蹦跳跳走过街头，手里举着小国旗，追逐着秋风奔跑，清脆的笑声散落街巷各处。平凡的晨

晨起晨昏，寻常的人间烟火，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最是动人。原来祖国从来不是宏大遥远的名词，它藏在热气腾腾的三餐四季里，藏在市井百姓的安稳日常中。

走过热闹的早市，烟火气息愈发浓郁。蔬果摊位整齐排布，红彤彤的苹果，金黄的秋叶梨，饱满的石榴缀满摊位，皆是秋日丰收的馈赠。摊主们热情吆喝，邻里间轻声喧寒，轻声寒暄，随意挑选，讨价还价的细碎声响交织成最鲜活的人间乐章。一位卖干果的老伯把国旗细心系在摊位栏杆上，衬着饱满的板栗，香脆的核桃，暖意融融。有人问起日日悬挂的缘由，老伯笑着答道：年年国庆都要挂，日子越过越好，心里满是感恩，总要以自己的方式为祖国添一份喜气。朴素的话语，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藏着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一代代普通人的勤恳劳作，默默坚守，耕耘山河，守护烟火，才勾勒出国泰民安的盛世光景。

老街的深处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与变迁，斑驳的青石板路历经风雨冲刷，光滑温润，两旁的老屋保留着旧时模样，窗明几净，整洁雅致。曾经狭窄泥泞的小巷，如今平整干净，畅通无阻。曾经低矮老旧的房屋，如今修缮一新，宜居舒适。曾经物资匮乏的生活，如今富足安稳，岁岁安然。几位白发老人倚着老屋院墙，闲聊着今昔的变迁。他们亲历过物资匮乏的岁月，见证过街巷的破旧荒凉，更亲身感受着这些年日新月异的美好。从坑洼土路到宽阔大道，从灯火稀疏到万家通明，从衣食拮据到丰衣足食，街巷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镌刻着祖国蓬勃发展的足迹，记录着时代阔步向前的变迁。

午后的街巷愈发静谧温柔，秋风轻拂，红旗猎猎作响，温柔又有力量。公园的林荫道上，有人悠闲散步，有人静坐读书，孩童在草坪上嬉戏打闹，岁月静好，时光安然。偶尔有红歌的旋律从街角的音响里缓缓流淌，温柔的曲调萦绕耳畔，萦绕耳畔，让人心中涌起满满的暖意与自豪。我们总以为家国情怀藏在壮阔山河、盛大庆典之中，殊不知最动人的家国模样从来都在寻常街巷的烟火人间里。祖国是晨光里迎风飘扬的每一面红旗，是集市里琳琅满目的秋日丰收，是街巷里百姓安稳的笑颜，是岁月流转间愈发美好的生活。

色渐凝，华灯初上，街巷亮起暖黄的灯火，万家灯火次第绽放，温柔笼罩着整座小城。晚风掠过街巷，吹动满城红旗，光影摇曳，暖意绵长。此刻的街巷安静又热烈，温柔且滚烫。十月的街巷没有惊天动地的风景，却藏着祖国最动人的模样。它是岁月静好的安稳，是岁岁丰收的欣喜，是生生不息的希望，是烟火人间的温暖。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便是家国最美的篇章。行走十月街巷，于细微处见盛世，于烟火中见家国。原来我们日日生活的街巷，我们日日珍惜的家常，便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平凡烟火，岁岁安宁，便是我们对祖国最深的眷恋，最真的告白。愿这满城红火温润人间，愿这万里山河长守安然。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4: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0: 北京时间来到13: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当飞驰的天路列车穿行在广袤的青藏高原，现代发展与高原生灵温柔相遇，铁路向前延伸，家园愈发美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高原徐徐铺展。于峰的诗歌《一列火车经过藏羚羊》里，除了呈现青藏铁路沿线壮美瑰丽奇绝独特的风光之外，更呈现了火车经过藏羚羊时的和谐画卷。下面一起来欣赏于峰的诗歌《一列火车经过藏羚羊》。
1: 嗨，朋友你好啊，我是云鹤。今天啊，我为大家诵读的是于峰的作品《一列火车经过藏羚羊》。那一排大山呼啸着，河流般跨过河流，把一座座大山甩在身后。那钢铁的家伙呼啸着，如射出的子弹。原以为除了子弹和白云，高原上没有谁能比自己跑得更快。经过藏羚羊时，火车比藏羚羊还小心，轮子转得像欢快舒缓的锅庄。惊恐的羊眼里看到火车吐出的烟雾，除了油气味，没有听到祖先们告诫过的危险。然后他们在圣湖畔停住了奔逃的脚步，用阳光晒干世代传承的那身冷汗。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

0: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每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6: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5: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6: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7: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6: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7: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有西藏的山山水水。
5: 雪山为止，江河为墨。
8: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5: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8: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5: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9: 遇见西藏，读懂高原。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高原之上，既有山河壮阔的风景，也有平凡人间的默默温情。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陌生人给予的温暖，汇聚成这片土地柔软动人的底色。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齐美卓嘎的文章《一束鲜花献给陌生的善意》。

儿去外地上学，我反复叮嘱要注意安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教她怎么收好手机，可是女儿终究还是把手机弄丢了。当她带着哭腔用朋友的手机给我打电话时，我在这头安慰她，别去找了，可能是被偷了。女儿非常懊恼说，我不是大意丢的，我一直记着妈妈说的话，现在怎么办？看女儿着急的样子，我心里不免心疼孩子，就安慰她说，我们会买部新的给她邮寄过去。寒假里我们一家去看望女儿，我和老公带着儿子在附近散步，走了很长时间，儿子嚷着要坐车回去。这个时候才发现手机不见了，在慌乱之际才想起刚刚在快餐店上公厕把手机落在置物架上了。我彻底死心了，想着肯定是找不回来了。老公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电话，结果意外接通了。看到老公紧锁的眉眼渐渐舒展，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我在一旁焦急地问，老公说是被一个快餐店的服务员捡到了，叫我们过去拿。我冷冷地问，他要犒劳费吗？老公说，那肯定啊，即便不明着说，咱们也要给，也值得给，是不是？买个新手机还得花好几千呢，何况这个时候没有手机会很麻烦。我有些迷惑地问，那给多少？老公说，四五百吧。我们打的到快餐店，一进门，一个女孩笑着问，你们是来拿手机的吗？一边把手机递给我。我踌躇着不知怎么开口，生硬地问，可以加个微信吗？我想答谢你。女孩张大了嘴巴，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最后我们只能诚心地说了声谢谢。走到外面，冬日的城市依旧绿意盎然，明媚的阳光和拉萨一样温暖。回到酒店，我的心情难以平复，便给女孩从网上下单买了一束鲜花寄到快餐店，在收件人信息写上还手机的女孩，留言写道，感谢好心的女孩。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4: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们用声音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我是莫成，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欣赏沈新君撰写的文章《重生》。

腹痛来得毫无征兆，早晨还在单位食堂里吃藏面，中午左腹部便像被千万把尖刀在反复绞杀。起初以为是普通的腹痛，但疼痛一波波涌上来，潮水般逐渐吞噬了我的理智，除了痛还是痛。打了杜冷丁后才勉强能躺下，做了加强 CT， 初步诊断是胸膜炎。输液缓解的同时，老婆买了第二天回成都的机票。从西藏到成都，绵延不绝的云层快速划过飞机舷窗，我蜷在座位上，手死死按着腹部，冷汗早已浸透了衬衫，每一秒都漫长的如一个世纪。那一刻，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到，生命原来是这样的脆弱，像摇摇欲坠、随时断线的风筝。一刻也不敢耽搁，下了飞机直奔医院。华西医院急诊科的灯光很亮，亮得让人无处遁形。医生护士脚步匆匆，仪器的滴答声此起彼伏。我在那里躺了四天，看着天花板上一道道细小的裂纹，数着自己的呼吸。四天后终于等到了床位，才被正式收治入院。生病的日子痛苦又煎熬，病毒感染蔓延得太快，血液、肺部、胸腔很快都被覆盖，疼痛、呼吸衰竭、微状频发。在医院20多天、几百个小时，高流量氧气机昼夜不停，鼻孔里就像在刮飓风。悬挂在头顶的输液管就像一条透明的河流，日夜不息涌进我的身体。主治医生每次查房神情严肃，经常把老婆单独喊出去交代事情。护士们来来去去，换药、量体温、测血压，白衣天使们在这个被疾病笼罩的七个病床的房间里，像一道移动的光。老婆一直不离我左右，整个人瘦了一圈，白发也添了许多，我能看出她的强作镇定。白天守在床边，晚上挤在病房简易的陪护床上，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喂药、喂水、喂水果，清洁擦身、端屎倒尿，把医生的每一句叮嘱都记在手机的备忘录里。有的时候我半夜醒来，看见他还在陪护床上翻来覆去。病房外也不平静，亲朋故友打来的每一个电话都藏着掩饰不住的担心，发来的信息一条接一条，有安慰，有鼓励。能来医院探望的带来了水果和鲜花，那些问候像冬日里的炭火，温暖着被病痛折磨的我。最初的十几天无法讲太多话，但我真切地感受到大家的关心。

第十八天，主治医生查房时，语气难得的轻松。血气指标接近正常，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带药，必要时还需要养疗，回去以后需要好好的静养恢复，千万不可大意。那一刻，我的心里一下敞亮了。出院那天，老婆搀着我的胳膊，走得很慢。刚出住院部大楼，我情不自禁深深呼吸了一下，久违的新鲜空气，熙熙攘攘的人群，路上的车水马龙，这寻常的不能再寻常的一切，让我瞬间热泪盈眶。从前不曾多看一眼的日常，此刻却觉得无比珍贵。

这场大病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许多从前忽略的事情。曾经计较过的职场得失，在意过的别人评价，曾经为一点挫折辗转难眠的过往。当我从病床上再次踏踏实实踩在大地上，才恍然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妻子需要丈夫，女儿需要父亲，这个位置无人可以替代。如果健康是一，那其他都是零。名利、地位、财富，这些多少人热衷追逐的东西，在病床前都轻如鸿毛。而真正重的是清晨醒来时身体没有病痛的安然，是老婆端来一碗小米粥的温度，是朋友一句哥们儿好些了吗的牵挂。人生在世，先是家中的顶梁柱，而后才是社会的一份子。从今往后，我要把日子过慢一些，把身体看重一些，把家人抱得紧一些，不再为无谓的争执动气，不再为虚妄的目标熬夜，不再把忙当作忽视健康的借口。这场与死神的擦肩是一场严厉的警告，也是一次慷慨的恩赐。最后，我想对自己说，活着就是最大的运气，健康就是最好的财富，家就是最重的责任。劫后余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己，好好活着。活着真好，因为这一生我们只有一次。

0: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乐听西藏。
1: 静心阅读，乐听西藏。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今天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是诗歌《早安拉萨女孩》，这是一首意韵澄澈、情意绵长的现代抒情小诗，一起来欣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天胡。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钟怡的《早安，拉萨女孩》。

早安，拉萨女孩。高原的风是否留在了昨夜的梦中？它曾吹灿了耀眼的油菜花，捧拂出荆轲阵阵芳心。它带着前世那首至纯的童谣，送来了那对牧童的天真幻影。这高原的风啊，吹拂着布达拉宫金顶的角铃，铃声里我听到你20年前的笑声。早安，拉萨女孩。高原的星是否牵引了迷蒙的雕像？它曾是转经阿妈拉被泪水浸湿的毡衣，轻抚着饥渴的面庞，绽放笑容。它传递着成长中寻觅的慈爱，消肿了寒冬冻裂的双唇。这高原的星啊，照亮着忙碌繁杂的舞台。我看到20年后台前的你，一如昔日怀抱孩提时的笑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刚才我们欣赏的是诗歌《早安拉萨女孩》。诗歌开篇以极简的呼告句式“早安拉萨女孩”徐徐展开，为全诗奠定了清澈、温柔、舒缓的抒情基调。这句生活化的问候语近拉近了诗人与抒情对象的心理距离，也让读者瞬间走入圣洁静谧的高原语境，营造出真挚温润、干净悠远的诗歌氛围。这首诗以20年时光为画卷，借清风镌刻年少烂漫，借星光守护岁月温柔，道出了朴素而深刻的人生真谛。纵使岁月流转，世事纷扰，心怀温柔，坚守纯粹，便是世间最动人的风景。
1: 尊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飞往拉萨的 CF0520 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北京时间来到13:5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家国情怀既有舍身守义的大义，也有烟火日常的温暖，既有人与自然的相融共生，也有平凡人间的善意与奋斗。愿大家在国庆假期尽享祖国金秋的美好时光。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了，再次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愿各位听众十一假期愉快，我们下期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4: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空竹，现在在咱的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3: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4: 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作为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教人抖工。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5: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哦、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6: 左、哦、外，咱们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这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3: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4: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儿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3: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 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

0: 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1: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0: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这样呢，他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那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到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他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0: 张国良十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1: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在靠着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锉圆了，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0: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1: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0: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1: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0: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1: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0: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1: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咱们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子，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0: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1: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0: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1: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所以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的。
0: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1: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我跟您坐下。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0: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1: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空竹也要17道工。
0: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1: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响，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竹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竹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竹，您轴应该是多长，那个、斗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

0: 要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1: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0: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来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相机。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就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相机，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其中的一套。
1: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0: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就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的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竹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竹。您再拿起这空竹，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竹永远永远的你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你手这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竹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1: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0: 有的时候这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满处去。
1: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0: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吗？后来这帮空竹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10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0: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下去。

0: 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中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1: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0: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光在里边一卖空竹，一抖空竹，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响不响啊，特别招人喜欢。
1: 詹国梁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0: 就从那个年，后来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们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么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非遗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非遗动物。
1: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詹国梁被选为传承人，
0: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说话了。
1: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詹国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0: 如果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走学校。20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啊，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1: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詹国梁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0: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20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都来了。
1: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詹国梁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0: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的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1: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詹国梁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0: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悦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1: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0: 你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1: 虽然工艺

0: 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竹再怎么去发展。
0: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1: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坑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0: 为了传承，张国良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良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1: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0: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亲手扎风筝、放风筝的经历，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风筝不过就是小孩子们喜欢的玩具而已。然而就是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玩具，现如今以北京的哈市风筝为代表，成了一项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哈市风筝从发展到今天近170年的历史，走过了4代路程，我们走到今天，一个小小的玩具能够上升到国家非物质遗产这么保护这么一个项目，我个人从心里头感觉非常自豪。
0: 本期口述人哈义奇，生于1954年，北京一级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市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按照老北京的习俗，放风筝是为了祈福，后来放风筝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游戏，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放风筝就更加流行了。不仅孩子们爱玩，很多名人比如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大家也乐于参与其中。
1: 当时北京风筝放飞呢，基本在新东台前面那边有一叫四面钟的位置，那四面钟呢是个人家捐助这么一个四面不能走的这个装饰钟，然后那个前面一个大空场。我父亲跟我讲，在14岁的时候就见到四面钟前面的广场大约有280多个风筝，平常有的时候呢一年一度吧，可能还要搞一什么风筝比赛什么的，类似于现在我们的有组织的风筝协会似的。据说那是梅兰芳类似当时的风筝协的会长，他要求我们家去做什么样的风筝。
0: 有着170多年历史的哈市风筝，早在上世纪初就曾经扬名国际。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举办了一次世界博览会，当时哈市风筝就被中国政府选做了参展的展品之一。
1: 当时的农商部呢，到我们家里买了4件风筝，一个蝴蝶，一个蜻蜓，一个花凤，一个仙鹤，这么4件风筝参加那个博览会。
0: 世界博览会诞生于1851年，在1915年之前已经在西方举办了10几次，只是那时候的清政府认为它不过是炫旗赛针的国际大庙会，对参展并不十分在意。直到这一次巴拿马世博会，中国才第一次自己领队，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世博会。当时他们带着包括哈市风筝在内的10万多件展品，参加了除机械之外包括农业、园艺、美术、文艺等在内的所有类别的展出。
1: 第二年就邮局来通知我们家，通知我爷爷说你们家得奖了，去邮局去领奖，同时又告诉你拿4块大洋领金奖，拿2块大洋领银奖，就这么个概念。
0: 那一次中国的展品在巴拿马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中国也在那一届世博会的参与国中获得了最多的奖项，1218个奖章和57个奖杯。当时哈市风筝也获得了一个奖杯。
1: 家庭当时那个也比较拮据，也没有太多的富裕钱，也没太重视这个奖，说实在就拿了2块大洋领了银奖，一个奖牌还一奖状，一直在那个店里挂着，反正是我们家的上辈人包括这些爱好什么都一直就看到过这个东西。
0: 其实早在得到这个奖杯之前，哈市风筝就已经赫赫有名了，当时北京人把哈家誉为风筝哈。
1: 好像有一个琉璃厂小志，孙殿奇先生写的，就是写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是清末民初这各行各业，然后其中提到了一段话，叫哈记风筝店，路北人为官，就是它的位置，按住数十年以哈市风筝制售为最著，这么一段记载，说那个时候所谓哈市风筝比较盛行了。记得在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段民谣嘛，说进北京逛厂店，玻璃琉璃大沙样，进北京玩风筝，你就得到这个哈记去看这个沙样，就这么一个民谣。
0: 北京产的风筝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了2个主要的流派， 当时在北京风筝圈里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南城大沙燕，北城黑锅底。南城大沙燕指的就是哈一奇家的风筝哈，而北城黑锅底说的则是北京风筝的另外一个流派——风筝金。这所谓的黑锅底，就是用烧柴锅的锅底灰当颜料给风筝涂色。
1: 我在2006年的时候，在一个全国非遗展上碰一个88岁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当时是知道我们家风筝。那个时候呢，他也爱风筝，但是他跟我说：“你们家风筝我买不起，一般都买这个风筝金的风筝，几个大子儿就可以买一个。你们家风筝呢，因为我们家跟你们那就熟了嘛，父辈呢就跟那儿说能便宜点买一个好一点的风筝放。”我记忆特别深。
0: 民谣里所提到的大沙燕，指的就是风筝哈所做的大沙燕风筝。大沙燕是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风筝样式。到了风筝哈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这是一只肥沙燕的风筝，在风大的时候呢，一般的风筝呢就不容易飞起来了，或者它就下来了。但是我祖父呢，因为要给它加强它这个抗强风这个能力，这样呢在后边备了一根条，所谓备条的另外一根竹子，然后附在上边，中间厚，两边薄，跟两边的翅膀要随过去。
0: 当刮起六级大风，其他风筝都不得不落下的时候，风筝哈的大沙燕依然可以在空中翱翔。他们家的大沙燕怎么有这么强的抗风能力呢？这其中可有诀窍。
1: 他把这竹子向前烘烤，按反方向烘烤，一般的情况就是平的，然后这儿有一绑兜，风一吹它自动往后弹。这个比如说四级风可以封，到六级风了它弹不过去，它要完掉了，它受到极限了嘛。这样呢，哈氏风筝它往前翘，本身就加大它那重量了，就那强度呢。但是呢，一开始放四级风的时候或者三级风，它晃，因为风不弱嘛，它晃晃着飞。一旦风大了，到了五级六级风了，它开始那个反作用力开始起作用了，它往后弹，所有的风筝掉了，就这一个风筝在那停着。
0: 这风筝哈的大沙燕之所以闻名，除了因为能抗六级大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与其他风筝比起来，它更具艺术性，更漂亮。
1: 沙燕的图案是一种燕子慢慢演变过来的。一般的做风筝呢，这种沙燕呢都是把这个五官露出来，然后画一些蝙蝠图案。后来慢慢的客人要求呢，我们就把一些图案呢叠落上去。什么叫叠落上去？就是局部打破了它那个燕子城市化那个布局和构图。我不管你这个背景那个图案，燕子图案什么样子，我需要画龙，我就把龙放上去，这样时间一久就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了。像这张照片吧，是在大约1920年的时候，是一个美国地理杂志给拍的，一个记者在我们这个店的外边

0: 那个棚子那儿那个栅栏上拍的。这个成年人是谁呢？是我的四祖父，也是我爷爷的弟弟。然后呢，这小孩是谁呢？是我三叔父。后边很多就是要卖的那个风筝嘛，就是当时是这种状况。
1: 哈氏风筝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他的第二代传人哈一奇的爷爷哈长英接手之后。民国初期，哈长英在琉璃厂开了北京城第一家有门脸的风筝店，人称哈记。哈记风筝的独特风格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
0: 我们家一开始也是一种原生态的风筝，后来演变你开了店了，人家客人要上你的店去买风筝，买风筝要提出很多要求，你给我做这啥样，给我画龙画凤，这个画这个蝙蝠，或者说要什么样的图案，或者他自己提出一些图案来，你必须得给人画，包括人物的，画完以后呢，人家满意了，人家还给钱拿走。
1: 哈氏风筝最显著的风格之一，莫过于风筝上丰富多彩的画面。这一风格开始于哈长英，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在继承做风筝这一手艺之前，他是个

0: 当时的泥瓦匠有几个概念，不是光砌砖，是吧？他有时候雕翎画柱是那个古建筑，你要给人画的。他是他们那个当时的师傅的大徒弟，他以画为主。
1: 哈氏风筝在哈长英手里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可随着哈长英岁数越来越大，他必须考虑这门家传手艺的未来。哈长英有六个子女，每个人都会做风筝，那么谁来做他的继承人呢？哈长英决定进行一次考试。
0: 后来有一天呢，我祖父就讲说，你们谁能把这个钟馗佳妹这只风筝给我做出来。钟馗佳妹什么概念？它是多人物的风筝，是一个米字下造型的这么一个风筝。要说从制作骨架到绘画，你知道风筝它要求很严格的，如果你把它做出来，就说明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在哈长英提出考题之后，哈一吉的父亲哈奎明马上站了出来。
0: 我爸那个就自报奋勇嘛，十八岁嘛，做了三天三夜做出来了。最后我爷一看行，就拿到店里去了，拿店就卖了，13块大洋嘛，就是记忆特别深的。我父亲记得说，从此十八岁就继承父业。那个时候我父亲，我这爷爷就说了，以后细活全得你接了啊。
1: 哈一吉的父亲哈奎明后来继承了哈氏风筝的事业，在他的带领下，哈记风筝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哈氏风筝也从此走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奎明进入饭店工作，那时候再做风筝就成了工作之余的业余爱好了。
0: 我父亲呢，也还是真实的心里的割舍不掉，业余时间在记录画。记得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这么一段，他说：“别人不搞，我去偷偷的搞，不能做大风筝，我做小风筝。现在给我留下了大约20多件小型的风筝。”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眼看着传承百年的家传手艺就要失传，哈奎明心疼更着急，他决定用文字把哈氏风筝记录下来。
0: 他写了大约将近10万字，一个哈氏风筝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他各类风筝的制作的方法，包括画了很多小图，也都是用毛笔画的，有人用钢笔画的，给我后来继承的所谓这个哈氏家族这个风筝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他这个重要的资料，现在笔记本还在我手里头。
1: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哈氏风筝也迎来了新生。这一切开始于哈奎明的侄子误打误撞的一封信。
0: 实际上我那个堂兄他看到我祖父他的叔叔做风筝，说是不是能够政府重视下来，给一个从业的机会。
1: 一个星期之后，哈奎明非常意外地收到了答复。
0: 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呢，是传呼电话，让我父亲接电话。我父亲接一电话说，现在呢请您到玩具研究所，那儿有人接待您，国家开始重视挖掘这个民间手工艺。82年又去法国去交流，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哈氏风筝又一个新生了。
1: 耳濡目染，他第一次试手就一鸣惊人，
0: 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
1: 锐意创新，却换来父亲的失望指责。
0: 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啊？这张照片呢，就是那个在西班牙教小孩做风筝的。这个呢，在2001年在那个英国的桑德兰参加他一个桑德兰的风筝会，在放那个龙头蜈蚣。这个呢是这个2003年去这个希腊。
1: 上世纪70年代末，哈一吉开始跟父亲哈奎明学做风筝，成了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只是哈一吉的从艺过程颇费周折。
0: 我当时呢还看不起我父亲做风筝，因为当时没有那种环境，也没非得想学这做风筝。我爸爸还挺着急，说：“哎，你怎么不跟我学做风筝？”我就还有点不屑一顾那种。我喜欢画画，我不喜欢做风筝。很巧合，到77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事出国，他说：“哎，你们家做风筝，给我做两个风筝吧。”我就给他做了大约5寸左右的一个瘦样，一个肥样。后来我一看，从那开始，我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1: 第一次经手做风筝的经历，让哈一奇突然发现， 原来这制作风筝并不像他自己以前所想的那么简单。
0: 按我们现在的概念，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装饰品，也不是简简单的一个工艺品，它是一个飞行器，它要飞行。从这个角度我是开始深刻理解它，我能做这个手工艺，我用手来做，用手脑并用，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开端。但是往后走它很深，所以我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
1: 海一奇下定决心要跟着父亲好好学做风筝，可没想到这回父亲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给他出了一道考试题，
0: 说你做一个三尺的兽样吧，说咱们家这三尺的这个规格呢，说是不好飞，很难的一种。
1: 沙燕风筝分为胖沙燕和瘦沙燕两种，其中瘦沙燕因为受风面积小，飞起来不容易，所以也需要更高超的制作技巧。
0: 这个规格看似简单，从骨架到扎制一直到粘弧，它有技巧，包括绘画风筝骨架结合，这个整个这一套就跟我爷爷对我父亲说的那个钟馗嫁妹的道理是一样的。
1: 看似简单的风筝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从选材开始到劈竹磨竹扎骨架粘弧乃至染画，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细心耐心，更少不了技巧。尤其是哈奎明所说的三尺瘦沙燕，做起来更考验能力。
0: 说我们小的时候就天天看着他做，就是出来进去呢，就是这个叫耳熏目染嘛，潜移默化的看他做，比如说削竹子劈竹子呀，然后画画什么东西，甚至于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五福捧寿、金玉满堂、五龙燕等等这些名称我们都叫得出来，他那操作方法我们都甚至于就是说这印在脑子里了，因为天天看嘛。
1: 凭着耳濡目染学来的技巧，哈一奇用了三天的时间做出了一个三尺规格的瘦沙燕风筝。
0: 我跟我三叔父和我爸爸到北太平庄一个麦地里去试风筝，一下子就飞起来了。但是我父亲还不甘心，用激将的方法，当然我是懵的，我的性格也个性也很强，我一下就做了四个，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了，最后说了以后你体会到了。
1: 在通过了父亲三番两次的考核之后，哈一奇终于正式开始跟着父亲学做风筝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国外关于风筝的书，书中的一句话让他备受打击。
0: 近几十年中国风筝没有发展，这么一段话，虽然这句话不长，但是它确实触动了我。
1: 风筝发源于中国，相传2000多年前墨子制成了可以飞翔的木鸟，这便是世界上第一个风筝的雏形。风筝最早用于军事，

0: 唐代逐渐变成了一种玩具，发展到近代，有了风筝的四大产地：北京、天津、潍坊和南通。在郝一奇看来，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风筝的制作有所停滞，但是外国人就此论定中国的风筝毫无发展，也过于武断。当时郝一奇不甘心，决定尝试做新的风筝。
1: 我就老觉得这个传统的风筝全是这边沙样，蝴蝶、蜻蜓，能不能抛开一点？我确实这么想的。后来我就偷偷的做了大约30多件，因为我那屋子小，只能搁床底下或者墙上挂着，或者偷偷的收起来。做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望远镜、飞机，圆球体，圆的那种组合式的立体构成那种造型，三角组合的，包括这种立方体的人，就是象征人的那种抽象，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做了30多个。
0: 郝一奇自己虽然很满足，但是这新风筝他却不敢让父亲看到，因为他了解父亲的性格，也知道父亲对于传统哈式风筝的坚持。但是不久，这秘密就被父亲发现，并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 那天也不能无意中忘了锁门了，回来我爸不理我，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不理我，也不理他。过了3天，我还得主动找我父亲，因为他终归是我父亲，我要敬重他了。我说您怎么不理我？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他的意识当中第一感，又要做这个，下去坏了，这不是哈式风筝啊。我父亲说了，说你就得按咱们家这传统的话。我说干嘛非得按那个传统话，就不能变一变吗？这种是我的原话。我父亲无言以对了。我说这不是没道理，我说我变得多远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必须得变。我说我不是不想学您这，我一直在学您的，我想了解一下新型风筝这个结构的变化到底对飞行起什么作用。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在郝一奇执着的坚持之下，父亲开始理解并渐渐支持他的创新。在郝一奇的手中，哈式风筝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1983年6月，应美国风筝协会的邀请，郝一奇带着哈式风筝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风筝大会。
1: 在这其中呢，要讲七次课，听课人员各方面人都有，比如说有建筑工程师，有教授，还有这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也有爱好者，也有经营风筝商店的老板、专业制作者，都有。这么7期的学习班走完了，走完以后比赛嘛。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风筝比赛。
0: 中国的风筝，相传在13世纪被马可波罗带到了欧洲，并成为颇受欢迎的玩具。风筝在走出国门之后，由于材料、气候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在西方，因为缺少竹材，做风筝都用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做材料。在风筝的造型和色彩上，外国风筝更追求鲜明、简洁，更喜欢单纯的色块等等。因为喜欢玩风筝，各国也经常举办风筝展览会或者大赛。像郝一奇这样的中国风筝制作者是他们最喜欢邀请的客人。
1: 我表演大约有是5-6分钟吧，飞起来之后下来，然后这个美国人就全给我围着，包括记者，说中国风筝是一流的，太棒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风筝。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说，郝先生，说那边放起一风筝，挂起了大标语，因为我当时不懂英语啊，他就欢迎郝一奇大师来访旧金山，就非常尊重我，我也特别高兴。
0: 外国风筝爱好者的热情让郝一奇非常感动和高兴。除此之外，那次的美国之旅还给了郝一奇另外一个惊喜。
1: 在参展的时候，他们从美国旧金山自然博物馆借了4件我们称叫硬拍子型风筝，大约有1米左右这么大，这么一规格的，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边，里边是恒温，有水测温，就是它属于美国的文物。当时我一看这风筝呢，完全是我们家的风格，比如后边的骨架结构完全是我们家硬拍子型风筝，包括它的图形，有些我们画谱都有的。 再一个呢，后来再一问再一查，通过翻译是他旧金山博物馆有一叫罗福教授1903年在北京我们那哈市丰店买的收藏带回来，后来捐给这个自然博物馆，现在还在那儿收藏。
0: 2006年，哈市丰筝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哈一奇在高兴之余也深感责任重大。哈一奇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伏案写书和画画谱。他说他要从理论上先做好准备，为哈市丰筝下一个百年历程奠定基础。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嘉宾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蒋惠梅大夫。你会刷牙吗？其实讲的不仅仅是刷牙的姿势时间，另外呢还有比如说牙刷的选择，还有牙膏以及牙线等等的运用，另外还给我们普及一下有关牙周炎、牙龈炎的知识。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贾大夫您好。
6: 你好。
8: 其实我做了好多年的节目，我记得印象当中是做过牙周的节目啊，但是今天让我说牙周的时候，对牙周是什么我还是有点说不清楚。因为从小比如说我们会说牙龈、牙床，老百姓自己是除了说牙周炎，很少去用牙周这个词儿的。那么牙周指的是我们口腔里的哪一部分，它指的是什么呢？
6: 的确是这样的，像临床上呢，有一些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啊，牙体、牙周也会搞不清楚，你比如说像牙体指的就是牙齿本身的问题，你比如说牙齿上面有龋洞，或者是牙齿里面的牙髓发炎了，这些呢都是属于牙体的问题。那么牙周的问题呢，顾名思义，牙周就是指牙齿周围的一些疾病。那么什么是牙齿周围组织呢？牙齿周围组织啊，在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呢，能够看到牙齿周围呢是有牙龈啊，那么牙龈下面呢是骨头，也叫为啊牙槽骨啊。那么牙周组织呢，它对牙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我们用一个比喻呢，比如说像大树，大树呢之所以能够稳固，是因为周围呢有泥土。那么牙周组织就类似于大树跟泥土的关系，
8: 等于我们的牙体像那个树。
6: 对，
8: 其实我们的牙周组织就是泥土，
6: 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
8: 保护作用，我们老百姓说那个牙床和里边的这个根部的这个叫什么牙槽骨？
6: 牙槽骨，
8: 这都属于牙周。
6: 牙周组织。
8: 牙周组织啊，但是生活当中，比如说我自己其实牙不好嘛，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的牙不好的时候，我是看到了那个牙体上虫子牙了，有洞洞了，我知道我的牙不好，很少注意到这个牙床的问题、牙周的问题。但是牙周往往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给我们讲讲好吧。
6: 这个在临床上是这样。

0: 的，你比如说像牙体上面有洞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哎，牙齿变颜色了，发黑了，有洞了，甚至呢感觉疼痛，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往往会去医院去就诊去治疗。但是呢牙周出现问题，比如说像牙周有炎症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并不能够及时的去做治疗，原因就是因为牙周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临床的表现还是比较少的。
1: 哦，临床表现很少。
0: 对，它刚开始的时候呢不会引起一些明显的疼痛这样的症状。那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牙龈出血啊。你比如说在刷牙呀，或者是咬硬物啊，吃苹果的时候呢会出现牙龈的出血。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表现了。但是呢，
1: 牙龈出血，
0: 对，但是呢往往并不会有明显的疼痛，这也是牙周炎往往治疗不够及时的原因。
1: 谁这辈子刷牙的时候没出现过牙龈出血的问题啊？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出现过，怎么就叫病了？怎么就是偶然的一个现象呢？
0: 牙龈的出血呢，这是牙周出现炎症的最早的表现。
1: 最早表现，
0: 哎，最早的表现呢，这个时候呢炎症不是很重的时候呢，只是牙龈的炎症，所以会出现出血。如果我们治疗不够及时的话呢，炎症呢还会影响到深部的牙槽骨。这样呢，如果牙周炎治疗不够及时的话呢，慢慢的会出现一些情况，逐渐的出现有牙齿的松动，或者呢感觉牙齿变长了，牙龈退下去了，
1: 牙龈往下退，
0: 往下退了，
1: 牙齿看得长了，
0: 牙缝呢看着就变大了，甚至呢还会出现牙齿的移位，觉得牙齿不齐了。那么牙齿的松动度逐渐加重的话，到最严重的时候呢，牙齿也会松动，会脱落的，或者是需要拔除。所以呢，牙周炎的危害呢是很大的，它会导致牙齿的缺失。那么牙齿缺失的话，比如它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影响，比如呢咀嚼功能啊受到影响，消化的能力呢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如果前牙出现缺失的话呢，也会影响美观，或者是引起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影响。
1: 有的人可能从来没出现过虫子牙，但是牙齿就缺失了，它主要是由于这个牙周出现问题的，是吧？
0: 对，牙周出现问题，其实呢牙周炎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在我们国家呢，牙周疾病发病率其实高达70%到90%，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轻重不一样。
1: 牙周常见的问题有什么呢？
0: 牙周常见的问题呢包括有牙龈炎、牙周炎。牙龈炎是相对来讲炎症比较早期的啊，这个炎症呢只是局限在牙龈组织内。那么牙周炎呢是进一步发展啊，炎症没有及时得到控制以后呢，炎症呢向深部发展，会引起深部的牙槽骨的破坏。
1: 牙龈指的哪一部分？
0: 牙龈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
1: 牙床，
0: 哎，牙肉。
1: 就是紧挨着牙齿的这一部分，
0: 对，紧包绕着牙齿的这一部分。那么牙槽骨呢，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是需要拍片子才能够看得见。所以在我们治疗的时候呢，经常需要拍片子看一下下面的深部的牙槽骨的破坏的情况。
1: 好，今天呢我们先从牙周讲起啊，牙周健康讲起，然后之后呢会讲一讲你会刷牙吗？那如果牙周出现问题，我们怎么去发现，会有哪些表现，牙周问题的危害有哪些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前面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牙齿出问题啊，比如说牙体出问题是特别特别容易发现的，但是牙周出现问题呢，它就不像牙齿似的啊，有个黑洞啊，或者说崩了一块了，我们特别容易发现。它一般会有哪些表现，会让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哎，我牙周可能有问题了。
0: 牙周出现问题呢，它还是有个体的差异的。总的来说呢，牙周炎症它的原因呢，主要的是口腔内的我们口腔内有很多的细菌，当然包括牙周致病菌。那么如果在我们刷牙不够方法掌握的不够好，而且呢没有定期的进行这个洗牙呀这些治疗的话呢，那么口腔内呢会堆积着很多的我们叫做菌斑。那么菌斑啊、牙石啊这些刺激物会造成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会导致牙龈发炎。如果呢每个人呢个人的这个抵抗力是不同的，那么当这个身体的抵抗力比这个牙周这个局部的这个致病因素造成的这种影响更 弱的时候，就是抵抗力弱的时候，
1: 更差的时候，
0: 哎，那么就会导致牙周发炎了。
1: 你刚才讲到一个刷牙、一个洗牙的问题啊，问问这个刷牙的事儿。几年前我们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我们拿着牙刷呲呲呲呲横着刷，这方法是不对的，要竖着刷，是这样吗？
0: 对，刷牙方法还是有讲究的。
1: 有讲究的，给我们讲一讲正确的刷牙方法。
0: 这个刷牙方法呢，其实非常的重要，是呢，我们很多人并不是能够掌握的很好，因为在临床上很多时候呢，病人恍然大悟说，哎呀，我刷了一辈子的牙还刷的不对。其实呢，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刷牙，比如说横着刷牙和竖着刷牙，它的差别是什么呢？考虑的就是竖着刷牙应该说是觉得对牙齿的损伤比较小。
1: 对牙齿损伤比较小，
0: 这是我们过去的观点嘛。竖着刷的时候对牙齿的损伤比较小，横着刷牙的时候呢怕把牙齿刷坏了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多用竖刷法。但是呢其实啊刷牙的方法有很多种的，竖刷法呢是其中的一种、
1: 哦、
0: 对，竖刷法是其中的一种。竖刷法呢它就是在我们刷的时候这个力量呢比较轻，对牙齿呢避免做对牙齿造成一个过度的一个损伤。但是呢对于牙周炎的这种情况，牙周炎我们知道啊，它是牙龈周围发炎了。那么牙龈周围为什么会发炎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平时刷牙的时候方法不得当。
1: 方法不对，很多人去看口腔科的时候，口腔科医生说你刷了半辈子牙，刷牙的姿势不对，方法不对，大家都很惊讶，说怎么回事，我连个刷牙都不会吗？其实仔细想想，可能真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真的就不太会。所以真的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正确的刷牙姿势，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方法，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常识普及。我们方法不当是没有清洁干净还是刺激到它了？
0: 对、
1: 嗯、
0: 牙龈的周围没有清洁干净，因为口腔内有很多的致病菌嘛、
1: 嗯、
0: 我们张开嘴的时候呢可以看到牙龈的周围呢，如果刷得不干净的话会有一些软垢啊，会有一些软垢。那么这些地方呢这都是我们刷牙要给它清洁干净的。
1: 那我们竖着刷不对怎么刷？
0: 哎，竖着刷的时候呢、嗯、它呢就是虽然力量很轻柔，不会对牙齿造成一个过度的损伤，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竖着刷的时候牙龈的周围刷的并不是很彻底。要想控制好牙周炎的话，要把牙龈的周围给它清洁干净。
1: 那怎么刷比较合适？
0: 其实呢有一种专门针对牙周炎的刷牙方法、嗯、我们叫做 BAS 刷牙法。
1: BAS
0: 刷牙法
1: 哪几个字儿？
0: BASS
1: 啊 ，BASS，
0: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做水平颤动法。
1: 水平颤动，
0: 对，
1: 哎，
0: 水平颤动法，什么叫水平颤动法呢？首先，我们说这个水平呢，它指的就是横着刷，
1: 横着刷，
0: 对，
1: 哦、
0: 就是说呢，并非啊，横着刷牙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方法得当的话呢，既能够避免它对牙齿造成的过度损伤，又能够发挥横着刷牙刷得比较干净的这样一个优势。因为我们在横着刷的时候呢，这个肌肉的运动方式啊，能够有效地把牙齿清洁干净的。但是呢，横着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力量不能过大。
1: 不能过大。
0: 我们刷牙的时候呢，目的是为了把牙齿表面的这些菌斑啊、软垢啊清除干净，而并不是说把牙齿能刷掉的。所以刷牙呢，并不需要特别大的力量，用轻柔的力量。而且呢，刷牙呢，我们要选择的是软毛牙刷。
1: 软毛牙刷，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呢，我们在横着刷牙的时候对牙齿跟牙龈造成一个过度的损伤。
1: 我们以前像我小时候就是横着刷，
0: 对，
1: 后来长大以后听说需要竖着刷，改过来了啊。但是现在又说横着刷也可以，只是力度减轻，还是要有一些动作上有一些变化吗？
0: 有变化的。首先呢，当然是动作要减轻，
1: 减轻，
0: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刷牙的目的是刷干净，所以力量轻柔就可以了，要轻柔。而且呢，牙刷毛呢，一定不要选择硬毛的牙刷，软毛的牙刷，因为有人担心呢，软毛牙刷刷不干净。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软毛牙刷如果我们时间充足的话，是能够刷干净的。
1: 时间，
0: 时间很重要。如果想快速的把这牙齿刷干净，我们用的力量就过大了。一般刷牙的话，我们需要3分钟的时间。当时间充足的时候，力量轻柔，同样能把牙齿刷干净。另外呢，水平颤动法。那么颤动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像我们快速的像拉锯一样去刷牙， 而是呢幅度是非常小的。
1: 小的、嗯、
0: 幅度非常小的时候呢，你的力量自然就控制下来了，就能够用轻柔的力量把牙龈的周围刷干净。
1: 嗯、
0: 在刷牙的时候呢，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尤其是牙周的炎症比较重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好多人刷牙的时候故意就避开了牙龈。
1: 对
0: 啊，在刷牙的时候呢故意不敢刷牙龈，
1: 一刺激它流血了嘛，
0: 哎对，一碰就出血、
1: 嗯、
0: 所以好多人呢就不敢刷牙龈了啊，只是呢绕开牙龈刷一刷牙面。实际上呢牙龈出血呀，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刷牙造成的，根本原因呢是牙龈周围已经出现了炎症，炎症导致牙龈在碰到它的时候它会出血。那么要想控制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需要治疗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把这个牙龈的周围呢清洁干净。
1: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又是一个就是我们搞清楚因和果的问题啊，不是因为我们刷牙刺激了牙龈，是因为牙有问题，恰恰是跟我们清洁不当有关系的。当然如果已经出现炎症的话，我们先要治疗，同时要加强平时的清洁，而不能够因为有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不敢触碰它了，这恰恰是把因果给搞翻了。但是这就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哎，可能牙龈经常出血，他不愿意刺激，可是又要刷，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我们可能哪一些方法是容易刺激他出血的，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个出血的存在，可以减少对他的不当的刺激啊。
0: 所以在我们刷牙的时候务必要把牙龈的周围刷干净，
1: 刷干净
0: 啊！我们越是因为这个牙龈周围出血不敢刷呢，越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炎症呢没有办法去控制，炎症越重我们越不敢去碰它了。
1: 刷了一辈子牙不太会刷
0: 对，刷牙呢确实是还是比较需要去仔细的去体会，那么刷牙呢需要足够的时间，刷牙的力度，另外呢刷牙的这个牙刷毛放置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
1: 牙刷毛放置的方向
0: 啊，也
1: 怎么放？
0: 对，这个牙刷毛放置的方向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好多人在刷牙的时候呢，不敢碰到牙龈。实际上呢，我们用八字法刷牙的时候呢，这个牙刷毛的方向啊，是朝着牙龈的方向。
1: 朝着牙龈，
0: 也就是说，牙刷毛的方向呢，跟这个牙齿的表面是成45度角的，
1: 斜着的，
0: 斜着。这样放置的时候呢，那个牙刷毛呢，尖端就自然伸到牙龈的下面去了。那么好多人不敢刷牙的时候呢，就是不敢把这个牙刷毛伸到牙龈下面去，认为这样刷牙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牙龈给滋开。
1: 对对对，
0: 啊，会把脏东西呢刷到牙龈的下面去。实际上呢，并不会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呢，毛的尖端也就伸到牙龈下面1毫米。正常的呢，牙龈跟牙齿之间它的这个牙龈的沟的深度也是有这个深度的，所以呢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可以按这个方法啊，让牙刷毛尽可能的把牙龈的下面去给它刷干净，这样的话能够最有效的控制炎症。
1: 但是这就涉及到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一定要选择这个软毛的
0: 软毛牙刷。
1: 对，我们去超市那么多那么多的牙刷，我们怎么能判断出来它是软毛的还是硬的？
0: 牙刷这个盒上面呢都有标注的，
1: 有标的，
0: 哎，
1: 啊，
0: 有软毛的啊，中等硬度的毛的，还有
1: 普通的，
0: 哎，对，还有超软毛的，
1: 好，还有超软
0: 毛
1: 的，
0: 我们选择软毛的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超软毛的呢，一般像牙周手术以后，牙龈比较脆弱的这个阶段，可以选择超软毛的。就是说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单纯一味的用最软最软的那个牙刷毛，这样的话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
1: 软毛的就可以，
0: 可以。
1: 这里刷牙这事儿有意思啊，首先得会刷，其次刷牙因为涉及到工具和配合的一个材料的问题，所以事儿还挺多的。咱们接着再多问一问啊。除了牙刷之外呢，咱们还有牙膏的问题啊，这个一个一个来讲吧。咱们还是要先回到这个牙刷的选择。我最近是改了这个电动牙刷了，这问到专家了，这合适吗？
0: 电动牙刷呢跟手动牙刷实际上清洁的作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1: 没有太大差别。
0: 对，对于普通人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别，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手的动作不够灵活的一些特殊的人群的话呢，是选择电动牙刷要优于手动牙刷的。
1: 我倒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体验过一次电动牙刷，体验过以后觉得当时因为第一次体验你会感觉刷得特别干净，那个刷完了以后感觉比自己手动刷得干净，所以就有点偷懒嘛，就有点使用了。然后后来有一个担心，因为直觉觉得它刷得比手动刷得狠，会不会有更大的一个刺激？
0: 这个呢，就是还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1: 个人喜好。
0: 哎，从清洁的角度，就是清洁的角度来讲的话，二者没有差异。只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因为有的人呢，电动牙刷它是可以计时的，更方便。然后呢，有的人会倾向于选择电动牙刷，
1: 没有大的差别。
0: 对，也有的人呢，希望电动牙刷呢能够刷得更快。但是呢，就像您考虑

0: 说的这个健康的。好，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相对论。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提到了牙啊，只要你活得足够的长，人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口腔问题。当然现在人呢，为了追求生活质量呢，也会进行一些锦上添花式的口腔治疗。所以关于口腔科呢，我们介绍过很多很多的专业，比如说呢，我们介绍过正畸，介绍过种植，各种各样的修复。除了这些之外呢，口腔科其实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要补牙呀，要拔牙呀。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呢，它都需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我们的牙周基础要好。牙周基础和我们的牙齿保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哪怕一辈子你从来没有看过口腔科医生啊，现代人啊都是要刷牙的。我们今天呢就从刷牙讲起，讲讲如何刷牙，刷牙的姿势，刷牙的那些牙刷怎么选择，牙膏怎么选择。那嘉宾蒋慧梅大夫呢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我们还会讲到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牙线等等的问题啊。好，继续我们的讲解。刷牙还得有牙膏吗？这个有没有讲究？比如说牙周有老出现问题，老出现问题的。
4: 牙膏呢还是有不同的选择的。你比如说像针对牙周的问题，比如有牙龈的炎症啊、出血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针对炎症的这种牙膏。你比如说像云南白药牙膏啊，类似于这样的，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这方面的消炎呀、止血呀这样的作用的。也有的人呢，牙齿的问题是有敏感。
0: 敏感。
4: 那么对于敏感的人群呢，可以选择一些含氟的脱敏的这一类的牙膏，它都针对敏感是有作用的。还有的人呢，牙齿的问题是容易长龋齿，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都可以长期的选择一些含氟的防龋的牙膏。
0: 含氟牙膏，
4: 这是属于一些药物性的牙膏。
0: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普通牙膏就可以是吧？
4: 对，各种牙膏都是可以选择。牙膏呢，它其实主要起的就是一个清洁的作用。
0: 它其实是个清洁剂，
4: 它是一个很辅助的，就是很辅助的一个作用。最关键的还是要我们刷牙的方法要掌握得当啊，要把牙齿周围的这些菌斑呀、刺激物啊，这些要清除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0: 这有没有点像我们洗碗呢？最干净。最关键的是我们得洗干净，但是加一点这个洗洁精啊什么的，油腻的东西就更容易洗掉一些哈。其实过去我们没有洗洁精的时候不照样洗碗吗？
4: 就是说呢，我们药物牙膏呢选择得当的话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的依赖于这个药物牙膏。你比如说像牙周有问题的话呢，你选择一些牙膏，感觉用这个牙膏之后牙龈的出血状况有好转，但是呢要想把这个牙周的炎症彻底控制好的话，还是需要治疗的。
0: 我曾经听一位大夫讲过啊，牙周呢有点像大树的树根，这个树根出了问题呢，树也不会长好的。所以呢，我们牙齿健康的基础就是要牙周好，而牙周好呢和日常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日常保护啊，起码说每天的刷牙，几次的刷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洗牙的问题。哎，关于洗牙这件事儿，蒋慧梅大夫是如何看待的？另外现代人啊经常会用到一些清洁牙齿的工具，比如说呢牙签儿，还有牙线。那这些我们又怎么样合理科学的使用呢？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呢，如何看牙这个话题啊，现在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大的口腔中心或者说口腔诊所呢，往往是有那种类似于口腔全科的医生。当我们是要去看牙病，而不是做一些比如说像正畸等等锦上添花式的治疗的时候呢，我的建议呢，首先寻求一位医生呢，给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整体规划这个当中呢，比如说哪一些牙是需要先拔，或者说先去做某一些基础治疗，那在下一步我们该 推进，比如说种植烤瓷，在下。

0: 内部的去做。那如果说涉及到正畸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正畸医生和你的修复医生呢要共同给你一个方案的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做了种植或者是做了烤瓷之后呢，是很难再做正畸了，这个工程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逻辑顺序不能搞错。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做这类综合治疗的话，一定要到大的口腔中心。什么叫大的口腔中心呢？除了口腔医院之外呢，综合医院里边比较大的口腔科，比如说这口腔科规模比较大，这一般呢都是有分科的。当然很多朋友就会问到说，你如果都推荐我们到大的口腔中心，那普通的口腔诊所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日常比如说比较单一的一个治疗，哎，补某一颗牙，或者说我们日常的洗牙，日常的牙齿保健可以去普通的口腔诊所。还有就是年轻人整体口腔都比较健康的情况下，只是做哎单一的某些治疗的时候，可以去单一的口腔诊所。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岳阳楼记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写就名篇的范仲淹又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一集《千古名篇》。

0: 北宋文坛名家云集，星汉灿烂，但有一人不仅作品被誉为世以为奇，传奇题也，更是在死后获得了文正二字的文臣最高谥号，这便是有着北宋第一完人之称的范仲淹。从贫困无依到官至副相，从西北沙场到新政朝堂，有着一代书绝美誉的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品行高洁，心系家国。边陲为将之际，他屯田久守，稳固西北边防，力保国之安危。主政为相之时，他推行新政，开北宋改革先河，肩负时之重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是他写就的千古名句，更是他一生为国为民的写照。那么，这句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的名句，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出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又暗藏了范仲淹怎样的心声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一集《千古名篇》。
1: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十集的范仲淹。那么第一讲呢，我们要讲《岳阳楼记》。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范仲淹那么多事迹啊，为什么要从《岳阳楼记》开始呢？其实这也是我最近在看材料，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宋代的名人太多了，宋代的文化太发达了，像诗词大家苏东坡、爱国志士岳飞、改革家王安石，这么多大人物，但是为什么把范仲淹评为宋代第一人呢？甚至说是宋代唯一的一个完人。大家想象一下，范仲淹虽然搞了一个庆历新政，但是失败了，虽然在西北作为一方的军事统帅，但是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凭什么范仲淹就能成为宋代第一人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思来想去，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范仲淹写了一篇《岳阳楼记》。那么大家又笑了，说一篇《岳阳楼记》就可以让范仲淹成为宋代第一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嘛。而且《岳阳楼记》有那么多问题，比如说范仲淹去过岳阳楼没有啊？滕子京是不是个贪官？滕子京该不该建岳阳楼？《岳阳楼记》的主题又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忧什么？后天下之乐而乐，乐什么？范仲淹在什么状态下写的《岳阳楼记》啊？很多很多的问题。怎么可能说范仲淹因为《岳阳楼记》而成为宋代第一人呢？但是我个人觉得，范仲淹还真的是因为《岳阳楼记》而成为宋代第一人的。因为有的学者就认为《岳阳楼记》是宋代第一名文，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有争论的。有的人认为宋代的第一名文应该是苏东坡的《赤壁赋》，有的人认为应该是宋代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岳阳楼记》之所以能成为宋代第一名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岳阳楼记》的主题。《岳阳楼记》建立了一种价值观，《岳阳楼记》成为宋代啊唐宋文人士大夫价值观转型的这样一个代表作。那么要讲《岳阳楼记》，我们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看一看《岳阳楼记》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这个《岳阳楼记》当然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底忧什么乐什么呢？我们一般人以为啊，这个忧乐肯定就是我们当代人认为的忧生活啊， 有生老病死啊，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理解忧和乐，就要回到古人的忧乐观。我们看《论语》，得之不修，学之不假，文艺不能兮，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见这里的忧不是忧生活，而是忧一种内在的修养。我的内在修养有没有问题？那么乐呢？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一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个与民同乐的思想，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种儒家的仁义思想。我们看，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就是说我们的儒家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老人是不是老有所依，是不是幼有所养，它是这样一种忧乐观。第二个呢，我们进行一起文本细读，我们看一看《岳阳楼记》。首先看这个题目《岳阳楼记》，我们说这个记体的文章，一般来说别人请你写记，像这个《岳阳楼记》，要么说作者的好，要么就说岳阳楼的好。那么我们大家看一看整个《岳阳楼记》，它实际上整篇文章没有怎么写楼，他写的都是洞庭湖。那么我们大家就想一想了，范仲淹为什么没有写楼？那么这个当中是不是有着范仲淹的春秋笔法？他是不是认为滕子京不该建这个楼？其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微言大义？我个人觉得范仲淹认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说我们要以忧为主，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的老百姓都快快乐乐了，是吧？老百姓都老有所养又有所依了，然后我们才去建一些工程让自己去快乐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微言大义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庆历四年春的时候，滕子京被贬谪到巴陵，就是岳阳这个地方。大家再想一想，庆历四年的时候范仲淹在干嘛呢？其实庆历四年的时候范仲淹的问题可能比滕子京更大。当时因为他私自和西夏进行外交文书的交往，所以当时的这个参知政事宋祥，他认为范仲淹犯了这样的事应该杀头。后来是因为别人说情，范仲淹才逃过这一劫。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范仲淹头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这样一个特殊的刻骨铭心的日子？然后月明年政通人和，这句话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滕子京在巴陵郡的时候大兴土木，饿殍满地，民不聊生，你范仲淹作为他的朋友，你说是政通人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呢？本来范仲淹不是一个争议人物，只是因为牵涉到滕子京的时候就会有很大争议。那么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个滕子京是一个争议人物。宗亮就是说，滕子京旧日疏散，其好荣敬，好荣敬就是说好大喜功，所以招人谤议，意为取信。就是说滕子京这个人呢，过去性格上疏散又好名，所以呢招人谤议，对他进行议论的时候别人很容易相信。这个宋史还记载啊，说这个滕子京这个人宗亮上气，就是很意气用事，提烫自任，又很潇洒好识语， 箕竹无余财，死的时候家无余财，就是大手大脚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别人就说他是费工钱16万贯，说他浪费了国家的财产16万贯。更为可恶的是什么呢？他恐连歹者众，因逢其疾以灭性命，就是来查他账的时候他把账烧了，所以当时要惩治他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一般人的眼中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滕子京他修岳阳楼以及他的贪污的事件呢？那么我们看一看一个历史学家啊，司马光在《涑水祭文》当中是怎么记载的。滕宗亮至越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就是不用国库的钱，不敛与民，也不从老百姓手上敛财，但傍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现已助官，官未读之，民负债者争献之。不用公家的钱，但是呢他呢让发一个布告，老百姓催不倒的死账由政府来帮他收，收来了用于呢建楼。滕子京确实是一个奇人，所得近万米，置库与厅侧，自掌之，不设竹点案籍。我们看这里面就有一种威严大义了，就是说滕子京收来这近万领的钱，但是呢也不用财务人员啊，也没有监督机制，自己一个人掌管财务，自收自支，实际上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然后又说楼城即雄立，这个楼城即雄立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司马光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如果说是别人说积雄利没问题，但是司马光说积雄利，实际上就暗示建得太奢侈了，所费甚广，花的钱太多了。这个所费甚广还不要紧，如果是全部用于建楼了没问题，自入者亦不鲜艳，这句话就要命了，说滕子京进了自己口袋的也不少啊，周人不以为非，皆称其冷。后面呢可能觉得这话说得过了是吧，然后又给他粉饰一下。司马光在这一段记载当中肯定是有倾向性的，而且他是个历史学家，他的这段记载大部分人都相信。那么滕子京到底在建岳阳楼的时候有没有贪污呢？有没有入自己的腰包呢？我们有另一段材料证明，纵史当中记载说他是箕竹无余财，死的时候家无余财，甚至他的几个子女还委托范仲淹掏钱照料。而且岳阳楼修完了一两年滕子京就死了，那么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肯定滕子京是没有贪污的，但是历史学家司马光却要做这样一个记载。那么我们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当中普遍是不看好滕子京的。
0: 在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影响下，岳阳楼不仅在当时名声大噪，更是在后世有着天下第一名楼的美誉。然而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却在当时饱受争议，从好大喜功意气用事到挪用官资中饱私囊，一时间北宋朝堂对于滕子京敌意重重。那么作为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真的如许多人评价的那么不堪吗？有关岳阳楼和滕子京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1: 那么我们再回到前面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滕子京会谪守巴陵郡呢？这里有一条材料我们看一看。范仲淹在写滕子京的这个墓志铭的时候说，知靖州就赐京子，即葛怀敏败绩于定川，寇兵大入，主郡震骇。就是大将葛怀敏在韩琦的鼓动下 积极进攻，然后呢定川寨大败，上万人战死。最关键的是这一战以后，关中整个都震动了。当时宋朝只在边防线上有一定的防备，像关中地区都没有防备。而这个靖州呢，是西夏通往关中的要道。靖州城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他在做靖州的知州，城中根本就没有兵力。那么在这个时候，滕子京作为一个非常有文韬武略的这样一个人物啊，一个英雄，他是又再演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啊，我们可以说他是宋代的空城计。虎农民宿迁借荣富登城，他就拿出钱来让农民到城墙上上班，都穿上军服啊，每个人拿一杆枪，周人使安。城里面的老百姓一看啊，城墙上都是人，内心也安定了。西夏他们一听说，哇，本来以为是一座空城可以轻易攻取，结果这么多士兵，然后就撤回去了。所以滕子京在巩固边防的时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英雄。范仲淹是非常佩服他的。滕子京虽然是一个文人，是个进士，他还派出探子知寇远近及其行事，均手操简溪官白诸郡，日赖三次，坐在大堂上每天写公文，写军情军报，通知附近的州郡，每天两三次加强联系啊，诸郡目不敢服，就是各个州县都是非常佩服这个滕子京。葛怀敏这个大将有兵还打败了他，没兵还吓跑了李元昊。与时为桓庆禄经略部署，闻怀敏之败，引反叛兵为三道，以助金元之虚。这里用了个虚字，就表示他是个空城计。于目此术士，乃知君果非常之才，认为他是个非常之才，使请君自代，就是以后请他成为西北一路的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可见这个滕子京在范仲淹的眼中地位是非常高的，是国之长臣。君至庆，处置荣事，甚得机要。他虽然是个文人，但是处理这些军事事务就像一个行家里手一样，边人咸称之。因为范仲淹啊和滕子京他们的努力，西夏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是也觉得打不赢啊，也撤回去了。然后西夏和宋朝就和平。

平了，和平以后，这些文人、这些谏官就跳出来了，要收拾这些武将了。这是宋代的这个重文轻武这样一个作风。会御史梁坚奏和军，用度不竭，至本路费库钱16万米，即遣中使检查，乃军授书之使，诸部署枪支长1000余人，借来夜见，系以劳之，其费仅3000缗，盖故事也。兼以诸军越己，并而言之，乌其数耳。仗打完了以后，不是说要奖励军功，哎，是要收拾武将。滕子京呢，也是这个下场，仗打完了要收拾他了，来检查他，然后说他是花费了16万。其实这16万，大部分是军队的工资。真正的这一次打仗的开支，就是包括农民上城墙啊，你要给他发工资啊，站城墙上也不是一天两天，包括笼络周边的这些酋长，你也要花钱呢、啊。实际上也只花了3000缗，但是呢，由于这些谏官上了个奏书，最后把这个滕子京，把这个抗西夏的功臣贬到了这个岳阳。所以呢，可以说滕子京是非常的冤枉的。所以说滕子京贪污啊，这肯定是不实的。你说他一再贪污，这个更不实。哎，但是这个真实的情况大家都不知道，连所谓的历史学家司马光都做出了那样一个记载。不仅仅是滕子京会非常寒心啊，我们讲我们后人看了对英雄的这样一个不真实的记载，肯定也是非常寒心的。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在1949年10月1号的开国大典上，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但是，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上。之前设计好悬挂国徽的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只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为什么没能在开国大典前诞生？由美术家和建筑师分别组成的两支国徽设计团队，在理念上有着怎样的分歧？最终的国徽图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1950年国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国徽为什么是木制的？第一枚金属国徽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1949年6月，距离开国大典只剩下3个多月，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而共和国的标志之一国徽却还没有确定。16号，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分设6个小组，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其中第6组担负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重任。第6小组的组长是博学多才的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和沈雁冰，也就是茅盾，成员都是中国当时最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叶剑英的提议，7月16号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对国徽的征集要求有3条：第一是具有中国特征，第二是具有政权特征，第三是形式要庄严富丽。征求作品的截止日期是8月20号。接下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应征来稿的总量高达数千，但是相比国旗和国歌，国徽的应征作品只有112件，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数不能让专家满意。所以在8月22号召开的第6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热烈地讨论完国旗应征作品以后，会议主席马叙伦话锋一转，提出了问题：同志们，国徽怎么办呢？大家翻看着为数不多的作品，纷纷摇头叹气。郑振铎说：现在看来啊，一个好的都没有。张奚若接着发言：哎，要不我们再等等看。梁思成说：我觉得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的很多东西可供参考啊。因为当时找不到好的方案，在第6小组随后召开的几次全体会议上，国徽的问题仍然是丝毫没有进展。时间转眼到了9月25号，距离开国大典只有短短5天时间了。晚上8点，忙碌了一整天的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等人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参加国旗、国徽、国歌、纪年还有国都协商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经过毛泽东提议，与会全体同志鼓掌通过，确定五星红旗的图案为国旗图样。看见大家对国旗没有异议了，马叙伦又提出，是否在这次会议上把国徽、纪年、国都都讨论一下。但是国徽讨论的基础还是只能以之前收到的还算是看得过去的4幅参考图案作为基础。这次洪深首先发言了：我觉得啊，国徽图案都各有可取之处，但是各图呢也都有毛病。比如说大家看啊，这第一张图的带子就不如第4图好，中国版图画红色，而把其他国家画黄色，特别是把苏联画成黄色，我觉得非常不好，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音乐家贺绿汀接着说：国旗已经确定了，
最好能画五颗星。第一图的地球是立体的，地图又是平面的，整个图案看起来不协调，我也同意修改一下。张希若认为，现在我们这些图案都太像苏联的国徽了。建筑学家梁思成不管是对构图还是色彩都有专门研究，他从专业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认为构图的主题与目的是好的，但是毛病很多。第一，各图主题之比例有些矛盾。第二，色彩太多而且不调和。构图方面齿轮太城市化了，而麦穗又太写生，也表现得不调和。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图案有着数千年的优秀历史，因此我们的国徽啊，最好能够用中国图案画出来。仔细听完大家意见后，毛泽东也感觉这个国徽一时半会儿难以定下来，与其仓促确定，不如再放一放。毕竟国徽不同于其他标志，这是新生共和国的象征，确定国徽是庄严而慎重的事情。于是毛泽东提议，元宵组啊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第二天，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念方案审查委员会发布第一次会议报告，其中第三项对国徽做出这样的决定，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就这样，马叙伦和沈雁冰继续领导原第六小组，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组，邀请专家承担起国徽的设计重任。时间到了10月23号，梁思成所在的清华大学设计组拿出了初稿。这个设计团队堪称超一流，除了梁思成之外，参与的还有莫宗江、高庄、邓以哲，还有王迅以及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等专家学者。梁思成一直力主在国徽上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艺术和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但是同时传统文化元素也要与表现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题配合。在色彩上，他们选定的是玉、金、红这三种颜色，简洁而富丽，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不艳俗的图案，以此体现中国新旧文化的传承与调和。其实除了梁思成带领的设计团队，还有几个设计团队也不遗余力，他们的图案有的是以天安门为主体，还有的是仿政协会徽制发的图案。其中由中央美术学院张丁率领的设计团队设计的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图案得到了广泛认可。1950年6月10号下午的4点，由周恩来主持。

的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通过了国徽修正案，决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由国徽组讨论修改意见，梁思成负责设计修改。第二天，马叙伦立刻召集国徽组的沈雁冰、张丁、张希若、梁思成、张光彦进行讨论。负责修改设计的梁思成发表了自己对设计国徽理念的理解。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也不是画一个什么万里长城或者天安门就完事儿了，它主要是表示民族精神的。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来，中国人也能画出来，所以这些画家画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我认为采取用天安门式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用传统精神或者象征东西来表现，同时在图案处理上也感觉有点不满意，也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壮丽的色彩。张希若和沈雁冰积极支持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张希若说，从内容上来说，它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其次，在颜色上我也考虑过许多次，采取地球形状是受到颜色的限制，天的颜色主要用纯青色，尽量使颜色调和，不使它过于太浓太俗。沈雁冰发言说，有人认为国徽要让人一看便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并根据此图形就能了解该国家的一切，这种要求不但苏联没有做到这一步，其他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更谈不上。对中国来说，过去根本没有国徽，如果有的话都是些龙的图形。我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因为它是代表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地。这一次讨论原则上通过了天安门图形，但是遗留下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国徽上是否需要填写国名？颜色是不是需要修改？用五颗星还是一颗星？以及是否需要画一个雕塑彩色图？讨论会结束以后，梁思成设计团队和张丁设计团队又紧锣密鼓地对天安门图案分别进行修改，并且撰写了图案说明书。张丁团队大多数是画家，他们的构思理念更偏重形象化，他们对于自己设计的图案说明是：红色齿轮，金色加和，象征工农联盟，而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加和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张丁团队认为天安门为国徽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也无妨，因为世界各国国徽中就有很多是地理特征的风景画。自然形态的东西虽然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是加工过分就是不适当。继承美术史传统不能一味地模仿古人，无原则地歌颂古人，而是要推陈出新。至于说色彩，不能一味强调只适合书斋的调和，要让高悬的国徽产生壮丽堂皇的效果，就要用丰富强烈的色彩。而采用的朱、金、青这三种颜色代表了北京的朱墙、黄瓦、青天，也是中华民族的色彩。跟张丁团队是由画家组成的不同，梁思成这边团队主要是由建筑师组成，设计师更强调国徽的庄严和稳重。起初梁思成一直反对天安门入国徽，周恩来为此曾经专门提示过他，还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于是他跟团队的几位教授一起研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国徽不像国旗，很多地方都能挂，它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大使馆和各级人民政府，所以不能像风景画，必须把它城市化，有庄严稳重之感。
清华大学设计团队从1950年6月11号开始，短短九天里就做了几十个方案。按照梁思成团队的理解，国徽不是寻常的图案花纹，它的内容的题材除了象征的几何形之外，虽然也可以采用任何实物的形象，但是在处理方法上是要强调这个实物的象征意义的，所以不注重写实，不要使天安门成为一幅风景画，而注重实物形象的简单轮廓，强调它的含义而象征化。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设计的图案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是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是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以这样五种简单实物的形象，借以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当时沈雁冰在组外征求意见时，有的喜欢张丁团队方案的美丽，有的赞赏梁思成团队方案的完整。相比之下，年长一些的人大多赞成梁思成团队的方案。审查小组决定以梁思成团队的方案作为基础，再进一步整理绘制。6月20号，审查小组最后一次讨论国徽的设计方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到会参加讨论了。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正中墙前摆放着两个图案，左边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是中央美院设计的。两个图案都以天安门为主体，美术家们的天安门色彩丰富，蓝天、黄瓦、白石栏杆、红柱、红墙，非常漂亮。与清华大学建筑师们设计的只有金红两色的图案相比，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审查组的成员们观看着、评论着，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选中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只是对设计细节又提出了一些建议。6月23号下午的4点，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七项会议议程中，第四项是审查国徽。毛泽东拿起一张图案说，经过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研究后，认为这个图案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在这次会上我们原则通过，有些修改可交常委会去研究，因为国徽有关全国性，请起立表决。这次表决结果，138人赞成，占到绝大多数，随即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6月28号，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图案说明是这样写的，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国徽方案通过了，接下来国徽立体浮雕模型的设计制作任务落在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高庄的肩上。把平面国徽图案雕塑成立体模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高庄首先对平面的国徽图案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原图中的稻麦杆向外弯曲，是垂头的、杂乱的；红绶的飘带缺乏来龙去脉，而且还有城墙不正的感觉。在塑造国徽立体模型过程中，高庄参考了大量资料，自己还买了一尊佛像和几方秦、汉、隋、唐的铜镜作为参考借鉴。为了使国徽更加完美壮观，他把做好的国徽石膏模型与原平面图案放在一起，让人们比较评论，听取大家意见，不断的修改，以求完美。后来经过反复的构思，精心的比较，
包装把稻麦改成

0: 为了赶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在天安门城楼上挂上国徽，决定先雕刻一枚木质的国徽。就这样，1950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悬挂上了第一枚国徽。这枚熠熠生辉的国徽虽然质地是木质的，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庄严和壮丽。当然了，木质国徽毕竟只是应急用的，已经风吹日晒容易变形开裂，所以必须制造出金属国徽来替换。这个任务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床厂铸造技术尖子焦百顺，被推举担此重任。当时的工厂设备简陋，工具落后，主要凭借经验手工来操作。从模具制作到浇铸成型，完成这样高精度的铸造工艺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巨大的压力焕发出无穷的动力。焦百顺跟他的伙伴们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不断的探索，反复的试验，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终于成功铸造出10多枚铜铝合金的国徽。1951年5月1号，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1: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的国是世界的中国，
1: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
0: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
1: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
1: 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
0: 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
1: 一抹鲜红飘扬万里，
0: 正是国家强盛时刻，
2: 让我们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百折不挠，
3: 永不换挡。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章、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线。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合作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啦。
4: 嘿，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花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陶红不也撒花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陶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刚，
6: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4: 可，
6: 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哎呀，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4: 哎呀，
0: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7: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8: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呢，
7: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4: 爸
2: 生。
7: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8: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7: 好啊，接新娘啊。
9: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啊。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7: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8: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2: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9: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8: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9: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2: 还疼我呢？
9: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2: 我比明珠还亮。
7: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6: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2: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6: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2: 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娘娘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真万确。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1: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哎，国皇，
0: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1: 红姐，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对呀、啊、对呀、啊，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走，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皇，国皇，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1: 金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1: 等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1: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好。
3: 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走，接亲。

0: 姐吗？
1: 就是的，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见她呢，她跟我来这儿跑呢。
2: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1: 对，
0: 国凤姐，国凤姐，
1: 国凤，
0: 子刚，
2: 子刚，国凤，
0: 子刚。
2: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1: 燕燕山，你也来了？
0: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2: 婶儿，日本投降了。
3: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啊，
2: 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0: 哎。
4: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凤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0: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2: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4: 这。
2: 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木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跟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3: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4: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4: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4: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4: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3: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4: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1: 子刚，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哎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哎，
1: 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乾，哎，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啊，孙乾。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啊，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6: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6: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哎，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我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
1: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
0: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
1: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
1: 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
0: 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
1: 一抹鲜红飘扬万里，
0: 正是国家强盛时刻，
1: 让我们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三集。
1: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国。

0: 各位乡党，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它是一条英雄的河。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为打跑日本鬼子长眠于那里，下面我们李家班要给大家讲述一个与黄河有关的感人故事。
1: 年少的天下

跟红，人民跟红啊，中央人民政府。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移月少年。1989年的一个春天，在秦川的腹地古都咸阳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位老人躺在一把藤编的摇椅上闭目养神。他在回想着遥远的过去，思念着还没有任何音讯的清河。虽然他已此生无憾，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清河，哪怕是只有一

0: 娘，娘，娘，
1: 啊，是清河回来了。
0: 哎呦，娘，是我。
1: 哦，国红呀。
0: 哎，来，娘，您起来喝点水。
1: 哎，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
0: 嗯，
1: 梦见你清河哥回来了。
0: 哎呦，娘，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清河哥，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啊？
1: 你说什么呀？解放后，你们都说清河他们部队到了台湾，回不来。现在你们又说，两岸关系都解冻两年了。他咋还不回来呢？你说，我的清河是不是？
0: 哎呦，娘，你又胡想了是不是？清河哥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哎，你们总是这么说，可他就是没回来呀！
0: 哎呦，娘，你别瞎想了。
1: 对了，子刚呢？
0: 哦，有一个台湾老兵访问团要来咱咸阳考察，局里让他安排接待呢。
1: 啥？子刚要去台湾？
0: 哎呦，不是去台湾，是接待台湾老兵访问团。
1: 哦，啊，娘老了，你说话大声点儿。
0: 我挺大声的。娘，快晌午了，我去做饭啊。娘，娘，我去做饭，你饿不饿？哎，
1: 不饿。我又不是听不见，你喊啥呀？呀，喜鹊，国红，
0: 嗯，
1: 这院子里啊，有喜鹊。
0: 嗯，娘啊，喜鹊叫，这是咱家好事要临门了啊！
1: 去
0: 啊，
1: 去把他赶走，赶走。
0: 为啥呀？
1: 当年就是喜鹊叫的时候，我们刚吃了碗面，清江清河就被抓走了。清河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娘，我们回来了。
1: 啊，子刚回来了。
2: 娘，你看，这是谁呀？
1: 谁呀？
3: 娘，娘，
0: 老潘，这位是？
3: 娘，我是清河，我可找到您了。
1: 你胡说，你不是我的清河。
3: 娘，
1: 我的清河没有你这么冷。
3: 娘，我是你的清河。
1: 我的清河爱吃肉，那个时候呀，就是吃不上。
3: 娘，吃上了。那年在逃荒的路上，娘和爹给我和清江烤的肉，儿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1: 我的清河还没有枪高，一头的黑发。
3: 娘，都50年了，儿子长高了，也老了。
1: 清河，真的是清河。
3: 娘，我是清河。娘，
1: 你不是我儿子。
3: 娘，
1: 不是我儿子。
3: 娘，我是清河，我是你的儿子啊，娘。
1: 你要是我儿子，就不会让娘疼了你半辈子，让娘的眼泪都流干了。
3: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回来晚了。
2: 二哥，
1: 我的。

0: 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和娘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你。
1: 这些年，我一直在台湾，回不来，所以你们找不到我。
2: 这下好了，这下就好了啊，娘。我就说嘛，这喜鹊叫个不停，这就是咱家好事临门了啊，娘。老潘，你是怎么找到二哥的啊？
0: 二哥这次是跟着台湾老兵访问团一起来咱咸阳的。哦，他们这个访问团来陕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亲呐。
2: 这下好了，我就给娘说嘛，这清河哥呀一定会回来的。哎，
0: 国红啊，哎，二哥回来了，吃啥饭呢？
2: 咱吃
3: 裤带面。
2: 哎，娘呀，你这耳朵现在咋又好了呢？啊，
3: 娘耳朵啥时候听不见了？清河回来了，娘给你们擀面，今天让你们尝尝娘的手艺。娘年轻的时候呀，最会做这种面了。娘手上有力气，嗯，面活的呀，那个筋道。
2: 知道知道，娘，这个呀，我可以证明。
0: 二哥，你这一回来呀，娘都变年轻了。
2: 是啊，儿子还能听见了呢。

0: 清河，这些年了，你怎么才来找娘啊？
1: 娘，那次分别后，我一直跟部队在前线作战。抗战胜利后，部队就退到了南方，再后来就到了台湾。我一直想回来啊，可就是回不来。直到台海关系恢复后，我觉得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就回来了。
0: 当年他们都说你在前线抗日牺牲了。
1: 也真是九死一生啊，让娘担心了。
0: 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娘，把娘忘了。
1: 娘，我想回来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老兵谁不想回来啊？可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啊。那时候我每天都站在海边隔海相望，对面的大陆就在眼前，可就是过不来。有几次我真想跳海游回来，可是那边还有一大家人，我不能啊。
0: 委屈你了，清河。
1: 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
0: 啊？为啥？
1: 因为我睡着了，就可以见到娘了。
0: 孩子。

0: 苦了你了。
1: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探亲后，60万老兵沸腾了。老兵们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之情，那是痛彻心扉啊！都盼着能早日回来，与大陆的亲人团聚。
0: 这次你们回来的人很多吧？
1: 多，30多个人，都想家。
0: 这下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娘俩又见面了。
1: 见面，我终于见到娘了。
0: 好了好了，清河，给娘说说这些年你在台湾都是咋过的。
1: 我们部队溃退到台湾后，我在部队待了几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就自谋生路，我就和东曼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就和东曼办了个食品公司。
0: 哦，东曼，东曼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娘，他忙得走不开，我和他说好了，我先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要是找到了，以后再带他一起回来看您和大哥。
0: 清河，你说东曼他还记恨娘吗？
1: 娘，东曼啊就没记恨过您，他是一个懂理的人，他爹和哥哥做下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0: 可汪县长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1: 唉，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啊。
0: 那你们现在生意咋样？
1: 我们的生意啊可好了，我们准备上市呢。娘，我带您到台湾转转去吧。
0: 你娘都90岁的人了，哪还能跑得动啊。
1: 娘，我看你啊身体好着呢，再活20年没问题。
0: 那娘不成精了。清河，你刚才说你在台湾是一大家子。
1: 是啊娘，我都有3个孙子了。
0: 三个？
1: 还有一个孙女。
0: 好好，
1: 回头啊我让他们都回来看你。
0: 好啊，娘可盼着这一天呢。
1: 娘，这次能回来找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
0: 娘也高兴啊。对了，你大哥现在在新疆呢。
1: 我知道，娘子刚都跟我说了，是我大哥大嫂从新疆军区退休了，就留在那边了。
0: 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1: 恩娘，我跟我大哥已经通过电话了，这两天他就回来。
0: 打过电话了。
1: 是啊。
0: 好，我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你爹在天之灵应该安息了。

0: 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
1: 入场。回来了，回来了。两年前是香港，现在是澳门，都回来了。大哥，我们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2: 哎呀，清河，你说啥呢？现在是冬天。

0: 让我的企业到这里投资建厂，使大陆的广阔市场蓬勃发展，让我的企业获得了新生。今年我的分厂都开到咸阳了。
1: 你呀，都7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后生呢？
0: 我本来就比你年轻嘛。
1: 哎呀，清河，你们一家能回来，娘最高兴了。哎，可惜去年冬曼他……
0: 冬曼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呀，能够叶落归根，子孙满堂就知足了。啊，看我，不提这个了。
1: 是啊，明天娘就要过100岁大寿了，咱都要高兴才是。
0: 大哥，你们一家这次从新疆回来，能多住些日子吧？
1: 当然了，娘最喜欢热闹，咱这一大家子呀，一个都不能少，要好好给娘庆祝一下。
0: 是呀，咱这一大家子呀，就差那个傻丫头了。
2: 哎，大哥二哥，你们饿了吧？要不咱们先吃饭。
1: 丫头呢？咋还没回来？
2: 刚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0: 那就再等一会儿，等丫头回来了，一起吃。
2: 哎，行。
3: 子刚，
0: 哎，
3: 一会儿把娘养的鸡杀一只，挑一只又肥又大的，下午炖了吃。
4: 娘养的那些鸡啊，谁敢吃啊？那些鸡已经像她的孩子一样了。娘常常是一边喂着鸡，一边和鸡说话呢。
0: 那可千万别杀娘养的鸡了。
1: 哎，就是，别杀了。哎，
2: 对了。上一次丫头杀了一只娘养的鸡，让老太太说了好多年呢。
4: 哎，对对对，我一会儿上街啊买只鸡，回来就说是她养的鸡啊。
2: 对，
3: 哎，我记得我喂过鸡了呀，没喂。哎，看看我现在这脑子呀，
2: 看看看，你们看，老太太都这样了。谁还敢吃他喂的鸡呀？
3: 娘，哥，是不是我的老丫头回来了？我听见她叫我呢。
2: 是是是，就是你的老丫头回来了。
0: 太好了，丫头也回来了。
5: 啊，青江哥，青江哥。
1: 傻丫头，你青江哥我呀，在这儿呢。
5: 哥哥们长得太像了。我总是分不清，
3: 能不像吗？他们俩呀，就是双胞胎。

这笑声，仿佛穿透了老人漫长的一生，回荡在关中大地上，仿佛一群伟大的革命者们正演奏着一支宏博凄美的命运交响曲，穿透了天空，穿透了时代。从老人饱含沧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正与长眠地下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太平年代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三集。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

0: 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0: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0: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3: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个空竹，现在在咱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2: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3: 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作为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教人抖空。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4: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5: 左外，咱们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2: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3: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儿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2: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 詹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

0: 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1: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们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也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是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0: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这样呢，他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的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在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它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0: 张国良十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1: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在靠着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锉圆了，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就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0: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1: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0: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1: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0: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1: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0: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1: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呢，咱们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子，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0: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1: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儿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0: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1: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还回钱来呀。所以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去。
0: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1: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好了，我跟您坐去。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0: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1: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空竹也要17道工序。
0: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1: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响，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竹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竹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竹，您轴应该是多长？那斗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0: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1: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来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相贴。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这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相机，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0: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1: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的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竹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竹。您再拿起这空竹，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竹永远的，你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你手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竹，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0: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1: 有的时候这一天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

0: 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啊，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啊，满处去。
1: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0: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嘛，后来这帮空竹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0: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会儿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儿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呀，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1: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0: 那一开始杠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点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怎么卖空竹？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竹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1: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0: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空在里边一卖空竹，一抖空竹，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想不想啊？特别招人喜欢。
1: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0: 就从那个年，后来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们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飞机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飞竹。
1: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0: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了。
1: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0: 如果我们要想把空中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走学校。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1: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0: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的都来了。
1: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0: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的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1: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0: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1: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0: 您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1: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着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竹，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竹再怎么去发展。
1: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0: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1: 为了传承，张国良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良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0: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1: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

0: 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什么都值。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

0: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亲手扎风筝、放风筝的经历，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风筝不过就是小孩子们喜欢的玩具而已。然而就是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玩具，现如今以北京的哈市风筝为代表，成了一项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哈市风筝从发展到今天近170年的历史，走过了4代路程，我们走到今天，一个小小的玩具能够上升到国家非物质遗产这么保护这么一个项目，我个人从心里头感觉非常自豪。
0: 本期口述人哈义奇，生于1954年，北京一级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市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按照老北京的习俗，放风筝是为了祈福，后来放风筝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游戏，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放风筝就更加流行了。不仅孩子们爱玩，很多名人比如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大家也乐于参与其中。
1: 当时北京风筝放飞呢，基本在新东台前面那边有一叫四面钟的位置，那四面钟呢是个人家捐助这么一个四面不能走的这个装饰钟，然后那个前面一个大空场。我父亲跟我讲，在14岁的时候就见到四面钟前面的广场大约有280多个风筝，平常有的时候呢一年一度吧，可能还要搞一什么风筝比赛什么的，类似于现在我们的有组织的风筝协会似的。据说那是梅兰芳类似当时的风筝学的会长，他要求我们家去做什么样的风筝。
0: 有着170多年历史的哈市风筝，早在上世纪初就曾经扬名国际。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举办了一次世界博览会，当时哈市风筝就被中国政府选做了参展的展品之一。
1: 当时的农商部呢，到我们家里买了4件风筝，一个蝴蝶，一个蜻蜓，一个花凤，一个仙鹤，这么4件风筝参加那个博览会。
0: 世界博览会诞生于1851年，在1915年之前已经在西方举办了10几次，只是那时候的清政府认为它不过是炫旗赛针的国际大庙会，对参展并不十分在意。直到这一次巴拿马世博会，中国才第一次自己领队，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世博会。当时他们带着包括哈市风筝在内的10万多件展品，参加了除机械之外包括农业、园艺、美术、文艺等在内的所有类别的展出。
1: 第二年就邮局来通知我们家，通知我爷爷说你们家得奖了，去邮局去领奖，同时又告诉你拿4块大洋领金奖，拿2块大洋领银奖，就这么个概念。
0: 那一次中国的展品在巴拿马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中国也在那一届世博会的参与国中获得了最多的奖项，1218个奖章和57个奖杯。当时哈市风筝也获得了一个奖杯。
1: 家庭当时那个也比较拮据，也没有太多的富裕钱，也没太重视这个奖，说实在就拿了2块大洋领了银奖，一个奖牌还一奖状，一直在那个店里挂着，反正是我们家的上辈人包括这些爱好什么都一直就看到过这个东西。
0: 其实早在得到这个奖杯之前，哈市风筝就已经赫赫有名了，当时北京人把哈家誉为风筝哈。
1: 好像有一个琉璃厂小志，孙殿奇先生写的，就是写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是清末民初这各行各业，然后其中提到了一段话，叫哈记风筝店，路北人为官，就是它的位置，按住数十年以哈市风筝制售为最著，这么一段记载，就是那个时候所谓哈市风筝比较盛行了。记得在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段民谣嘛，说进北京逛厂店，玻璃琉璃大沙样，进北京玩风筝，你就得到这个哈记去看这个沙样，就这么一个民谣。
0: 北京产的风筝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了2个主要的流派， 当时在北京风筝圈里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南城大沙燕，北城黑锅底。南城大沙燕指的就是哈一奇家的风筝哈，而北城黑锅底说的则是北京风筝的另外一个流派——风筝金。这所谓的黑锅底，就是用烧柴锅的锅底灰当颜料给风筝涂色。
1: 我在2006年的时候，在一个全国非遗展上碰一个88岁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当时是知道我们家风筝，那个时候呢，他也爱风筝，但是他跟我说：“你们家风筝我买不起，一般都买这个风筝金的风筝，几个大子儿就可以买一个。你们家风筝呢，因为我们家跟你们那就熟了嘛，父辈呢就跟那儿说能便宜点买一个好一点的风筝放。”我记忆特别深。
0: 民谣里所提到的大沙燕，指的就是风筝哈所做的大沙燕风筝。大沙燕是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风筝样式，到了风筝哈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这是一只肥沙燕的风筝，在风大的时候呢，一般的风筝呢就不容易飞起来了，或者它就下来了。但是我祖父呢，因为要给它加强它这个抗强风这个能力，这样呢在后边备了一根条，所谓背条的另外一根竹子，然后附在上边，中间厚，两边薄，跟两边的翅膀要随过去。
0: 当刮起六级大风，其他风筝都不得不落下的时候，风筝哈的大沙燕依然可以在空中翱翔。他们家的大沙燕怎么有这么强的抗风能力呢？这其中可有诀窍。
1: 他把这竹子向前烘烤，按反方向烘烤，一般的情况就是平的，然后这儿有一绑兜，风一吹它自动往后弹。这个比如说四级风可以封，到六级风了它弹不过去，它要完掉了，它受到极限了嘛。这样呢，哈氏风呢它往前翘本身就加大它那重量了，就是那强度呢。但是呢一开始放四级风的时候或者三级风它晃，因为风不弱嘛，它晃着飞。一旦风大了，到了五级六级风了，它开始那个反作用力开始起作用了，它往后弹，所有的风筝掉了，就这一个风筝在那停着。
0: 这风筝哈的大沙燕之所以闻名，除了因为能抗六级大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与其他风筝比起来，它更具艺术性，更漂亮。
1: 沙燕的图案是一种燕子慢慢演变过来的。一般的做风筝呢，这种沙燕呢都是把这个五官露出来，然后画一些蝙蝠图案。后来慢慢的客人要求呢，我们就把一些图案呢叠落上去。什么叫叠落上去？就是局部打破了它那个燕子城市化那个布局和构图。我不管你这个背景那个图案，燕子图案什么样子，我需要画龙，我就把龙放上去，这样时间一久就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了。像这张照片吧，是在大约1920年的时候，是一个美国地理杂志给拍的，一个记者在我们那个店的外边那个棚子那儿那个栅栏上拍的。这个成年人是谁呢？是我的四祖父，也是我爷爷的弟弟。然后呢这小孩是谁呢？是我三叔父。后边很多就是要卖的那个风筝嘛，就是当时是这种状况。
0: 哈氏风筝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他的第二代传人哈一奇的爷爷哈长英接手之后。民国初期，哈长英在琉璃厂开了北京城第一家有门脸的风筝店，人称哈记。哈记风筝的独特风格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
1: 我们家一开始也是一种原生态的风筝，后来演变你开了店了，人家客人要上你的店去买风筝，买风筝要提出很多要求，你给我做这沙燕，给我画龙画凤，这个画这个蝙蝠，或者说要什么样的图案，或者他自己提出一些图案来，你必须得给人画，包括人物的，画完以后呢人家满意了，人家还给钱拿走。
0: 哈氏风筝最显著的风格之一，莫过于风筝上丰富多彩的画面。这一风格开始于哈长英，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在继承做风筝这一手艺之前，他是个泥娃。

0: 当时的泥瓦匠有几个概念，不是光砌砖，是吧？他有时候雕翎画柱是那个古建筑，你要给人画的。他是他们那个当时的师傅的大徒弟，他以画为主。
1: 哈氏风筝在哈长英手里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可随着哈长英岁数越来越大，他必须考虑这门家传手艺的未来。哈长英有六个子女，每个人都会做风筝，那么谁来做他的继承人呢？哈长英决定进行一次考试。
0: 后来有一天呢，我祖父就讲说，你们谁能把这个钟馗佳妹这只风筝给我做出来。钟馗佳妹什么概念？它是多人物的风筝，是一个米字下造型的这么一个风筝。要说从制作骨架到绘画，你知道风筝它要求很严格的，如果你把它做出来，就说明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在哈长英提出考题之后，哈一吉的父亲哈奎明马上站了出来。
0: 我爸那个就自报奋勇嘛，十八岁嘛，做了三天三夜做出来了。最后我爷爷一看行，就拿到店里去了，拿店就卖了，13块大洋嘛，就是记忆特别深的。我父亲记得说，从此十八岁就继承父业。那个时候我父亲，我这爷爷就说了，以后细活全得你接了啊。
1: 哈一奇的父亲哈奎明后来继承了哈氏风筝的事业，在他的带领下，哈记风筝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哈氏风筝也从此走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奎明进入饭店工作，那时候再做风筝就成了工作之余的业余爱好了。
0: 我父亲呢，也还是真实的心里的割舍不掉，业余时间在记录画。记得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这么一段，他说，别人不搞我就偷偷的搞，不能做大风筝我做小风筝，现在给我留下了大约20多件小型的风筝。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眼看着传承百年的家传手艺就要失传，哈奎明心疼更着急，他决定用文字把哈氏风筝记录下来。
0: 他写了大约将近10万字，一个哈氏风筝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他各类风筝的制作的方法，包括画了很多小图，有的是用毛笔画的，有的是用钢笔画的，给我后来继承的所谓这个哈氏家族这个风筝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他这个重要的资料，现在笔记本还在我手里头。
1: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哈氏风筝也迎来了新生。这一切开始于哈奎明的侄子误打误撞的一封信。
0: 实际上我那个堂兄他看到我祖父他的叔叔做风筝，说是不是能够政府重视下来，给一个从业的机会。
1: 一个星期之后，哈奎明非常意外地收到了答复。
0: 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呢，是传呼电话，让我父亲接电话。我父亲接一电话说，现在呢请您到玩具研究所，那儿有人接待您，国家开始重视挖掘这个民间手工艺。82年又去法国去交流，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哈氏风筝又一个新生了。
1: 耳濡目染，他第一次试手就一鸣惊人，
0: 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
1: 锐意创新，却换来父亲的失望指责。
0: 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啊？这张照片呢，就是那个在西班牙教小孩做风筝的。这个呢，在2001年，在那个英国的桑德兰参加他一个桑德兰一个风筝会，在放那个龙头蜈蚣。这个呢是这个2003年去这个希腊。
1: 上世纪70年代末，哈一奇开始跟父亲哈奎明学做风筝，成了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只是哈一奇的从艺过程颇费周折。
0: 我当时呢还看不起我父亲做风筝，因为当时没有那种环境，也没非得想学这做风筝。我爸爸还挺着急，说：“哎，你怎么不跟我学做风筝？”我就还有点不屑一顾那种。我喜欢画画，我不喜欢做风筝。很巧合，在77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事出国，他说：“哎，你们家做风筝，给我做两个风筝吧。”我就给他做了大约5寸。

0: 左的一个瘦样一个肥样。后来我一看，从那开始我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1: 第一次经手做风筝的经历让韩一奇突然发现，原来这制作风筝并不像他自己以前所想的那么简单。
0: 按我们现在的概念，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装饰品，也不是简简单的一个工艺品，它是一个飞行器，它要飞行。从这个角度我是开始深刻理解它，我能做这个手工用，我用手来做，用手脑并用，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开端。但是往后走它很深，所以我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
1: 韩一奇下定决心要跟着父亲好好学做风筝，可没想到这回父亲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给他出了一道考试题，
0: 说你做一个三尺的兽样，说咱们家这三尺的这个规格呢，说是不好飞，很难的一种。
1: 沙燕风筝分为胖沙燕和瘦沙燕两种，其中瘦沙燕因为受风面积小，飞起来不容易，所以也需要更高超的制作技巧。
0: 这个规格看似简单，从骨架到扎制，一直到粘弧，它有技巧，包括绘画风筝骨架结合，这个整个这一套就跟我爷爷对我父亲说的那个中胚嫁妹的道理是一样的。
1: 看似简单的风筝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从选材开始到劈竹磨竹扎骨架粘弧乃至染画，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细心耐心，更少不了技巧。尤其是哈奎明所说的三尺瘦沙燕，做起来更考验能力。
0: 说我们小的时候就天天看着他做，就是出来进去呢，就是这个叫耳熏目染嘛，潜移默化的看他做，比如说削竹子劈竹子呀，然后画画什么东西，甚至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五福捧寿、金玉满堂、五龙燕等等这些名称我们都叫得出来，他那操作方法我们都甚至于就是说这印在脑子里了，因为天天看嘛。
1: 凭着耳濡目染学来的技巧，韩一奇用了三天的时间做出了一个三尺规格的瘦沙燕风筝。
0: 我跟我三叔父和我爸爸到北太平庄一个麦地里去试风筝，一下子就飞起来了。但是我父亲还不甘心，用激将的方法，当然我是懵的，我的性格也个性也很强，我一下就做了四个，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了，最后说了以后你体会到了。
1: 在通过了父亲三番两次的考核之后，韩一奇终于正式开始跟着父亲学做风筝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国外关于风筝的书，书中的一句话让他备受打击。
0: 近几十年中国风筝没有发展，这么一段话，虽然这句话不长，但是它确实触动了我。
1: 风筝发源于中国，相传2000多年前墨子制成了可以飞翔的木鸟，这便是世界上第一个风筝的雏形。风筝最早用于军事，到了唐代逐渐变成了一种玩具，发展到近代，有了风筝的四大产地：北京、天津、潍坊和南通。在韩一奇看来，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风筝的制作有所停滞，但是外国人就此论定中国的风筝毫无发展，也过于武断。当时韩一奇不甘心，决定尝试做新的风筝。
0: 我就老觉得这个传统的风筝全是这边沙燕、蝴蝶、蜻蜓，能不能抛开一点，我确实这么想的。后来我就偷偷的做了大约30多件，因为我那屋子小，只能搁床底下或者墙上挂着，或者偷偷的收起来。做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望远镜、飞机、圆球体、圆的那种组合式的立体构成那种造型，三角组合的，包括这种立方体的人，就是象征人的那种抽象，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做了30多个。
1: 韩一奇自己虽然很满足，但是这新风筝他却不敢让父亲看到，因为他了解父亲的性格，也知道父亲对于传统哈式风筝的坚持。但是不久这秘密就被父亲发现，并立刻引起了一场

0: 不想学您这，我一直在学您的，我想了解一下新型风筝这个结构的变化到底对飞行起什么作用。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在海一奇执着的坚持之下，父亲开始理解并渐渐支持他的创新。在海一奇的手中，海氏风筝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1983年6月，应美国风筝协会的邀请，海一奇带着海氏风筝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风筝大会。
0: 在这其中呢，要讲七次课，听课人员各方面人都有，比如说有建筑工程师，有教授，还有这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也有爱好者，也有经营风筝商店的老板、专业制作者，都有。这么七期的学习班走完了，走完以后比赛嘛，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风筝比赛。
1: 中国的风筝，相传在13世纪被马可波罗带到了欧洲，并成为颇受欢迎的玩具。风筝在走出国门之后，由于材料、气候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在西方，因为缺少竹材，做风筝都用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做材料。在风筝的造型和色彩上，外国风筝更追求鲜明、简洁，更喜欢单纯的色块等等。因为喜欢玩风筝，各国也经常举办风筝展览会或者大赛。像海一奇这样的中国风筝制作者是他们最喜欢邀请的客人。
0: 我表演大约有是5-6分钟吧，飞起之后下来，然后这个美国人就全给我围着，包括记者，说中国风筝是一流的，太棒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风筝。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说，海先生，说那边放起一风筝，挂起了大标语，因为我当时不懂英语啊，他就欢迎海奇大师来访旧金山，就非常尊重我，我也特别高兴。
1: 外国风筝爱好者的热情让海奇非常感动和高兴。除此之外，那次的美国之旅还给了海奇另外一个惊喜。
0: 在参展的时候，他们从美国旧金山自然博物馆借了4件我们称叫硬拍子型风筝，大约有1米左右这么大，这么一规格的，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边，里边是恒温，有水测温，就是它属于美国的文物。当时我一看这风筝呢，完全是我们家的风格，比如后边的骨架结构完全是我们家硬拍子型风筝，包括它的图形，有些我们画谱都有的。再一个呢，后来再一问再一查，通过翻译是他旧金山博物馆有一叫罗福教授1903年在北京我们这哈氏风筝店买的，收藏带回来，后来捐给这个自然博物馆，现在还在那儿收藏。
1: 2006年，哈氏风筝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海一奇在高兴之余也深感责任重大。海一奇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伏案写书和画画谱。他说他要从理论上先做好准备，为海氏风筝下一个百年历程奠定基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8: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3: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琵琶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琵琶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琵琶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3: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2: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

0: 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2: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4: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下国旗这里。
6: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7: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6: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8: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6: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9: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1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 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2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2: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3: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4: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9: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30: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1: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4: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3: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2: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4: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0: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29: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工艺，加个农村人。
1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

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父亲老了，不是花甲之年，古稀之年，也不是耄耋之年，而是早已迈进台背之年，甚至眺望七夷之年了。是的，父亲生于1924年，农历腊月24，差不了两个月，父亲就迎来95岁大寿。84岁的母亲说：“你爸满94岁，吃95岁的饭了。”作为儿子，61岁的张建国和56岁的张建全，该为父亲做点什么？老父亲笑意盈盈，目光纯澈，如同返老还童的婴儿。他只剩一条腿了，被截肢的左腿，裤管空空的，而那条帮助行走的一只，此刻就在一旁倚墙而立，不但穿着鞋袜，鞋带也系得一丝不苟。父亲总是戴着一顶帽子，即使在家也戴着。事实上，他从年轻时就喜欢戴帽子，不分春夏秋冬，不管家里家外。因为耳背与人交流困难，通常都需要84岁的老母亲一句一句现场翻译。母亲说：“你们的孝心爸爸领了，但是他不想庆祝生日，95岁也不过多活一年，有什么好显摆的。”父亲说：“现在生活好了，有吃有穿，但还是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一听母亲的转述，张建全和大哥张建国都笑起来。上个周末，张建国提出今年要上馆子庆祝父亲的生日。他说：“95岁乃是台背之年，95岁理应大喜大庆，咱们摆一桌寿宴，四代人全到场。”可是父亲连连摇头：“哎，你们不要打着我的幌子大吃大喝呀。”当然，父亲是说笑，认认真真的说笑。咱们家6个共产党员，健全又是巡查组组长，8项规定该记得吧？已经退休的张建国和已经改任非领导职务的张建全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母亲一锤定音：“要吃就在家吃吧，我们两个老的提前2天准备好，你们到时候带张嘴巴回家就行了。”父亲立即响应：“对，你们妈妈亲自下厨，我来打个下手。”就这么定了。大哥觉得庆贺父亲的寿诞本是张家一件大事儿，却被老两口一唱一和阻止了。他无可奈何，不再争取。他曾多年担任县教育局局长和文化体育局副局长，但是在父母面前仍旧是个听话的孩子。张建国苦笑着说：“就让旁人骂我们张家子孙不孝好了。”不过等到老父老母目送兄弟俩垂头丧气出门，回归各自的小家时，父亲还是笑吟吟补了一句：“等到100岁，我不反对你们摆一桌。”
可以上咱们来凤县最好的馆子。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两老健在，宝上加宝。年关将近，父亲的生日也越来越近，大街上张灯结彩，打年货的多了起来。兄弟俩想为父亲多少做点什么的愿望也日益强烈。可是如今不愁吃穿，物质条件相对充裕，要表达做儿女的一片孝心还真是不大容易。几天之后，张建全上街办事，在凤翔大道与和平路交汇处，在一栋老旧的办公楼前，他第一次看到那块刚刚挂出几天似乎墨迹未干的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牌子。走进暖烘烘的办事大厅，只见一张公告红彤彤扑面而来，上面写着：寻找光荣的您，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寻找光荣的您，这个您不就包括咱们家95岁的老父亲呢？多好，为光荣的您办理一次国家登记，让父亲的军旅生涯记录在案，岂不是送给他老人家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对，替我父亲登个记。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看到电脑前坐着一个有点面熟的小伙子。张建全心想，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11月23日挂牌，次日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随即挂牌。来凤作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办事效率还是蛮高的。
1: 哎呀，张书记，稀客呀！
0: 负责接待的聂海波慌忙站起来，赶紧泡茶。
2: 啊，不不不，刚喝了。
0: 张建全曾经担任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县综治办主任，但如今已经改非，也就是协助现任书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出谋划策啦，拾遗补缺啦等等。
2: 我退二线了，别再书记长书记短的寒碜。
1: 我知道您当巡查组组长了。哎，张组长，您是退役军人呐？
2: 哦，父亲是，我不是。
1: 那老人家高寿？
2: 过年就满95了。
1: 95？
0: 聂海波不禁有些惊讶。虽说来凤县号称长寿之乡，崇山峻岭间百岁老人不少，可是他还不曾亲眼见过。
1: 哦，难怪老人家不能亲自来登记的。
2: 哎，不不不，父亲他完全可以自己来，身体没问题，还天天上街买菜呢。我今天呢，先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需要准备什么。
0: 聂海波递给张建全一张表格。您先帮老人家填个表，再把户口本、身份证、退休证拿来，还有奖证、奖章之类的都拿来。张建全站起来说：
2: 好，我回家问问老爷子，星期一送来。
3: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 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这一天恰好张建全的工作特别忙，一直忙到下午5点多，离下班不到1个小时。这时，他陡然想起老父亲的材料还没送呢，于是赶紧给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打了一个电话，又跟单位请了个假，提起公文包，急急忙忙出了办公室。办公室温暖如春，门前的武汉大道上却寒风嗖流。武汉大道是武汉市对口援建来凤县城的主干道，全长3300米，宽45米。它与酉水上的湘鄂情大桥相连，跨过大桥就到了湖南省龙山县的岳麓大道。它则是由长沙市为龙山县无偿援建的。又是聂海波接待。小伙子喜眉笑眼，热心快肠，不过仍是张书记前张书记后的。张书记，什么东西啊？张建全打开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拿出一个红布包裹。这是老父亲压箱底的几件材料，不知道是不是这些东西。首先是一枚奖章，年深日久，锈迹暗生，但仍然熠熠生辉。奖章正面是“人民功臣”4个金色大字，下方刻着“西北军政委员会颁”，颁发时间是1950年。接着是一本纸页发黄的立功证书，记录着主人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军1等功一次，师1等功、2等功各一次，团1等功一次，另有2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还有一份不同寻常的报功书，上面写道：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任副排长，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这份报功书的签署人，正是当年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以及政治部主任甘四奇、副主任张德生。聂海波当时就被震懵了。他是军人家庭出身，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迷，他知道这些军功章的分量。直到现在，和聂海波讲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沉浸在震惊和激动之中。你们知道吗？当时啊，他是用一个红布包裹裹着军功章，其中一枚军功章上面刻着“人民功臣”4个字。当时一看到这个军功章之后啊，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像这种人民功臣奖章，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拿到的。这种荣誉啊，应该是在某个大型战役中，对整个战局有突出贡献，或者对战局有扭转作用的人才可能获得，一般人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他还说，在这次震动全县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中，
在这之前，他只见过几枚三等功勋章呢。那天登记之后，聂海波送张建全出门，还在一叠连声地感慨着，反反复复地赞叹着：哎呀，真没想到啊，我们小小的来凤县城还隐藏着这样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大英雄。

腊月二十四，父亲95岁生日，张健全带着妻子女儿早早来到父母家。大哥张建国一家，二姐张建荣一家，前前后后都来了。他们兄弟姐妹四个，除了大姐张建珍因童年患病至今独身，跟父母一起生活外，其他三个小家都住在来凤县城，一声招呼，分分钟就可以聚在一起。此刻，父亲笑呵呵地坐在沙发上烤火，母亲和大姐忙进忙出，正在准备寿宴。根据家里几十年的传统，所谓寿宴，也就是在平日里简单朴素的饭桌上增添几个家常菜而已。张建全的女儿张然是恩师一所大学的艺术教师，打小能歌善舞，深受爷爷奶奶宠爱。张然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从小到大百思莫解，不管天冷天热，爷爷为什么一年四季总戴着帽子啊？就像高山上的土家族人喜欢缠个头帕一样。可是爷爷根本不是土家族人嘛。问爷爷，他从来不说。倒是奶奶帮忙解释，说是爷爷头顶上受过伤，怕凉，凉到了脑壳会疼。那是不是和坏人打架打的？嗯，和敌人打仗打的。这就是张然得到的全部答案。爷爷，今天您95岁大寿，能不能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请求，让我摸一摸您头上的伤疤？孙女儿稍微发嗲，爷爷便乖乖取下帽子，垂下白发稀疏的头颅，笑着说：你摸吧，这有什么好摸的？张然本是开个玩笑，不曾想爷爷如此认真。于是他伸出一根手指，在那块没有头发的疤痕上，轻轻地摸了摸。

0: 炮弹震松了。趁着爷爷心情愉快，在儿孙绕膝的亲情氛围中，有求必应，张然又提出要看一看爷爷的神秘箱子。爷爷，您的军功章已经给我爸看过了，退役军人事务局也看了，难道还要继续瞒着我们孙子辈儿啊？
1: 好，去，把柜子上那口皮箱子取下来。
0: 张健全一怔，这可是老父亲第一次不推不阻，答应得如此爽快。这只旧皮箱，张健全和哥哥姐姐都有印象，只是从来不曾打开过，更不了解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那时候，家里的家具差不多都是一些木盒子，大大小小码起来，连柜子都算不上。所以，这一口皮箱，一目了然，很醒目。但是，它总是被父亲锁着。如此简陋，如此古朴，布满岁月风尘，具有年代感的箱子啊。张健全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家1979年从卯洞公社搬回县城那一次。他帮母亲收拾东西时，不小心把箱子给摔了一下，没想到上面的柄十分脆弱，全摔坏了。当时他吓得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在母亲并没有责备他，只是说：“哎，你爸爸好心疼的。”然后让张健全找了一根尼龙绳绑住就算了。
2: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吗？
3: 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投稿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举行，胡昌生等出席。
4: 胡昌生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时强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3: 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
4: 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
3: 录音报道：同生一念齐，共祝祖国好。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山河锦绣迎华诞，高原处处展新颜。10月1号上午，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旦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仁主持。十月的拉萨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布达拉宫广场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标语格外醒目，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上午9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勃发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步伐，护卫着国旗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振臂扬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各界人士向国旗行注目礼，凝望国旗，高唱国歌，表达对党的崇高敬意，对伟大祖国的深切祝福。参加升旗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面向15五，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团结一心，感恩奋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师生、离退休老干部职工、居民群众、僧尼代表等参加。
3: 西藏台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朱守科、卓嘎参加。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胡昌生通过连线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那曲、阿里以及自治区气象局等地市和单位，检查调度各地各部门值班值守工作，了解国庆假期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向坚守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胡昌生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坚持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狠抓各项维稳措施落实，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工作标准，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强调度检查，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全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及时掌握苗头性信息，把握趋势，科学分析，精准预警，强化实战演练，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依法加强寺庙管理，深化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坚持一寺一策，加强依法管理，切实维护好寺庙正常秩序，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要抓实抓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细化制定矛盾问题风险清单，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等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做到化解一件、稳定一片，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强化执勤备勤，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加大巡逻防控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做实做细应急处置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森林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和景区景点、客运站、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加强节日市场保供和旅游市场监管，保持物价平稳，保障食品安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障消费者权益，共守烟火气，共塑文明风，共同维护好西藏良好发展环境和形象。
4: 西藏台消息，10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噶玛泽登、龚慧才、达娃次仁、张洪波、卓嘎参加。文成公主实景剧是一部体现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精品，开演以来带动周边文旅产业投资超100亿元。胡昌生来到这里，亲切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详细了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等情况。他说，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民族大团结理念有机融入文艺创作，依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民族团结故事。要把文旅发展与群众增收有机结合起来，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在吸纳群众参与、带动稳定就业上下功夫，增强文创产品创新力，推陈出新，凸显特色，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要用心用情做实服务保障，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现场安全管理、交通疏导，精心做好医疗保健、防寒保暖等工作，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舒心而归，以满意度涵养回头率。要强化精品意识，深挖西藏深厚文化根脉，精益求精，打磨排演，不断提升作品艺术价值，淬炼演员舞台表现力，力求将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观众， 真正把文成公主实景剧打造成彰显民族团结的经典剧目。贡布堂综合农贸市场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胡昌生兴致勃勃来到各类商品摊位前，不时与商户交流，询问货源、价格和供应情况。木上大面包店内，19岁的店主扎西芝麻规范佩戴口罩，严守食品卫生要求。胡昌生对他的做法给予肯定，并点赞其依靠自身手艺自食其力、勤劳创业的奋斗姿态。随后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培育年轻市场经营主体，激发青年创业热情，以小微主体的蓬勃生机繁荣城乡烟火经济。鲜花店内，胡昌生与正在选购的群众倪真交谈，得知为迎接国庆节，倪真家一大早升起了崭新的国旗，又特意购买鲜花装饰家居。胡昌生高兴地说，你们这种自发升国旗的行为，充分展现了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希望大家继续发扬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同心奋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祝你们国庆快乐，家庭幸福。胡昌生强调，节假日是群众购买需求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段，要强化供需对接，丰富市场供给。结合节日市场需求特点，加大保供稳价力度，确保民生商品数量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公道、质量可靠，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食品安全检测，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坚决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等行为，持续优化市场治理，打造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让群众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水电气暖供应关系千家万户。胡昌生来到拉萨市暖星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连线燃气巡线员，查看调度指挥中心工作运行，仔细询问储气能力、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了解到该燃气公司坚守安全底线，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标准实现作业保障零失误、零差错，用户满意度达100%，胡昌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安全生产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节假日是用气高峰期，要强化燃气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常识，形成群防共治的良好局面。畅通服务保障渠道，精准做好保供调度，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快捷高效、热情贴心解决问题，让暖心燃气真正暖心，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3: 一号布达拉宫广场气氛热烈，参加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在这里深情告白祖国母亲。请听报道。
4: 清晨，夜色还未完全褪去，拉萨城关区侧门林社区居民次仁达瓦正在精心整理葬装，每一处配饰都打理得一丝不苟，党徽稳稳别在衣襟。次仁达瓦：
5: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这都是党和国家给我们的，我们心里满是感恩。
4: 一大早，次仁达瓦就与邻里乡亲结伴出门，大家边走边聊，畅谈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布达拉宫广场边上，国旗护卫队队员提前抵达点位，趁着仪式开始前的时间，教练员刘毅再次检查队员仪表，整理队列。刘毅：
6: 这段路程用了60步正步，大约需要3分钟到达旗台。不仅是要体现我们军人的精气神，更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完成此次任务。
4: 升国旗、唱国歌仪式隆重庄严，人群中次仁达瓦静静伫立，刘毅站在远处身姿笔挺。次仁达瓦：
5: 当国旗缓缓升起，特别激动，特别温暖。我们西藏的发展，老百姓的幸福，全都来自祖国的关怀。
4: 刘毅，
6: 我内心是无比激动和自豪的，我会恪尽职守，守护祖国边疆安宁。
4: 现场2000多名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共唱国歌，深情注目冉冉升起的国旗，浓浓的家国情满溢心间。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辐射环境监督站四级调研员杨涛：
7: 祖国越来越好，西藏越来越美丽，我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
4: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办公室工作人员尹浩然：
8: 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纳拉高速国道318、219进出藏大通道的旗帜升级改造，这一切要感谢伟大祖国母亲的强大。
4: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督察考核处处长李凡：
9: 2025年，我们的粮食产量突破了115万吨，在农民增收上，我们5年年均增长9.7%，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4: 拉萨市城关区退休干部白春华：
10: 十分的激动，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初心不会改变，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 仪式结束，但暖意绵长，布达拉宫广场上拍照留念的人络绎不绝，各地群众游客久久驻足，心潮澎湃。
11: 各地穿了藏装过来看，很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2: 这还想给胳膊洗点东西，党中央给我地藏铺给忘了，
2: 心里感到特别骄傲。西藏在党中央的带领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幸福安稳，这些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3: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日子越过越好。
3: 10月1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牧区到边境，我区各地都自发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高原各族儿女满怀深情共庆华诞，请听录音报道：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4: 在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一大早迎着朝阳，40多名党员早早聚集在村委会广场参加升国旗仪式。一直以来，嘎拉村村民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勤劳的双手擦亮桃花村特色品牌，在国家的好政策下，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一号，大家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向祖国母亲送上最真诚的祝福。珍巴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4: 幸福的这个生活呢，来自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全体村民呢，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铭记在心，祝我们祖国呢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扎西德勒。
4: 昌都市江达县岗托镇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一号上午，岗托镇矮拉村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村民索朗站堆：
15: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今天幸福的生活，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4: 一号，在里兹口岸国门广场，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鲜艳的国旗缓缓升起，来自口岸周边的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里兹村民旦增：
5: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现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今天是祖国的生日，我们衷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扎西德勒。
4: 一号，一面面五星红旗在辽阔高原冉冉升起，迎风飘扬，鲜艳的旗帜飘扬在城镇街巷、乡村社区、牧区新居、边境一线。一面面五星红旗寄托着我区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热爱与美好祝福，承载着高原人民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坚定信心。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社工拉姆旦增：
16: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愿我们的祖国更强大。
4: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麦社区乡村振兴专干白马德吉：
17: 看到国旗高高飘起，内心无比的自豪，我希望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群众幸福安康。
4: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藏布社区居民扎措：
18: 这些年我们住房有保障，看病有医保，感谢党和祖国。
4: 10月1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一面面五星红旗飘扬在高原之上，各族儿女满怀深情，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19: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更加繁荣昌盛。
20: 每家祝愿百姓珍惜节日，
21: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永远跟党走。
3: 在伟大祖国宽广的怀抱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走过了无比温暖的发展历程，高原儿女把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在高高的山顶上，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巍峨山巅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请听报道。
4: 清晨的阳光洒满拉萨河谷，拉萨南山之巅鲜红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庄严醒目。10月1号是国庆节，不少市民游客自发来到南山公园，以登高望远的独特方式向祖国深情告白。拉萨市民方嘎玉：
22: 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十一，这么多绿植啊，进步很大，祝祖国万岁，一年比一年好。
4: 山顶崭新的国旗在蓝天下迎风招展，市民游客自发唱起国歌，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响在高原秋色之中。拉萨市民拉巴平措：
23: 与这个国旗合了一个全家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祖国的情怀。
4: 热爱融入山河，感恩化作行动。在那区，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金秋的草原上与蓝天白云相呼应。秋风拂过，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在我国超高海拔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欧马廷嘎风电场，国庆节运维人员仍坚守在工作岗位，监测参数，穿梭踏勘，守护风机平稳运转，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国担当。电厂一级检修员王泽兴：
24: 看着草原上林立的风机，再想到我身后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我的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坚守岗位，让风机转起来，把清洁能源送出去，就是我们能源人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4: 一山寄深情，全域沁华淡。在山南，祖国万岁的巨型红色标语与澄澈蓝天和繁华街道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最亮眼的地标。在藏西阿里，祖国万岁四个字高高矗立山头，也成为不少自驾游客和过往司机的打卡点。在昌都，山顶祖国万岁四个字光彩夺目，山下沿街桥梁道路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彩旗飘扬。山南市民尼玛维瑟：
25: 政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特别重视嘛，看病呀、啊、那些都是特别方便，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昌都市民贾晕：
26: 我本人也是在昌都已经生活了有18年了，昌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亲眼见证了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4: 山河无言，深情有痕，山巅的祖国万岁是动人的家国告白。高原儿女将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镌刻在群山，也铭记在心间，以山河为证，以岁月为名，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在国家好政策的扶持下，我们的生活水平、道路交通条件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携手前行，我们始终心怀感恩，祖国万岁。
27: 看到祖国万岁这四个字特别亲切，特别是在国庆期间，就像对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说一句，祖国万岁，我爱你祖国。
3: 金秋十月，高原锦绣，红旗漫卷，欢歌如潮。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连日来高原各族儿女载歌载舞，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28: 我现在正在堆龙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
4: 10月1号，本台记者白马康珠来到了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
28: 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掘墓龙葬戏正精彩上演，悠扬的唱腔回荡在林间，国家级非遗葬戏走上公园露天舞台，成为节日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也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增添了浓浓喜庆。
4: 拉萨市民次仁曲真，
18: 国庆节我和朋友一起来看葬戏表演，身处这个时代，我们衣食无忧，生活十分幸福，感谢祖国。
4: 本台记者亚尼米10月1号来到了拉萨市宗角路科公园，
0: 国庆群众无用汇演正在这里火热进行，拉萨市各民间艺术团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礼赞新时代，歌唱伟大祖国，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现场氛围格外喜庆热烈。
4: 拉萨市堆龙与妥民间艺术团演员次朗真，
1: 能够在国庆灯台表演，我们都很激动，希望用歌声舞蹈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
4: 本台记者索朗曲央则来到西藏博物馆，
28: 国庆期间推出了山河贺华诞同心送祖国活动，场馆内还准备了国旗贴纸、手摇国旗、签字展板、地图连线、合唱等活动，现场氛围十分热闹，也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与。
4: 游客龙继昌，
6: 能够参加西藏博物馆国庆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这个国庆节过得非常的有意义，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4: 欢庆的歌声，深情的祝福飘荡在高原各地，
7: 爱我家乡，爱我中国。
4: 在阿里地区日土县幼儿园，孩子们挥动着小红旗，用稚嫩清亮的歌声把最纯粹的祝福献给祖国母亲。那曲市尼玛县组织开展国庆文艺汇演及趣味文体活动，大家用自编自演的歌舞节目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为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让特困老人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那曲市尼玛县社区文艺队员白马桑珠，
8: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自己编排的，就是想把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展示出来。
4: 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中心老人桑旦，
9: 我们在这里衣食无忧，生活安稳，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4: 西藏台消息，随着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启子峰登山交流活动的推进，10月1号参加活动的登山队员开启高原徒步拉练，奔赴海拔5400米的启子峰前进营地，为冲击6206米高峰积蓄力量。据了解，向启子峰前进营地进发的这段山路共6公里，海拔从4300米攀升至5400米，大约需要5到6个小时，是攀登前最关键的海拔适应环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登山队队员龚志敏，
10: 队友都很照顾我，我非常有信心，我想在这里完成我的科研任务，完成我的毕业论文。
4: 本次拉练按照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的原则，根据每名队员的身体状况控制行进节奏，专业教练和高山向导全程带队，确保所有人安全完成适应。西藏雪鹰高山探险代表队队员蒋浩源，
10: 目前为止俱乐部啊，包括向导，包括咱整个服务都非常不错。西藏这几年发展的也比较快，户外运动啊也是越来越正规，我们来登山也是更有信心。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林芝东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中部、昌都南部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二号白天，林芝、昌都南部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9度；那曲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零下3度到13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1度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7度到22度；狮泉河晴，西南风3到4级，零下4度到11度；卡若区多云，4度到24度；改泽晴，零下1度到12度； 普兰晴东北风3到4级，零下7度到5度，深扎晴转多云，零下2度到14度，安多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1度，当雄晴转多云，2度到16度，索县多云转阴，零下1度到19度。
3: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周明、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

0: 心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每天我都会在这一段电波里读一本书。

0: 书给你听，这是我在这个城市当中坚持的最久的一件事情，在我眼中它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希望这档节目在给你文字的滋养的同时，也能让你感受到温暖和力量，让你看到更多的人生，更广阔的天地，从而在你的生活里即使疲惫也有梦想，即使受挫也不放弃希望。各位，我是小马，在这一段电波里我都会带来一本书阅读给你听，也陪伴这座忙碌的城市慢慢的平静下来。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七月娃娃的作品，叫做《生活总会给你答案》。这是一本劝人不要迷信远方的书，作者七月娃娃说，越不盲目相信远方带来的梦幻，就越会努力珍惜身边世俗生活的真实。今晚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这本书，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小马保持紧密的联络。很多人向往远方，其实在我看来是想逃离眼前的纷扰，很多人渴望别处，其实是不敢面对现在的压力。今晚欢迎分享大家所理解的那个诗意和远方，也说一说你对现在生活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平凡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有时候也会懈怠，有时候会疲惫，失意彷徨，这个失意彷徨没错，而是那个失意，当你就是这样的时候，你会如何来安慰自己，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今晚带来的这本书七月娃娃的作品，生活总会给你答案。
1: 人不可避免的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热爱的事情不会因为低潮时期而放弃。生活总会给你答案，这是一本劝人不要迷信远方的书。越不盲目相信远方带来的梦幻，越是努力珍惜身边世俗生活的真实。也许生命的珍贵不在于你走得多远，而是问心无愧。世界之大，大不过自己的内心，只愿与你虚度良辰。即使生活再难，也在夜里为一个美丽的梦而偷笑。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一切皆有可能。
0: 可能有朋友也会质疑，这样的一本书是不是又是鸡汤，或者是分享自己感受的种种的这样的一些文字。我一直不拒绝鸡汤书，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生活的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的需要一点鸡汤。当然这样的比例一定不能大，而且不能只读鸡汤，因为对你来说这个世界还有更繁杂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尽快的要去了解和看到他们。刚刚的这一段片花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也许生命的珍贵不在于你走得多远，而是问心无愧。世界之大，大不过自己的内心，即使生活再难，也要在这样的夜里为一个美丽的梦而偷笑。

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有这样一段话，七月娃娃写道，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那么一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不如停一下，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思考，问问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很多人热闹，两个人温馨，一个人思考，都有着他们不可替代的美好。把心安放好，做回最自由的你，那些路上的风景才会进入你的思想，在你脑海里过滤之后，变成你丰富的人生。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变得越来越冷漠，而是对别人温柔，对这个世界都温柔。接下来我们接通远在厦门的七月娃娃的电话，来听他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和感受。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七月娃娃的这部最新作品，叫做《生活总会给你答案》。我记得以前七月娃娃写的更多的是旅行方面的文字啊，这本书和以前的作品有什么

0: 这样的，我之前也出版过一本书，那本书是写越南的，因为我旅行也有10多年了，这10多年里我一直都在路上，第一本书，所以就自然而然就是写旅行方面的。然后呢，我当时也是去了大概有8次的越南，所以就写了这边越南有关的旅行书。后来我辞职之后呢，
1: 后来我辞职之后呢，本来是想着继续旅行，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在路上，因为可能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吧，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成长了，然后成熟了，所以在写作方面就有了一些小小的转变。
0: 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你就劝人不要迷信远方。
1: 对对对，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旅行达人嘛，我在这个圈子也待了很长时间了，可能大家对旅行还是比较向往的，毕竟就是这样的生活，平时生活中不太经常能去旅行，可能大家对旅行还是很向往。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希望大家在适合远方还有苟且的现实中有一个平衡，这样子，就是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希望读者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其实旅行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0: 那在这本书当中，你都写到了什么呢？其实这本书就是由大部分是从我前写过的一些文章中，然后再精炼出来的。我以前就是文章，大多数写游记，大家就是经常见到的游记，在马蜂窝或者在穷游网上见到的那种游记。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写这种游记的方式，它并不能记录我生活中的一些感悟，我感觉它还达不到。然后呢，我就想换一种方式去记录我自己的生活。其实这本书也有很多是我记录旅行生活的一些篇章，但是呢，跟以往的那些游记的不同之处就是，我在写这些自己的一些感受的时候，并没有去描述，就是像以前写尽量的去描述一些景点，然后呢，我大多数会放在自己的一些更多的感触或者跟当地人交流或者对美食当地的文化的一些描述上。除了游记不一样的游记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对旅行的一些感触，比如说旅行的一些哲学啊，还有就是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对年轻女孩子或者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建议里面都有一些篇章会提到。
1: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那趟在摩洛哥，如今你又说这不要去迷信远方，我觉得这个转变其实挺大的，包括这个书名生活总会给你答案，是不是你也想通过这个书名表达自己的某一种态度？
0: 对的，因为我现在就是这几年已经很少就像以前那样子频繁的出行了，可能跟就是年纪慢慢增长有很大关系吧，就是年轻的时候或者读书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行走世界来得到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 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经历或者什么些心灵的感触其实并非一定要通过旅行去实现，是有时候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它就能教会你很多东西。然后我自己也可能是因为旅游圈子有点浮躁的原因，然后就慢慢的跟这个圈子慢慢的淡下来，然后就是走另外一条就是更沉淀的路吧。
1: 作者七月娃娃，八零后，新闻传播学硕士，知名旅行摄影博主，旅行作家，曾8次前往越南，写下并出版了第一本旅行小说《念我旧时光》，在越南的光影中旅行，独特的叙述方式深受读者欢迎。时隔3年，在经过时间和经验的沉淀之后，对旅行和生活再做重新定义，生活 总会给你答案，终于面世。旅行10多年，足迹遍及20多个国家，曾获得多家平台旅行家称号，自由生活美学践行者。
2: 来自七月娃娃的新书《生活总会给你答案》，品味书香，我们今晚和大家一起来阅读。

翻开他的自序，七月娃娃这样写道，说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跟同班同学住在一个宿舍里，而是跟别的专业的同学住到了一起。属于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里，我错过了那些缤纷的相聚，又因为不多言和慢热，渐渐远离了同班同学的群体，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特立独行的时光。那时候特立独行这个词并不那么光彩，是孤僻和不合群的一种代名词。逃课、失踪、熬夜、独自旅行不告诉任何人，这些现在看起来觉得非常可笑的行为主宰了我四年的大学时间。小时候爸爸替我管我特别严厉，在同学的眼中我是一个不好约的人，是一个到点就要回家的乖孩子，是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也许是少年时期被压抑的自由在不受管束的时机里正好得以爆发，幸好在那种什么都想与众不同的思想的引领下，我如期完成了学业，如期的毕业，在大学即将完结的时间又回到正轨，找到了当时让无数人羡慕的大学老师的职业，告慰了传统的父母一颗望女平安过一生的心。那年在拿到了部门优秀员工奖项的那年，最疼我的爷爷去世了。在我仍然沉浸在悲痛之时，部门领导给我打电话催促数据上报，言语之中竟然没有丝毫的节哀顺变的安慰。我第一次挂掉了领导的电话，从那时开始，心底被摁住好几年的那个小灵魂又被激活了。我开始不再按要求办事，开始找各种理由不出席宴会，不敬酒也不喝酒，不给部门领导送礼物，也不违心的请不喜欢的同事吃大餐。直到有一天我终于递交了辞职书，在大家看来完全不理智的行动，却又在万般佩服的眼光中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单位。当然这世间一切的安排并不是如我想象般美好，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也没有对自己的特长个性做一个定位。在很长时间里，我游走在职业、自媒体与专心创作当中，最后依然是一条失去了方向的鱼。因为慢热的个性，我不善于去做更多的讨好他人的事情，得罪人经常在不经意之间。有一段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参加活动，成了别人眼中下了飞机又上飞机的空中飞人，然而我并未在此间找到乐趣。当我又坐在餐桌上犹豫着要不要给前方的客人敬酒的时候，心底为自己感到悲伤难过。当初不顾家人朋友的劝阻，一心想做自由职业，不就是为了不用喝自己不愿意去喝的酒吗？于是思索良久，告别了日夜积累的人气，跟自己在某一段过去来一场彻底的告别。这种告别有些决然，甚至比当初抛下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更加坚定。只是这次改变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有时候沉默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因为自己心里明白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有人去帮你担当，除了你自己。我开始减少商业活动，在一段时间里几乎不出门，跟老师练习书法和画画，去欧洲，去撒哈拉沙漠，去自己曾经想去却并未获得邀请的那些地方，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字不提。所有的经历和故事只在心中酝酿，没有功利，只为让心沉静下来，把当初丢下的摄影也用心地钻研起来。虽然一直都游走在业余的边缘，但用心往往会让自己的努力不再付诸流水。然后我又开始了独自旅行的日子，属于自己的旅行不需要时刻告知别人自己所处何地，也不需要发微信的广告，也不需要赶行程，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好的地方。这让我感受到无与伦比的一种自由感，因为这种自由灵魂得以释放，心境便更加的开阔起来。
经常看到我的文章和图片的朋友，都会在我这种转变下看到变化，那种好高骛远的想法和平淡的心境的对比，在面对人和面对事物上都是判若两人的心态。这种心态驱使我有了更多关于自己何去何从的坚定。从小时候的乖巧，到青春时期的叛逆，从一成不变的轮回的工作，到为了求得变化而辞职的毅然，从哗众取宠去备受关注，到我只愿做我想做的坦然，这一路走来，似乎都在跟我证明一个道理：生活才是万物的源头。当你听从他的召唤，你所有的意念为之驱动，那些远大的理想会被抛弃，归顺于内心的都是一些细小而温暖的平凡之事。这一年我又开始计划自己的旅行，可能走得不远，不过是远足采花，可能走得很远，到非洲，到南美，到南极北极。内心是怎样想就去做，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哪怕是出门爬一次山都是愉快的。而所谓的梦想，当你赋予它梦想的时候，也许它只是晚上妈妈做的一段甜甜的糯米粥。做出一些决定，确定了自己的方向，有生活一直在指引前行。突然发现，即便是在面对很多艰难的琐碎人生事的同时，也会在夜里为一个小小的美梦而偷笑。原来一切的一切，生活都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

在喧嚣落定之后，在倦意袭来之前，每天我都会读一本书给你听，也陪伴这座忙碌的城市慢慢的平静下来。我是小马，各位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七月娃娃，这本书叫做生活总会给你答案。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你怎么理解诗意远方，也怎么也来说一说你对现在自己现在生活的一些感悟。很多人向往远方，其实是想逃离眼前的纷扰，很多人渴望别处，其实是不敢面对现实的压力。你怎么看？来，这是漫雪冰洋，他说曾经一起向往远方，而如今却也是物是人非。远方还在，诗仍然在，但是人已经远去了。木叶说远方和眼前，诗意和苟且。实在说，芸芸众生，大部分人都无可避免地需要在尘世里奔波。如若我们不能潇洒地去远方琴棋书画，何妨就在眼前这是修篱种菊，那些诗意和远方给现实以理想的滋养和力量吧。J.K. 罗曼史他说，我总是带着一颗雅心去读诗书，从古至今，生活中有了诗便总是那么美好。白云恋着蓝天，山水拥抱田园，莺歌燕舞情满天，红了桃子，绿了柳，海上明月晃动思乡水，大漠残阳的美醉了心，春风柔，夏荷媚，秋桂香，冬雪洁，自然的美诗情画意，在流淌的旋律间雄浑大气，书激烈盛情，清新优雅，既柔情蜜意，恬淡闲逸，竟怡情雅韵。艺术的美诗情画意，让理想开满芬芳的花朵，在美好的事业里奋斗，在美丽的爱情当中沉醉，在和谐的家庭里幸福。生活的阳光照遍花境，挥去痛苦，告别失意，放眼世界，拥抱快乐。人生的美都在这样的诗情画意当中。赫兰明迪说，就如那句某某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诗意和远方这句话如今也被用烂了，玩坏了，很多时候成了逃避与怯懦的遮羞布和托词。为什么诗意非要与远方捆绑作为夫妻呢？张中行写过一本顺生论，不是教人逆来顺从，而是写顺应生活。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啊，妻子死后骨盆而歌的庄周，还有贬官外放黄州仍然津津乐道自己的东坡肉的苏轼，下放干校带满微笑的钱钟书与杨绛夫妇，他们处逆境

0: 不改其乐，不钻牛角尖儿，与其苦苦追寻诗意和远方，不如仿昔者有云的诗意的栖居，将生活过成段子，啊，这个如果岁月活出诗情，想来也便是很好的一种状态。青青草籽儿说，生活不在别处，一地鸡毛中有好书，有音乐，有美食，有美景，有小爱好相伴，处处皆有诗意。远方其实并不远，心存美好，不断努力，都可以到达。天地甲板说，生活实苦，所以生活不易，未来不可预见，过去无法追逐，现在无法避免，哪有那么多的诗意和远方，扎实过好当下吧，珍惜当下的每一点滴的快乐和幸福，或许许多问题和苦恼自然会迎刃而解的。大家说的都挺好的，真的。城门革新说，诗和远方似乎人人是可望而不可及，那是我们心中被理想化的桃花源。和许多人一样，曾经甚至如今的我，始终都在寻找着美好的存在，但其实它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因为我们怀有对未来永不满足的贪念，却缺少有实际意义的行动力。那跟眼下的路都令人堪忧，一年之计在于春，唯有奋斗才能让幸福成为生活的主旋律。真好。还有彤彤，他说想起一句歌词，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就像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这本书一样，生活总会给你答案的，因为越不盲目相信远方带来的梦幻，就越会努力珍惜身边世俗生活的真实。
1: 人不可避免的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热爱的事情不会因为低潮时期而放弃。生活总会给你答案，这是一本劝人不要迷信远方的书。越不盲目相信远方带来的梦幻，越是努力珍惜身边世俗生活的真实。也许生命的珍贵不在于你走得多远，而是问心无愧。世界之大，大不过自己的内心，只愿与你虚度良辰。即使生活再难，也在夜里为一个美丽的梦而偷笑。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一切皆有可能。
0: 即使生活再难，也要在夜里为一个美丽的梦而偷笑。多美好的一句话。

上半时段的访谈当中，七月娃娃给我们讲述了他去摩洛哥旅行的经历，说到了当薄荷爱上糖。他说，我想至少应该在去了无数次欧洲之后才会轮到北非的摩洛哥吧，但是生活总是有各种可能，这一次就那么幸运地遇见了，然后坐在喜欢的人身边，茫茫沙漠里看着日月星辰，让梦一样划过天际的流星落在手中。而当薄荷遇上糖，那种人间滋味的各种可能又再一次涌上心头。摩洛哥的味道到后来竟然演绎成只要坐下来点茶就必定先跟服务员打招呼，不要薄荷也不要茶，这句话几乎成了我和同伴的口头禅。但是即便是一杯已经再三强调不要加薄荷不要加糖的茶端上来之后，一口喝下去，那熟悉甜腻的味道仍然是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可见这两样东西已经在摩洛哥人民的生活里扎下了根，而我们就有点像吃面包不涂上黄油或果酱，是来自外星球的不懂生活情趣的访客。卡萨布兰卡是一座浪漫的城市，所以当我坐了将近24个小时的飞机抵达这个大西洋沿岸城市的时候，酒店里彬彬有礼的服务员端上了一杯带着薄荷清香的热茶，让我顿时把对机场外面围着拉客而吵架的司机的埋怨忘到了九霄云外，疲倦随之而去。摩洛哥人对于薄荷和茶的喜爱是可以理解的，由于经济不太景气，人们的生活相对艰苦，薄荷茶叶能让人提神，而糖的甜腻则让人暂时忘记了吃过的苦头。我在摩洛哥的第二杯薄荷甜茶是在酒店听音乐和看肚皮舞表演的时候喝到的，酒保当然为来酒吧不喝酒的来客感到万分头疼，对于到咖啡店点茶到酒吧也点茶的作风我是屡次不改，这种习惯也有人能包容。于是在灯光昏暗中，我们听着像祷告语一般让人缓缓想入眠的摩洛哥的音乐，要了一壶印象中能解忧的薄荷茶。用来盛摩洛哥茶的是一个银质的茶壶，倒茶的时候很费功夫，服务员必须要单手托住托盘，然后另一只手高举茶壶，让茶从高处倒进杯子里，杯子里的茶水起泡再恭敬地端给客人。那晚品着茶，我们沉浸在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摩洛哥靡靡之音和肚皮舞娘妖娆的身姿之中。我这个人是一个无汤不欢的食客，一顿饭可以没有主食，但是绝对不能少了一碗汤。广东人煲汤很讲究，一煲不超过2小时的汤根本不能叫汤。当一盘紫菜蛋花汤也无疑解救我的胃的时候，一碗根本不叫汤的哈利拉却挽救了我这个出门在外的广东人的食欲。这种叫哈利拉的摩洛哥美食制作复杂，里面包含了一切可以饱肚的食材，比如豌豆、鸡蛋、粉丝、西红柿、胡萝卜。摩洛哥的美食创造者恨不得把所有有营养的东西都展现在这一碗汤里。据说摩洛哥人民在过斋月的时候，由于白天不能进食，每天就靠早上的一碗哈利拉来保持体力。如今看来，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一碗哈利拉绝对足够保持一天的体力。对摩洛哥大馕饼情有独钟的伙伴，几个大馕饼就着一碗浓浓的哈利拉就足以填饱他那一定要准时喂饱的矫情的胃。这对长期在外三餐不定的人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安慰的事情。说到摩洛哥的大馕饼，我不费点笔墨确实有点对不住这半个月来所受到的折腾。我的三个同伴，两个是地道的摩洛哥人，一个对这种大馕饼情有独钟，看着他们埋头嚼着手中那烤制的焦黄的嘎巴，心想
咱们大抵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人吧。后来我发现这馕饼没有肉汁儿是根本吞不下去的，所以为了手中的那块饼，你就不得不点一堆的沙拉，点几个汤汁流油的肉菜。而像我这样点一碗汤吃了半块饼的中国女人，就是被送来这里当人家四老婆，可能也会被啧啧嫌弃的。在摩洛哥，你会看到满大街的餐厅门口都摆着一列做成小丑帽子式样的陶罐，这种陶器就是摩洛哥主食坦金的制作器皿。这种倒扣着的陶制品力求把里面的食物做得稀巴烂，所有调料腌制好之后便放在陶制罐子里焖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肉汁完全的渗透。摩洛哥朋友们喜欢点一个坦金，把手中的面包撕开蘸着里面的汤汁吃。我为了不爆肥，总是会有节制的浅尝辄止。同行的三个男人的吃相或斯文或绅士或狼狈如乞丐，总之不是我随便找一个词能形容的。大概在美食品种不够多的摩洛哥，这样一种美味无比的创造已经让他们沉浸其中而无法自拔了。美食是一次巧遇，而感情确实很难把握。当我近日从遥远的摩洛哥收到消息，看到 Simo 拉着新娘的手幸福地坐在婚车上，回想起四月份那趟旅行，心中激动万分。那天我们在马拉喀什的大排档问 Simo 如果见到女朋友能做什么，可以拉手吗？可以接吻吗？他有点懊恼但纯真的回答让我顿时体会了爱之所在。他说 Only look， 我们就是静静地看，只是看着彼此。

们读一本书，关于爱和自由，它来自于七月娃娃，生活总会给你答案。分享各位的留言吧，今天晚上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对诗意和远方以及眼下生活的一些理解。永远的绿蓑衣说，小时候长在大山里，总觉得远方就是上一所好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大城市里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如今长大了真的远离了故乡，反倒觉得远方就是曾经小山村里那些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过往，再也回不去的生活，常常想念的故乡。眼下的生活有些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常想回家去看看。阿童木他说，我的生活似乎也是这样，厌烦了人情世故，爱上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先是在国内走亲访友，看山看水看风景，结识了一位旅行达人之后，就开始行走世界，从日本、韩国、朝鲜、柬埔寨、越南、泰国，到印度、土耳其、埃及、南非，再到欧洲的伦敦、巴黎、罗马、

巴塞罗那以及纽约，先后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未指望行走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但是他能增广见闻，扩展视野，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许多过去一筹莫展的事情好像都自然地迎刃而解了，角度带来态度，也有温度，更加珍惜身边的一切和现在。这就是我的诗意，我的远方，我的眼下生活。真棒，在诗意、远方等等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找到了属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并且学会了和周遭握手言和。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这个晚上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感受。这是阿蒙，他说温饱解决了才会考虑到所谓的诗意吧，啊，如今我正在努力地解决好眼下的生活。恋上寂寞说，诗意和远方都是向往的美好。我对于生活的感悟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处事方式。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别人的生活我们融不进去，我们的困扰只有自己知道。人常说人生赢家又怎么样，但我觉得过好自己的生活，不畏过去，也不惧将来，才是我们自己最好的一种状态。苏北张金如说，诗与远方出自高晓松的名句，是指理想的生活，但是现实中好多人却被柴米油盐琐碎日常所累，走不出生活的圈子。诗与远方，青年人寻找理想的人生，来个背包说走就走，去天南海北，上天山，去藏北，寻找诗与理想，把诗留在远方，让远方回归到现实，回归到本心当中，这才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后来阿姨这个晚上也在和我们一起分享她听这本书的感受，她说在家千日好，此话是晚年的愿望。年轻时谁都想到处走走看看，是抱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想法，想去开眼界，领略异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美食啊，觉得这才不枉此生。而到这个时候年纪大了，才觉得能够过好眼下的生活才是最最重要的。梦中之城说，我所理解的生活，每周上5天班，周六周日跟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朋友出去走一走，不必太远，放松心情就好，然后利用空余时间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每天能够坚持跑步，但是一切都只是理想中的一种状态，我离这样的状态还有好远的一段路。最后我们分享的是记忆长歌的留言，他说当理想的丰满相遇现实的骨感，有人选择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鲜有成功者，浸透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与决绝，比如一意孤行去填海的精卫，最终战死襄阳，用生命祭奠何为侠之大者的郭靖夫妇。之所以他们让我们引以为英雄，正是因为我们做不到他们那样，只能跪在地上仰视，而非平等的直面。我们都选择顺从，如犬儒所言，改变不了外界，就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而陶潜的《桃花源》，袁承志他们的孤帆海外，八大山人在画中的白眼，都在以逃避式的不合作的抗争来构建自己的诗与远方。到底诗与远方你究竟何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景，或许就在之后践行的你勇于执一的心境与精进中，诗意不再是远方，正如路在脚下一样。好了，大家的留言就分享到这里，这是品味书香今晚和各位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那么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相守，希望各位明晚还能够继续的停留在这里。

0: 我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
1: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
0: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
1: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
1: 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
0: 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
1: 一抹鲜红飘扬万里，
0: 正是国家强盛时刻，
1: 让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今天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今天起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9月28号至10月4号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

百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日前印发的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产业协同能力显著提升，赛事消费活力有效激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领衔，近日我国学者完成1:500万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为认识地球和保障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础支撑。该图经世界地质图委员会提议，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支持下完成。图幅西起中伊朗板块，东到西太平洋岛链，北接西伯利亚克拉通，南抵爪哇岛湖，边图范围包括日本和东南亚岛屿。世界田联官网昨天发文称，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平均每天有 86% 的清醒时间处于不活动状态，超过半数的受访成年人未达到建议运动水平。该调查覆盖31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0人，其中未达到建议运动水平的人占比 53%， 每周运动时间不足30分钟的人占比为 23%， 被列为濒危人群。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峰云客户端。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新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2: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空竹，现在在咱的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1: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2: 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儿教人抖工。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

0: 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1: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2: 哎，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这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3: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0: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3: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三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就因制作空竹而闻名。在过去的老北京，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0: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们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3: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0: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这样呢，它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那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到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他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3: 张国良10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0: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在靠着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锉圆了，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3: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0: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3: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0: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

0: 电影，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1: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0: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儿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1: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0: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的咱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子，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1: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0: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1: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0: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所以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的。
1: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0: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我跟您坐去，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1: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0: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工种也要17道工。
1: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0: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行，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竹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竹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竹您轴应该是多长，那个、斗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自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1: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0: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主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主相机，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就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相机，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主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1: 张国良制作的空主，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主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主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0: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就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材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中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中。您再拿起这空中，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中永远的，您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您手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中，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1: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0: 有的时候，这一天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3轮车，满处去。
1: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0: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吗？后来这帮工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工作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10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0: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钱，它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儿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下去，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1: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0: 那一开始杠说那

0: 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1: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光在里边一卖空竹一抖空竹，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响不响啊，特别招人喜欢。
0: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1: 就从那个年，后来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非遗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1: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了。
0: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1: 如果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说走学校。20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0: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1: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20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都来了。
0: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1: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的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0: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1: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0: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1: 你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0: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有想的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竹。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

0: 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能再怎么去发展。
1: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0: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1: 为了传承，张国良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良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0: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呗。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1: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什么都值。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亲手扎风筝、放风筝的经历，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风筝不过就是小孩子们喜欢的玩具而已。然而就是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玩具，现如今以北京的哈市风筝为代表，成了一项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哈市风筝从发展到今天近170年的历史，走过了4代路程，我们走到今天，一个小小的玩具能够上升到国家非物质遗产这么保护这么一个项目，我个人从心里头感觉非常自豪。
0: 本期口述人哈义奇，生于1954年，北京一级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市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按照老北京的习俗，放风筝是为了祈福，后来放风筝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游戏，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放风筝就更加流行了。不仅孩子们爱玩，很多名人比如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大家也乐于参与其中。
1: 当时北京风筝放飞呢，基本在新东台前面那边有一叫四面钟的位置，那四面钟呢是个人家捐助这么一个四面不能走的这个装饰钟，然后那个前面一个大空场。我父亲跟我讲，在14岁的时候就见到四面钟前面的广场大约有280多个风筝，平常有时候一年一度啊，可能还要搞一什么风筝比赛什么的，类似于现在我们的有组织的风筝协会似的。据说那是梅兰芳类似当时的风筝协的会长，他要求我们家去做什么样的风筝。
0: 有着170多年历史的哈市风筝，早在上世纪初就曾经扬名国际。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举办了一次世界博览会，当时哈市风筝就被中国政府选做了参展的展品之一。
1: 当时的农商部呢，到我们家里买了4件风筝，一个蝴蝶，一个蜻蜓，一个花凤，一个仙鹤，这么4件风筝参加那个博览会。
0: 世界博览会诞生于1851年，在1915年之前已经在西方举办了10几次，只是那时候的清政府认为它不过是炫旗赛针的国际大庙会，对参展并不十分在意。直到这一次巴拿马世博会，中国才第一次自己领队，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世博会。当时他们带着包括哈市风筝在内的10万多件展品，参加了除机械之外包括农业、园艺、美术、文艺等在内的所有类别的展出。
1: 第二年就邮局来通知我们家，通知我爷爷说你们家得奖了，去邮局去领奖，同时又告诉你拿4块大洋领金奖，拿2块大洋领银奖，就这么个概念。
0: 那一次中国的展品在巴拿马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中国也在那一届世博会的参与国中获得了最多的奖项，1218个奖章和57个奖杯。当时哈市风筝也获得了一个奖杯。
1: 家庭当时那个也比较拮据，也没有太多的富裕钱，也没太重视那个奖，说实在就拿了2块大洋领了银奖，一个奖牌还一奖状，一直在那个店里挂着，反正是我们家的上段人包括这些爱好什么都一直就看到过这个东西。
0: 其实早在得到这个奖杯之前，哈市风筝就已经赫赫有名了，当时北京人把哈家誉为风筝哈。
1: 好像有一个刘立昌小志，孙殿起先生写的，就是写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是清末民初这各行各业，然后其中提到了一段话，叫哈记风筝店，路北人为官，就是它的位置，按住数十年以哈市风筝制售为最著，这么一段记载，说那个时候所谓哈市风筝比较盛行了。记得在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段民谣嘛，说进北京逛场店，玻璃琉璃大沙样，进北京玩风筝你就得到这个哈记去看这个沙样，就这么一个民谣。
0: 北京产的风筝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了2个主要的流派， 当时在北京风筝圈里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南城大沙燕，北城黑锅底。南城大沙燕指的就是哈一奇家的风筝哈，而北城黑锅底说的则是北京风筝的另外一个流派——风筝金。这所谓的黑锅底，就是用烧柴锅的锅底灰当颜料给风筝涂色。
1: 我在2006年的时候，在一个全国非遗展上碰见一个88岁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当时是知道我们家风筝，那个时候呢，他也爱风筝，但是他跟我说：“你们家风筝我买不起，一般都买这个风筝金的风筝，几个大子儿就可以买一个。你们家风筝呢，因为我们家跟你们那就熟了嘛，父辈呢就跟那儿说能便宜点买一个好一点的风筝放。”我记忆特别深。
0: 民谣里所提到的大沙燕，指的就是风筝哈所做的大沙燕风筝。大沙燕是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风筝样式，到了风筝哈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看，这是一只肥沙燕的风筝，在风大的时候呢，一般的风筝呢就不容易飞起来了，或者它就下来了。但是我祖父呢，因为要给它加强它这个抗强风这个能力，这样呢在后边备了一根条，所谓备条的另外一根竹子，然后附在上边，中间厚，两边薄，跟两边的翅膀要随过去。
0: 当刮起六级大风，其他风筝都不得不落下的时候，风筝哈的大沙燕依然可以在空中翱翔。他们家的大沙燕怎么有这么强的抗风能力呢？这其中可有诀窍。
1: 他把这竹子向前烘烤，按反方向烘烤，一般的情况就是平的，然后这儿有一绑兜，风一吹它把自动往后弹。这个比如说四级风可以封，到六级风了它弹不过去，它要完掉了，它受到极限了嘛。这样呢，哈氏风呢它往前翘，本身就加大它那重量了，就是那强度呢。但是呢，一开始放四级风的时候或者三级风它晃，因为风不弱嘛，它晃着飞。一旦风大了，到了五级六级风了，它开始那个反作用力开始起作用了，它往后弹，所有的风筝掉了，就这一个风筝在那停着。
0: 这风筝哈的大沙燕之所以闻名，除了因为能抗六级大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与其他风筝比起来，它更具艺术性，更漂亮。
1: 沙燕的图案是用燕子慢慢演变过来的。一般的做风筝呢，这种沙燕呢，都是把这个五官露出来，然后画一些蝙蝠图案。后来慢慢的客人要求呢，我们就把一些图案呢叠落上去。什么叫叠落上去？就是局部打破了它那个燕子城市化那个布局和构图。我不管你这个背景是那个图案，燕子图案什么样子，我需要画龙，我就把龙放上去，这样时间一久，就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了。像这张照片吧，是在大约1920年的时候，是一个美国地理杂志给拍的，一个记者在我们那个店的外边那个棚子那儿那个栅栏上拍的。这个成年人是谁呢？是我的四祖父，也是我爷爷的弟弟。然后呢，这小孩是谁呢？是我三叔父。后边很多就是要卖的那个风筝嘛，就是当时是这种状况。
0: 哈氏风筝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他的第二代传人哈一奇的爷爷哈长英接手之后。民国初期，哈长英在琉璃厂开了北京城第一家有门脸的风筝店，人称哈记。哈记风筝的独特风格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
1: 我们家一开始也是一种原生态的风筝，后来演变，你开了店了，人家客人要上你的店去买风筝，买风筝要提出很多要求，你给我做这沙燕，给我画龙画凤，这个画这个蝙蝠，或者说要什么样的图案，或者他自己提出一些图案了，你必须得给人画，包括人物的，画完以后呢，人家满意了，人家还给钱拿走。
0: 哈氏风筝最显著的风格之一，莫过于风筝上丰富多彩的画面。这一风格开始于哈长英，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在继承做风筝这一手艺之前，他是个泥瓦匠。

0: 当时的泥瓦匠有几个概念，不是光砌砖，是吧？他有时候雕龄画柱是那个古建筑，你要给人画的。他是他们那个当时的师傅的大徒弟，他以画为主。
1: 哈氏风筝在哈长英手里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可随着哈长英岁数越来越大，他必须考虑这门家传手艺的未来。哈长英有六个子女，每个人都会做风筝，那么谁来做他的继承人呢？哈长英决定进行一次考试。
0: 后来有一天呢，我祖父就讲说，你们谁能把这个钟馗佳妹这只风筝给我做出来。钟馗佳妹什么概念？它是多人物的风筝，是一个米字下造型的这么一个风筝。要说从制作骨架到绘画，你知道风筝它要求很严格的，如果你把它做出来，就说明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在哈长英提出考题之后，哈一吉的父亲哈奎明马上站了出来。
0: 我爸那个就自报奋勇嘛，18岁嘛，做了3天3夜做出来了。最后我爷爷一看行，就拿到店里去了，拿店就卖了，13块大洋嘛。就是记忆特别深，我父亲记得说从此18岁就继承父业。那个时候我父亲我这爷爷就说了，以后细活全得你接了啊。
1: 哈一吉的父亲哈奎明后来继承了哈氏风

0: 照的事业。在他的带领下，哈记方正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哈氏方正也从此走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奎明进入饭店工作，那时候再做方正就成了工作之余的业余爱好了。
1: 我父亲呢，也还是真实的心里的割舍不掉，业余时间在记录画。记得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这么一段，他说：“别人不搞，我只偷偷的搞，不能做大风筝，我做小风筝。现在给我留下了大约20多件小型的风筝。”
0: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眼看着传承百年的家传手艺就要失传，哈奎明心疼更着急，他决定用文字把哈氏风筝记录下来。
1: 他写了大约将近10万字，一个哈氏风筝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他各类风筝的制作的方法，包括画了很多小图，有的是用毛笔画的，有的是用钢笔画的，给我后来继承了所谓这个哈氏家族这个风筝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他这个重要的资料，现在笔记本还在我手里头。
0: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哈氏风筝也迎来了新生。这一切开始于哈奎明的侄子误打误撞的一封信。
1: 实际上我那个堂兄他看到我祖父他的叔叔做风筝，说是不是能够政府重视下来，给一个从业的机会。
0: 1个星期之后，哈奎明非常意外地收到了答复。
1: 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呢，是传呼电话，让我父亲接电话。我父亲接一电话说，现在呢请您到玩具研究所，那儿有人接待您。国家开始重视挖掘这个民间手工艺，82年又去法国去交流，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哈氏风筝又一个新生了。
0: 耳濡目染，他第一次试手就一鸣惊人，
1: 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了。
0: 锐意创新却换来父亲的失望指责，
1: 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啊？这张照片呢，就是那个在西班牙教小孩做风筝的，这个呢在2001年在那个英国的桑德兰参加他一个桑德兰的风筝会，在放那个龙头蜈蚣。这个呢是这个2003年去这个希腊。
0: 上世纪70年代末，哈一奇开始跟父亲哈奎明学做风筝，成了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只是哈一奇的从艺过程颇费周折。
1: 我当时呢还看不起我父亲做风筝，因为当时没有那种环境，也没非得想学这做风筝。我爸爸还挺着急，说：“哎，你怎么不跟我学做风筝？”我就还有点不屑一顾那种。我喜欢画画，我不喜欢做风筝。很巧合，到77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事出国，他说：“哎，你们家做风筝，给我做两个风筝吧。”我就给他做了大约5寸左右的一个瘦样，一个肥样。后来我一看，从那开始，我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0: 第一次经手做风筝的经历让哈一奇突然发现，原来这制作风筝并不像他自己以前所想的那么简单。
1: 按我们现在的概念，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装饰品，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工艺品，它是一个飞行器，它要飞行。从这个角度我是开始深刻理解它，我能做这个手工艺，我用手来做，用手脑并用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开端。但是往后走它很深，所以我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
0: 哈一奇下定决心要跟着父亲好好学做风筝，可没想到这回父亲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给他出了一道考试题，
1: 说你做一个3尺的兽样吧，说咱们家这3尺的这个规格呢，说是不好飞，很难的一种。
0: 沙燕风筝分为胖沙燕和瘦沙燕两种，其中瘦沙燕因为受风面积小，飞起来不容易，所以也需要更高超的制作技巧。
1: 这个规格看似简单，从骨架到扎制以至到粘弧，它有技巧，包括绘画风筝骨架结合，这个整个这一套就跟我爷爷对我父亲说的那个中胚嫁妹的道理是一样的。
0: 看似简单的风筝做起来却非常复杂， 从选材开始到劈竹、磨竹、扎骨架、粘糊乃至染画，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细心、耐心，更少不了技巧。尤其是哈奎明所说的三尺寿纱样，做起来更考验能力。
1: 说我们小的时候就天天看着他做，就是出来进去呢，就是这个叫耳熏目染嘛，潜移默化的看他做，比如说削竹子、劈竹子呀，然后画画什么东西，甚至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五福捧寿、金玉满堂、五龙燕等等这些名称，我们都叫得出来。他那操作方法，我们都甚至于就是说这印在脑子里了，因为天天看嘛。
0: 凭着耳濡目染学来的技巧，哈一吉用了3天的时间，做出了一个三尺规格的寿纱样风筝。
1: 我跟我三叔父和我爸爸到北太平庄一个麦地里去试风筝，一下子就飞起来了。但是我父亲还不甘心，用激将的方法，当然我是懵的，我的性格也个性也很强，我一下就做了4个，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了，最后说了以后你体会到了。
0: 在通过了父亲3番2次的考核之后，哈一奇终于正式开始跟着父亲学做风筝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国外关于风筝的书，书中的一句话让他备受打击。
1: 近几十年中国风筝没有发展，这么一段话，虽然这句话不长，但是它确实触动了我。
0: 风筝发源于中国，相传2000多年前墨子制成了可以飞翔的木鸟，这便是世界上第一个风筝的雏形。风筝最早用于军事，到了唐代逐渐变成了一种玩具，发展到近代，有了风筝的4大产地：北京、天津、潍坊和南通。在哈一奇看来，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风筝的制作有所停滞，但是外国人就此论定中国的风筝毫无发展，也过于武断。当时哈一奇不甘心，决定尝试做新的风筝。
1: 我就老觉得这个传统的风筝全是这边沙样，蝴蝶、蜻蜓，能不能抛开一点？我确实这么想的。后来我就偷偷的做了大约30多件，因为我那屋子小，只能搁床底下或者墙上挂着，或者偷偷的收起来。做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望远镜、飞机，圆球体，圆的那种组合式的立体构成那种造型，三角组合的，包括这种立方体的人，就是象征人的那种抽象，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做了30多个。
0: 哈一奇自己虽然很满足，但是这新风筝他却不敢让父亲看到，因为他了解父亲的性格，也知道父亲对于传统哈式风筝的坚持。但是不久，这秘密就被父亲发现，并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 那天也不能无意中忘了锁门了，回来我爸不理我，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不理我，也不理他。过了3天，我还得主动找我父亲，因为他终归是我父亲，我要敬重他了。我说您怎么不理我？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他的意识当中第一感，哎呦，要做这个下去坏了，这不是哈式风筝啊。我父亲说了，说你就得按咱们家这传统的话。我说干嘛非得按那个传统话，就不能变一变吗？这种是我的原话。我父亲无言以对了。我说这不是没道理，我说我变得多远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必须得变。我说我不是不想学您这，我一直在学您的，我想了解一下新型风筝这个结构的变化到底对飞行起什么作用。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在哈一奇执着的坚持之下，父亲开始理解并渐渐支持他的创新。在哈一奇的手中，哈式风筝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1983年6月，应美国风筝协会的邀请，哈一奇带着哈式风筝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风筝大会。
1: 在这其中呢，要讲7次课，听课人员各方面人都有，比 比如说有建筑工程师，有教授，还有这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也有爱好者，也有经营风筝商店的老板、专业制作者，都有。这么七期的学习班走完了，走完以后比赛嘛。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风筝比赛，

0: 中国的风筝相传在13世纪被马可波罗带到了欧洲，并成为颇受欢迎的玩具。风筝在走出国门之后，由于材料、气候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在西方，因为缺少竹材，做风筝都用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做材料。在风筝的造型和色彩上，外国风筝更追求鲜明、简洁，更喜欢单纯的色块等等。因为喜欢玩风筝，各国也经常举办风筝展览会或者大赛。像海一奇这样的中国风筝制作者是他们最喜欢邀请的客人。
1: 我表演大约有是5-6分钟吧，飞起之后下来，然后这个美国人就全给我围着，包括记者，说中国风筝是一流的，太棒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风筝。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说，海先生，说那边放起一风筝，挂起条大标语，因为我当时不懂英语啊，他叫欢迎海奇大师来访旧金山，就非常尊重我，我也特别高兴。
0: 外国风筝爱好者的热情让海奇非常感动和高兴。除此之外，那次的美国之旅还给了海奇另外一个惊喜。
1: 在参展的时候，他们从美国旧金山自然博物馆借了四件我们称叫硬拍子型风筝，大约有1米左右这么大这么一规格的，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边，里边是恒温，有水测温，就是它属于美国的文物。当时我一看这风筝呢，完全是我们家的风格，比如后边的骨架结构完全是我们家硬拍子型风筝，包括它的图形，有些我们画谱都有的。再一个呢，后来再一问再一查，通过翻译是他旧金山博物馆有一叫罗福教授1903年在北京我们这哈市风筝店买的，收藏带回来，后来捐给这个自然博物馆，现在还在那儿收藏。
0: 2006年，哈市风筝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哈一奇在高兴之余也深感责任重大。哈一奇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伏案写书和画画谱。他说他要从理论上先做好准备，为哈市风筝下一个百年历程奠定基础。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宁，又来到了属于我们的深夜情感时刻。此刻的你正身处在怎样的夜色里呢？是耳机贴住耳畔，独行在晚风漫卷的街道，路灯把身影拉得悠长，还是卸下一身工装，裹上柔软的棉质睡衣，静静地窝在沙发里放空，又或是心事缠绕，辗转难眠，随手点开了收音机，想寻一处深夜的落脚地。无论你身在何处，此刻我们能在同一段电波里相逢，就是难得的缘分。

此时此刻是10月1号的夜晚，晚风温柔，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与热烈。城市的霓虹次第绽放，街巷的灯火层层亮起。窗外有飘扬的五星红旗，有晚风拂过山河的温柔，有万家灯火闪烁的人间暖意。这是属于国庆之夜的浪漫，是独属于我们亿万中国人的专属的温柔与赤诚。

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夜更迭里，我们为了生活奔波，为理想奔赴，为烟火生计努力前行，常常忽略了抬头看看脚下这片滚烫的土地，忽略了我们安稳幸福的日常从来都来之不易。而国庆的这一晚，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慢下来、静下来的契机，让我们卸下浮躁，沉淀心绪，认真地去感受何为家国、何为团圆、何为平凡的热爱、何为

今晚，我只想在这静谧的深夜，以温柔为序，以真情为笔，聊聊烟火人间里的家国温情，说说平凡岁月里的赤诚坚守。愿这个国庆之夜的陪伴，能够温暖你的奔波与奔赴，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期许，让你明白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岁月静好，皆是家国的馈赠。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北京时间22:10，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有人奔赴山海，奔赴向往已久的远方，去看山川湖海的美景，有人留守家乡，陪伴家人，守着一桌热饭，一席闲话，也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在街头，在窗口，在夜色里，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稳。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是在热闹的团聚里，还是在独处的安静里，是在奔波的路上，还是安稳地待在家中，都请你慢下来一点。在这个专属于我们的节日的夜晚，请允许自己卸下所有的疲惫与匆忙，放下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心头的烦恼，好好拥抱这一刻的平静。我们这一生总在追求盛大与璀璨，总以为热爱需要轰轰烈烈，家国情怀需要惊天动地，可走得越久，经历的越多，就越会明白，真正的安稳从来都藏在寻常的烟火里，真正的赤诚从来都藏在平凡的坚守中。所谓国泰民安，从来不是一句遥远的口号，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平安顺遂的日常，是岁岁年年的安稳，是烟火人间的温暖。

我记得每年的国庆，最打动我的不是盛大的场面，而是街头那些细微又温柔的画面。是小区门口的小店挂起的红旗，红得干净又热烈。是马路边整齐干净的街道，被秋风扫得清爽明朗。是路过的行人，衣襟带风，眉眼舒展，带着松弛的笑意。是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透出的暖黄色的灯光，温柔又治愈。

这些细碎的画面，没有波澜壮阔的气势，却有着最动人的力量，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安稳、温暖、包容。它容纳我们的成长，见证我们的平凡，接住我们的疲惫，也成全我们的热爱。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家国两个字可能太过宏大，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我们以为那是书本里的文字，是新闻里的画面，是遥不可及的壮阔。可细细想来呢，家国从来都离不开日常。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呢，藏着最温柔的真相。你的三餐四季是家国，我的岁岁平安是家国，父母的安稳晚年，孩子的无忧童年，打工人的踏实奋斗，普通人的认真生活，都是最真实的家国。

这片土地从来不是冰冷的疆域名词，是我们长大的街巷，是我们熟悉的乡音，是老家门口的老槐树，是家乡秋天金黄的稻田，是深夜依旧亮着的便利店，是困境时有人相助，平凡日子有人相守的温柔人间。国庆的意义从来都不止于放假与欢庆，它是一场温柔的回望，是一次安静的感恩，是我们在忙碌生活里难得停下来的时刻，认真看一看脚下的土地，认真珍惜当下的安稳，认真拥抱身边的温暖。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生长在安稳的岁月里，没有经历过颠沛流离，没有体会过山河动荡。我们习惯了太平盛世，习惯了出门有路，归家有灯，四季安稳。于是常常忽略了这份看似寻常的日常，其实是无数人拼尽全力守护来的温柔馈赠。我们吃到过的每一口热饭，走过的每一条坦途，安稳度过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夜，不必惊慌的每一个春夏秋冬，都不是理所当然。岁月静好的背后，是一代代人的坚守、付出与奔赴。只是这份守护太过温柔，早已融入了日常，让我们习以

很多人呢都会在假期里治愈自己，平时我们被闹钟叫醒，被工作追赶，被生活催促，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内耗，常常觉得疲惫迷茫，力不从心。我们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结果，忙着应付生活的风雨，却很少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的生活，好好安抚疲惫的自己。而国庆的意义呢，除了欢庆，更在于留白。它给了我们一个光明正大的停下来的理由，允许我们暂时放下压力，放下焦虑，放下未完成的琐事，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勉强自己，只安心享受生活的温柔。你可以不用远行，不用打卡景点，不用奔赴人山人海，你可以睡一个安稳的懒觉，吃一顿家常的饭菜，陪家人聊一段闲散的家常，和朋友慢慢散步，吹吹晚风。你可以独处发呆，看书听歌，整理心绪，和自己温柔和解。真正的治愈不是奔赴远方的热闹，而是回归内心的平静。真正的幸福不是盛大璀璨的瞬间，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30，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小时候我们对国庆的认知是鲜艳的红领巾，是整齐的升旗仪式，是课本里庄严的文字，是大街小巷挂满的中国红，是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那时的热爱纯粹又热烈，懵懂又赤诚，只知道五星红旗最鲜艳，祖国的名字最动听。长大后，我们开始走出校园，奔赴山海，奔赴生活，见过人间百态，看过世事变迁，走过山川湖海，才慢慢读懂这抹中国红背后的重量，读懂家国二字的深刻内涵。所谓国泰民安，从来不是空穴而来的盛世，而是无数人以渺小之躯守山河无恙，呼人间皆安。所谓岁月静好，也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温柔，而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默默坚守。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夜晚，当我们围坐团圆，畅谈喜乐，当我们漫步街头，欣赏灯火，当我们卸下疲惫，安然休憩，还有无数人依然在坚守自己的岗位，以平凡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温暖。

常常有人说家国情怀太宏大，普通人无从谈起。可其实呢，家国从来都是由无数个小家组成，大国的安稳庇护着小家的团圆，小家的温暖滋养着大国的繁盛。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逻辑，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温柔信仰。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亲历家国的成长，见证时代的变迁，感受岁月的温柔。我们从父辈的讲述中听过过往的艰苦岁月，从亲身的经历里感受时代的飞速发展，从日常的生活中体会祖国的日益强盛。几十年前，车马很慢，路途很远，一封家书跨越山海方能抵达思念。衣食简朴，物资匮乏，岁岁温饱皆是期许。而如今高铁飞驰，飞机穿梭，山河万里，朝发夕至，网络通达，万物互联，山海相隔，亦可相逢。衣食富足，安居乐业，岁岁安稳，年年顺遂。我们看着泥泞的小路变成了宽阔的大道，看着低矮的老屋变成高楼林立，看着偏远乡村焕发崭新生机，看着贫瘠土地绽放蓬勃的希望，看着祖国一步步强大，一点点变好，看着生活一步步安稳，一点点幸福。这些细碎的变迁无声却有力，默默诉说着祖国的成长与蜕变，见证着时代的进步与辉煌。

对于普通人而言，爱国从来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事迹。认真生活，踏实努力，坚守善良，不负韶华，不负家国，就是最朴素的爱国。守好自己的小家，过好自己的日子，善待生活，热爱人间，就是最动人的家国情怀。你认真读书，精进自我，是爱国。你踏实工作，坚守岗位，是爱国。你遵纪守法，善良坦荡，是爱国。你守护家人，温暖邻里，是爱国。你热爱山河，珍惜当下，是爱国。每一个平凡人的全力以赴，每一份普通人的坚守热爱，都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都是对时代最真诚的馈赠。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44，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夜的风很轻很柔，带着秋日的清爽，拂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拂过每一盏灯火，也拂过每一个平凡的我们。风里藏着秋日的温柔，也藏着岁月的安稳。它吹过山川湖海，吹过街巷烟火，吹过岁岁年年的安稳，告诉我们山河依旧，人间温暖，岁月安然，未来可期。国庆最动人的风景，远方的名山大川，眼前的烟火人间。烟火人间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是岁岁平安，年年顺遂，是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我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盛世就是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寻常日子有滋有味，就是普通人能踏实生活，安稳度日，温柔爱人。我们生于这片土地，长于这片山河，感受着它的包容，享受着它的安稳，见证着它的成长，同样也陪伴着他的岁岁年年。我们不必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做好自己的事情，温柔对待生活，认真对待日子，便是对家国最好的致敬。

很多人在深夜容易敏感，容易多想，容易被情绪所裹挟，容易陷入自我否定。但今晚，请你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轻轻地放下。无论你是此刻孤身一人，还是有人相伴，无论你此刻是顺遂安然，还是略有困顿，无论你身在故乡，还是漂泊异乡，都请记得，你被这片山河温柔地包容着，你被岁岁安稳的岁月守护着，你值得所有的温柔与美好。

漂泊在外的人不必时常愧疚，不必总觉孤单。你努力生活，认真打拼，为生活奔赴，为未来努力，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答卷，也是对远方故土最温柔的惦念。留守家乡的人不必羡慕远方的风景，家门口的烟火，身边的家人，安稳的日常，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幸福。守住烟火，守住安稳，守住温柔，就是最好的生活。人这一生最珍贵的是平安与健康，是心安与自在，是有人爱，有事做，有所期待。今夜月色温柔，灯火绵长，晚风安然。在这个特别的国庆夜晚，我想替岁月，替山河，轻轻地对你说一句，辛苦了，认真生活的你，真的很棒。谢谢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从未放弃，谢谢你在琐碎的生活里依旧心怀热爱，谢谢你认真活着，踏实前行，让人间烟火更加温暖，让这片山河更加生动。

北京时间22:54，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新的十月，新的季节，新的征程，也藏着新的希望与温柔。十月是秋天最温柔的月份，风清月明，天朗气清，万物沉静又温柔，褪去了夏日的燥热，迎来了秋日的安然。愿我们都能在温柔的十月与美好不期而遇，与生活温柔相处。愿你往后的日子少一点焦虑，多一点从容，少一点内耗，多一点坦然。不追赶，不勉强，不纠结，不遗憾，脚踏实地，稳步前行，认真过好每一个平凡的朝暮。今晚我们不用热血沸腾，不用壮志凌云，我们只需要心怀感恩，心怀温柔，认真珍惜当下的安稳，好好热爱眼前的生活。所谓国泰民安，就是千家万户灯火璀璨，寻常日子温暖安然。普通人皆有归途，皆有安稳，皆有温柔。时间在慢慢往前走，夜色也越发的温柔，城市的灯火依旧明亮，晚风依旧轻轻吹拂。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愿每一个守在收音机前的你，万事顺遂，岁岁平安，愿你我安然，岁月温柔。今夜晚风正好，月色温柔，愿你安眠，愿人间安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举行，胡昌生等出席。
3: 胡昌生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时强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2: 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
3: 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
2: 录音报道：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山河锦绣迎华诞，高原处处展新颜。10月1号上午，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旦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人主持。十月的拉萨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布达拉宫广场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标语格外醒目，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上午9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勃发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步伐，护卫着国旗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振臂扬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各界人士向国旗行注目礼，凝望国旗，高唱国歌，表达对党的崇高敬意，对伟大祖国的深切祝福。参加升旗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面向“十五五”，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团结一心，感恩奋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师生、离退休老干部职工、居民群众、僧尼代表等参加。
2: 西藏台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

0: 台、达瓦自然、张洪波、朱守科、卓嘎参加，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胡昌生通过连线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阿里以及自治区气象局等地市和单位，检查调度各地各部门值班值守工作，了解国庆假期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向坚守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胡昌生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坚持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狠抓各项维稳措施落实，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工作标准，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强调度检查，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全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及时掌握苗头性信息，把握趋势，科学分析，精准预警，强化实战演练，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依法加强寺庙管理，深化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坚持一寺一策，加强依法管理，切实维护好寺庙正常秩序，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要抓实抓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细化制定矛盾问题风险清单，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等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做到化解一件，稳定一片，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强化执勤备勤，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加大巡逻防控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做实做细应急处置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森林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和景区景点、客运站、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加强节日市场保供和旅游市场监管，保持物价平稳，保障食品安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障消费者权益，共守烟火气，共塑文明风，共同维护好西藏良好发展环境和形象。
1: 西藏台消息，10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噶玛泽登、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卓嘎参加。文成公主实景剧是一部体现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精品，开演以来带动周边文旅产业投资超100亿元。胡昌生来到这里，亲切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详细了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等情况。他说，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民族大团结理念有机融入文艺创作，依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民族团结故事。要把文旅发展与群众增收有机结合起来， 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在吸纳群众参与、带动稳定就业上下功夫，增强文创产品创新力，推陈出新，凸显特色，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要用心用情做实服务保障，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现场安全管理、交通疏导，精心做好医疗保健、防寒保暖等工作，让广大游客诚信而来、舒心而归，以满意度涵养回头率。要强化精品意识，深挖西藏深厚文化根脉，精益求精，打磨排演，不断提升作品艺术价值，淬炼演员舞台表现力，力求将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观众，真正把文成公主实景剧打造成彰显民族团结的经典剧目。贡布堂综合农贸市场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胡昌生兴致勃勃来到各类商品摊位前，不时与商户交流，询问货源、价格和供应情况。木上大面包店内，19岁的店主扎西芝麻规范佩戴口罩，严守食品卫生要求。胡昌生对他的做法给予肯定，并点赞其依靠自身手艺自食其力、勤劳创业的奋斗姿态。随后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培育年轻市场经营主体，激发青年创业热情，以小微主体的蓬勃生机繁荣城乡烟火经济。鲜花店内，胡昌生与正在选购的群众倪真交谈，得知为欢度国庆，倪真家一大早升起了崭新的国旗，又特意购买鲜花装饰家居。胡昌生高兴地说，你们这种自发升国旗的行为，充分展现了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希望大家继续发扬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同心奋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祝你们国庆快乐，家庭幸福。胡昌生强调，节假日是群众购买需求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段，要强化供需对接，丰富市场供给，结合节日市场需求特点，加大保供稳价力度，确保民生商品数量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公道、质量可靠，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食品安全检测，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坚决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等行为，持续优化市场治理，打造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让群众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水电气暖供应关系千家万户。胡昌生来到拉萨市暖星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连线燃气巡线员，查看调度指挥中心工作运行，仔细询问储气能力、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了解到该燃气公司坚守安全底线，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标准实现作业保障零失误、零差错，用户满意度达100%，胡昌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安全生产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节假日是用气高峰期，要强化燃气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形成群防共治的良好局面，畅通服务保障渠道，精准做好保供调度，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快捷高效、热情贴心解决问题，让暖心燃气真正暖心，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0: 一号布达拉宫广场气氛热烈，参加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在这里深情告白祖国母亲，请听报道。
1: 清晨，夜色还未完全褪去，拉萨城关区策门林社区居民次仁达瓦正在精心整理葬装，每一处配饰都打理得一丝不苟，党徽稳稳别在衣襟。次仁达瓦：
2: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这都是党和国家给我们的，我们心里满是感恩。
1: 一大早，次仁达瓦就与邻里乡亲结伴出门，大家边走边聊，畅谈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布达拉宫广场边上，国旗护卫队队员提前抵达点位，趁着仪式开始前的时间，教练员刘毅再次检查队员仪表，整理队列。刘毅：
2: 这段路程用了60步正步，大约需要3分钟到达旗台。不仅是要体现我们军人的精气神，更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完成此次任务。
1: 升国旗、唱国歌仪式隆重庄严，人群中次仁达瓦静静伫立，刘毅站在远处，身姿笔挺。次仁达瓦：
3: 当国旗缓缓升起，特别激动，特别温暖。我们西藏的发展，老百姓的幸福，全都来自祖国的关怀。
1: 刘毅：
2: 我内心是无比激动和自豪的，我会恪尽职守，守护祖国边疆安宁。
1: 现场2000多名各族各级干部群众共唱国歌，深情注目冉冉升起的国旗，浓浓的家国情满溢心间。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辐射环境监督站4级调研员杨涛：
4: 祖国越来越好，西藏越来越美丽，我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
1: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办公室工作人员尹浩然：
5: 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纳拉高速国道318、219进出藏大通道的旗帜升级改造，这一切要感谢伟大祖国母亲的强大。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督查考核处处长李凡：
6: 2025年，我们的粮食产量突破了115万吨，在农民增收上，我们5年年均增长9.7%，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1: 拉萨市城关区退休干部白春华：
7: 十分的激动，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初心不会改变，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仪式结束，但暖意绵长，布达拉宫广场上拍照留念的人络绎不绝，各地群众游客久久驻足，心潮澎湃。
8: 各地穿了藏装过来看，很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这还想给胳膊洗点东西，党中央给我地方铺给我了，
10: 心里感到特别骄傲。西藏在党中央的带领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幸福安稳，这些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1: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日子越过越好。
0: 10月1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牧区到边境，我区各地都自发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高原各族儿女满怀深情共庆华诞，请听录音报道：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1: 在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一大早迎着朝阳，40多名党员早早聚集在村委会广场参加升国旗仪式。一直以来，嘎拉村村民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勤劳的双手擦亮桃花村特色品牌，在国家的好政策下，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一号，大家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向祖国母亲送上最真诚的祝福。珍巴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2: 幸福的这个生活呢，来自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全体村民呢，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铭记在心，祝我们祖国呢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扎西德勒。
1: 昌都市江达县岗托镇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一号上午，岗托镇矮拉村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村民索朗站堆：
13: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今天幸福的生活，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1: 一号，在李子口岸国门广场，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鲜艳的国旗缓缓升起，来自口岸周边的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李子村民旦增：
14: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现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今天是祖国的生日，我们衷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扎西德勒。
1: 一号，一面面五星红旗在辽阔高原冉冉升起，迎风飘扬，鲜艳的旗帜飘扬在城镇街巷、乡村社区、牧区新居、边境一线， 一面面五星红旗寄托着我区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热爱与美好祝福，承载着高原人民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坚定信心。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社工拉姆旦增：
15: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愿我们的祖国更强大。
1: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麦社区乡村振兴专干白马德吉：
16: 看到国旗高高飘起，内心无比的自豪。我希望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群众幸福安康。
1: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藏布社区居民扎措：
17: 这些年我们住房有保障，看病有医保，感谢党和祖国。
1: 十月一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一面面五星红旗飘扬在高原之上，各族儿女满怀深情，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1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更加繁荣昌盛。
19: 每家祝贺六百岁，这些年
20: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永远跟党走。
0: 在伟大祖国宽广的怀抱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走过了无比温暖的发展历程。高原儿女把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在高高的山顶上，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巍峨山巅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请听报道。
1: 清晨的阳光洒满拉萨河谷，拉萨南山之巅鲜红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庄严醒目。十月一号是国庆节，不少市民游客自发来到南山公园，以登高望远的独特方式向祖国深情告白。拉萨市民方嘎玉：
21: 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十一，这么多绿植啊，进步很大，祝祖国万岁，一年比一年好。
1: 山顶崭新的国旗在蓝天下迎风招展，市民游客自发唱起国歌，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响在高原秋色之中。拉萨市民拉巴平措：
22: 与这个国旗合了一个全家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祖国的情怀。
1: 热爱融入山河，感恩化作行动。在那区，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金秋的草原上与蓝天白云相呼应。秋风拂过，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在我国超高海拔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欧马廷嘎风电场，国庆节运维人员仍坚守在工作岗位，监测参数穿梭踏勘，守护风机平稳运转，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国担当。电厂一级检修员王泽兴：
23: 看着草原上林立的风机，再想到我身后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我的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坚守岗位，让风机转起来，把清洁能源送出去，就是我们能源人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1: 一山寄深情，全域庆华诞。在山南，祖国万岁的巨型红色标语与澄澈蓝天和繁华街道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最亮眼的地标。在藏西阿里，祖国万岁四个字高高矗立山头，也成为不少自驾游客和过往司机的打卡点。在昌都，山顶祖国万岁四个字光彩夺目，山下沿街桥梁道路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彩旗飘扬。山南市民尼玛维瑟：
24: 政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特别重视嘛，看病呀那些都是特别方便，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昌都市民贾晕：
25: 我本人也是在昌都已经生活了有18年了，昌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亲眼见证了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1: 山河无言，深情有痕，山巅的祖国万岁是动人的家国告白。高原儿女将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镌刻在群山，也铭记在心间，以山河为证，以岁月为名，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4: 在国家好政策的扶持下，我们的生活水平、道路交通条件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携手前行，我们始终心怀感恩，祖国万岁。
26: 看到祖国万岁这四个字，
2: 特别亲切，

0: 最真挚的家国情怀。
1: 10月1号，在拉萨贡布堂小区一座宽敞整洁的藏式小院里，居民宁真一家早早地进行了升旗仪式。每年国庆当天更换崭新的五星红旗，是宁真一家坚守多年的习惯。小心翼翼展开旗面，细细摆正位置，认真收纳换下的国旗。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里，都藏着对祖国最深的赤诚。倪真，
2: 我们争了国旗，我不能忘记我的祖国，因为我的幸福来自于我的祖国。
1: 倪真还专门去花店挑了几束鲜花带回家。
2: 早上我到市场去买花，献给伟大的祖国。买一个红色的表示旗面，黄色就表示五星，这是我们小家的一个小小的心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从教近30年，倪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家国故事，在家和儿子交流爱国的意义，把爱国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在倪真儿子索朗旺扎的卧室墙上，贴着他今天写的一张纸，上面写着稚嫩的4个大字：“中国万岁，索朗旺扎。”
3: 因为今天是国庆节嘛，要有仪式感，就是国泰民安嘛。
1: 红旗庄重，鲜花明媚。对这一家人来说，国旗是代代传递的心意。小院里这一抹中国红，就是高原群众献给祖国最质朴的祝福。
4: 希望我们的小家老人健康长寿，孩子学业有成。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祖国繁荣昌盛。
6: 国庆节快乐！
0: 金秋十月，高原锦绣，红旗漫卷，欢歌如潮。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连日来，高原各族儿女载歌载舞，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正在堆隆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
1: 10月1号，本台记者白马康珠来到了拉萨市堆隆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
7: 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掘墓龙藏戏正精彩上演，悠扬的唱腔回荡在林间，国家级非遗藏戏走上公园露天舞台，成为节日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也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增添了浓浓喜庆。
1: 拉萨市民次仁曲真。
8: 国庆节，我和朋友一起来看藏戏表演。身处这个时代，我们衣食无忧，生活十分幸福，感谢祖国。
1: 本台记者亚尼米10月1号来到了拉萨市宗角路康公园。
9: 国庆群众舞宴汇演正在这里火热进行，拉萨市各民间艺术团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礼赞新时代》歌唱伟大祖国，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现场氛围格外喜庆热烈。
1: 拉萨市堆隆与妥民间艺术团演员次朗真。
10: 能够在国庆灯台表演，我们都很激动，希望用歌声舞蹈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
1: 本台记者索朗曲央则来到西藏博物馆。
11: 国庆期间推出了山河贺华诞同心送祖国活动，场馆内还准备了国旗贴纸、手摇国旗、签字展板、地图连线、合唱等活动，现场氛围十分热闹，也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与。
1: 游客龙继昌。
12: 能够参加西藏博物馆国庆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这个国庆节过得非常的有意义，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1: 欢庆的歌声，深情的祝福飘荡在高原各地。那曲市尼玛县组织开展国庆文艺汇演及趣味文体活动，大家用自编自演的歌舞节目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为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让特困老人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那曲市尼玛县社区文艺队员白马桑珠。
13: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自己编排的，就是想把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展示出来。
1: 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中心老人桑旦。
4: 我们在这里衣食无忧，生活安稳，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9度。那曲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零下3度到13度。巴宜区阴转多云。

0: 11度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7度到22度，狮泉和晴，西南风3到4级，零下4度到11度，卡若区多云，4度到24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周明、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3: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3: 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在1949年10月1号的开国大典上，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但是，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上。之前设计好悬挂国徽的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只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为什么没能在开国大典前诞生？由美术家和建筑师分别组成的两支国徽设计团队，在理念上有着怎样的分歧？最终的国徽图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1950年国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国徽为什么是木制的？第一枚金属国徽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1949年6月，距离开国大典只剩下3个多月，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而共和国的标志之一国徽却还没有确定。16号，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分设6个小组，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其中第6组担负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重任。第6小组的组长是博学多才的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和沈雁冰，也就是茅盾，成员都是中国当时最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叶剑英的提议，7月16号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对国徽的征集要求有3条：第一是具有中国特征，第二是具有政权特征，第三是形式要庄严富丽。征求作品的截止日期是8月20号。接下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应征来稿的总量高达数千，但是相比国旗和国歌，国徽的应征作品只有112件，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数不能让专家满意。所以在8月22号召开的第6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热烈地讨论完国旗应征作品以后，会议主席马叙伦话锋一转，提出了问题：同志们，国徽怎么办呢？大家翻看着为数不多的作品，纷纷摇头叹气。郑振铎说：现在看来啊，一个好的都没有。张奚若接着发言：哎，要不我们再等等看。梁思成说：我觉得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的很多东西可供参考啊。因为当时找不到好的方案，在第6小组随后召开的几次全体会议上，国徽的问题仍然是丝毫没有进展。时间转眼到了9月25号，距离开国大典只有短短5天时间了。晚上8点，忙碌了一整天的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等人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参加国旗、国徽、国歌、纪年还有国都协商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经过毛泽东提议，与会全体同志鼓掌通过，确定五星红旗的图案为国旗图样。看见大家对国旗没有异议了，马叙伦又提出，是否在这次会议上把国徽、纪年、国都都讨论一下。但是国徽讨论的基础还是只能以之前收到的还算是看得过去的4幅参考图案作为基础。这次洪深首先发言了：我觉得国徽图案都各有可取之处，但是各图呢也都有毛病。比如说大家看啊，这第一张图的带子就不如第4图好。中国版图画红色，而把其他国家画黄色，特别是把苏联画成黄色，我觉得非常不好，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音乐家贺绿汀接着说：国旗已经确定，
最好能画五颗星。第一图的地球是立体的，地图又是平面的，整个图案看起来不协调，我也同意修改一下。张希若认为，现在我们这些图案都太像苏联的国徽了。建筑学家梁思成不管是对构图还是色彩都有专门研究，他从专业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认为构图的主题与目的是好的，但是毛病很多。第一，各图主题之比例有些矛盾。第二，色彩太多而且不调和。构图方面齿轮太城市化了，而麦穗又太写生，也表现得不调和。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图案有着数千年的优秀历史，因此我们的国徽啊，最好能够用中国图案画出来。仔细听完大家意见后，毛泽东也感觉这个国徽一时半会儿难以定下来，与其仓促确定，不如再放一放。毕竟国徽不同于其他标志，这是新生共和国的象征，确定国徽是庄严而慎重的事情。于是毛泽东提议，元宵组啊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第二天，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念方案审查委员会发布第一次会议报告，其中第三项对国徽做出这样的决定，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就这样，马叙伦和沈雁冰继续领导原第六小组，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组，邀请专家承担起国徽的设计重任。时间到了10月23号，梁思成所在的清华大学设计组拿出了初稿，这个设计团队堪称超一流，除了梁思成之外，参与的还有莫宗江、高庄、邓以哲，还有王迅以及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等专家学者。梁思成一直力主在国徽上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艺术和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但是同时传统文化元素也要与表现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题配合。在色彩上，他们选定的是玉、金、红这三种颜色，简洁而富丽，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不艳俗的图案，以此体现中国新旧文化的传承与调和。其实除了梁思成带领的设计团队，还有几个设计团队也不遗余力，他们的图案有的是以天安门为主体，还有的是仿政协会徽制发的图案。其中由中央美术学院张丁率领的设计团队设计的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图案得到了广泛认可。1950年6月10号下午的4点，由周恩来主持的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通过了国徽修正案，决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由国徽组讨论修改意见，梁思成负责设计修改。第二天，马叙伦立刻召集国徽组的沈雁冰、张丁、张希若、梁思成、张光彦进行讨论。负责修改设计的梁思成发表了自己对设计国徽理念的理解。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也不是画一个什么万里长城或者天安门就完事儿了，它主要是表示民族精神的。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来，中国人也能画出来，所以这些画家画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我认为采取用天安门式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用传统精神或者象征东西来表现，同时在图案处理上也感觉有点不满意，也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壮丽的色彩。张希若和沈雁冰积极支持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张希若说，从内容上来说，它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其次，在颜色上我也考虑过许多次，采取地球形状是受到颜色的限制，天的颜色主要用纯青色，尽量使颜色调和，不使它过于太浓太俗。沈雁冰发言说，有人认为
国徽要让人一看便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并根据此图形就能了解该国家的一切。这种要求不但苏联没有做到这一步，其他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更谈不上。对中国来说，过去根本没有国徽，如果有的话都是些龙的图形。我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因为它是代表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地。这次讨论原则上通过了天安门图形，但是遗留下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国徽上是否需要填写国名？颜色是不是需要修改？用五颗星还是一颗星？以及是否需要画一个雕塑彩色图？讨论会结束以后，梁思成设计团队和张丁设计团队又紧锣密鼓地对天安门图案分别进行修改，并且撰写了图案说明书。张丁团队大多数是画家，他们的构思理念更偏重形象化。他们对于自己设计的图案说明是：红色齿轮，金色加禾，象征工农联盟；而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加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张丁团队认为啊，天安门为国徽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也无妨，因为世界各国国徽中就有很多是地理特征的风景画。自然形态的东西虽然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是加工过分就是不适当。继承美术史传统不能一味地模仿古人，无原则地歌颂古人，而是要推陈出新。至于说色彩，不能一味强调只适合书斋的调和，要让高悬的国徽产生壮丽堂皇的效果，就要用丰富强烈的色彩。而采用的朱、金、青这三种颜色代表了北京的朱墙、黄瓦、青天，也是中华民族的色彩。跟张丁团队是由画家组成的不同，梁思成这边团队主要是由建筑师组成，设计师更强调国徽的庄严和稳重。起初啊，梁思成一直反对天安门入国徽，周恩来为此曾经专门提示过他，还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于是他跟团队的几位教授一起研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国徽不像国旗，很多地方都能挂，它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大使馆和各级人民政府，所以不能像风景画，必须把它城市化，有庄严稳重之感。清华大学设计团队从1950年6月11号开始，短短九天里就做了几十个方案。按照梁思成团队的理解，国徽不是寻常的图案花纹，它的内容的题材除了象征的几何形之外，虽然也可以采用任何实物的形象，但是在处理方法上是要强调这个实物的象征意义的，所以不注重写实，不要使天安门成为一幅风景画，

注重实物形象的简单轮廓，强调它的含义而象征化。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设计的图案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是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是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以这样五种简单实物的形象，借以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当时沈雁冰在组外征求意见时，有的喜欢张丁团队方案的美丽，有的赞赏梁思成团队方案的完整。相比之下，年长一些的人大多赞成梁思成团队的方案。审查小组决定以梁思成团队的方案作为基础，再进一步整理绘制。6月20号，审查小组最后一次讨论国徽的设计方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到会参加讨论了。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正中墙前摆放着两个图案，左边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是中央美院设计的。两个图案都以天安门为主体，美术家们的天安门色彩丰富，蓝天、黄瓦、白石栏杆、红柱红墙，非常漂亮。与清华大学建筑师们设计的只有金红两色的图案相比，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审查组的成员们观看着、评论着，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选中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只是对设计细节又提出了一些建议。6月23号下午的4点，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七项会议议程中，第四项是审查国徽。毛泽东拿起一张图案说：“经过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研究后，认为这个图案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在这次会上我们原则通过？有些修改可交常委会去研究，因为国徽有关全国性。”请起立表决。这次表决结果，138人赞成，占到绝大多数，随即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6月28号，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图案说明是这样写的：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国徽方案通过了，接下来国徽立体浮雕模型的设计制作任务落在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高庄的肩上。把平面国徽图案雕塑成立体模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高庄首先对平面的国徽图案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原图中的稻麦杆向外弯曲，是垂头的、杂乱的；红绶的飘带缺乏来龙去脉，而且还有城墙不正的感觉。在塑造国徽立体模型过程中，高庄参考了大量资料，自己还买了一尊佛像和几方秦、汉、隋、唐的铜镜作为参考借鉴。为了使国徽更加完美壮观，他把做好的国徽石膏模型与原平面图案放在一起，让人们比较评论，听取大家意见，不断的修改，以求完美。后来经过反复的构思，精心的比较，高庄把稻麦改成分行并列向上，并且赋予刚柔相济的不同性格，象征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共存，也象征中华民族蒸蒸日上。红绶呢，改成有规律的穿插，跟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印象。其他地方也做了一些修改，比如天安门的大小、华表的位置、
国旗上五角星的距离等等。总之啊，修改以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统一，规正庄严又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和时代精神。高庄完成设计时，距离国庆节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了。为了赶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在天安门城楼上挂上国徽，决定先雕刻一枚木质的国徽。就这样，1950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悬挂上了第一枚国徽。这枚熠熠生辉的国徽虽然质地是木质的，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庄严和壮丽。当然了，木质国徽毕竟只是应急用的，已经风吹日晒容易变形开裂，所以必须制造出金属国徽来替换。这个任务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床厂铸造技术尖子焦百顺，被推举担此重任。当时的工厂设备简陋，工具落后，主要凭借经验手工来操作。从模具制作到浇铸成型，完成这样高精度的铸造工艺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巨大的压力焕发出无穷的动力。焦百顺跟他的伙伴们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不断的探索，反复的试验，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终于成功铸造出10多枚铜铝合金的国徽。1951年5月1号，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10月1号，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布达拉宫广场庄严举行。现场气氛热烈，2000多名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共唱国歌，深情注目国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厅、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集中缴费时间及相关配套政策，方便广大城乡居民及时参保缴费，享受医保待遇。2027年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设定为400元和260元两个档次，参保居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缴费。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日前在广西南宁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据了解，西藏交易团携14家本土企业、100多款特色产品亮相展会。展会期间，西藏交易团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近1.5万人次，实现现场销售额44.27万元，签订采购订单15单，订单金额达108.8万元。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10月1号起至3号在拉萨举办。本次展销会多点联动全域惠民，集结全区32家优质涉农经营主体，带来一场集品鉴、选购、体验于一体的藏农优品丰收盛会。展销会整合各地优质农牧资源，嘎吉林广场、北城新天地、塔玛社区3大展区分区布展各具特色，全方位展示西藏原生态、高品质、纯天然特色农牧产品。近日，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在林芝市举行。演习围绕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全流程设计科目，涵盖信息报送、指挥调度、应急监测等环节。自治区林芝市2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体系同步运转，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密切配合。演习过程中还注重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充分发挥先进监测设备在现场处置中的作用，降低人员遭受辐射风险。9月30号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建馆10周年，当天自然科学博物馆推出“雪域置身”十载科普礼赞国庆暨第8届科学之夜沉浸式高原科学探险科普活动。活动以高原藏宝图科学探险队为核心主线，将场馆划为沉浸式高原科学探险基地，设置冰川、草原、湖泊、森林、荒漠等多类风貌探险体验区。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化身为科学探险队，穿梭于各探索点位，完成科学任务，破解谜题，通过闯关集章解锁科学宝藏。日前，同唱一首歌，同过一个节，浙江绍兴那曲师生迎国庆民族团结联谊活动举行。活动采用线下主场加云端连线模式开展，搭建起浙江绍兴那曲比如拉萨那曲第一高级中学 3D 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云端舞台，共贺祖国华诞。本次活动由绍兴市教育局比如县教体局主办，拉萨那曲第一高级中学承办，多所绍那2地学校协办。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西藏广播电视台系列广播剧《吉祥落地的声音》，请以此剧献给在美丽幸福西藏建设中勇于追梦、敢于担当、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用心守护西藏绿水青山的人们，请听第一集《护我所守》。
1: 辽阔的藏北草原南部是雄伟的念青函谷大山。念青函谷大主峰
2: 从双湖搬到桑普日也有小半年了，身边同龄的小伙伴们甚至大人们都适应得很快，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想念双湖，想念草原，想念家。

0: 你知道，你盯着电视看的这一天天里，你的朋友在苹果园里赚了多少钱吗？我在跟你说话呢，
1: 阿让，阿爸，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村长都和我说了，想回双湖当野保员，我看你是疯了。
1: 要不是那只藏羚羊，我早就死了。
0: 你没死，那是你命大，仅此而已。
2: 那年，突发的雪灾。把4岁的我和阿妈困在草原上，阿妈把所有能暖身的衣物都给了我，而那只藏羚羊的突然出现，虽然没人相信我一个孩子说出的话，但是我知道，是那只藏羚羊救了我，因为至今我都能回忆起嘴里那口带着腥味的奶香。
0: 不准去！一个小屁孩能干嘛？在这儿当个保安都不愿意，还要当生态卫士？你去了，人家也不会要你。
1: 我自有办法让别人留我，我就是要去。
2: 母亲走后，这是我第一次顶撞父亲。从小，他对我极尽宠溺。可每到雪天，他就会开始莫名的烦躁，咒天咒地，偶尔还会动手。这种情况，在这2年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在得知双湖要搬到桑普日时，他是第一个举手赞成的人。我明白，他在怪草原的雪天带走阿妈，他也在怪自己没能救下阿妈。其实，他那冻坏的左腿本该最能证明他努力过。可他从不愿走出自己的心魔，而我也有我的羁绊，我必须回去。到保护站的第一天，我看着眼前熟悉的风景。春末初生的草甸，在延绵无尽的高原留下一片青绿，与山顶未化的积雪和山脚温泉边的一块块墨绿遥相呼应。空中应该也很是热闹，一缕缕纱幔随风舞动，不时露出本来湛蓝的面容。早就听说站长的牧歌是出了名的好听，不怎么爱笑的他在唱歌时难得让人觉得清静。我走到他身后时，他正与一对黑颈鹤对话。
3: 哎呀，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还以为今年你俩不来了呢。什么？我这一年挺好的，老样子。大事？如今已经很少有大事了。哦，对了，前些年我们去解救了一辆陷进泥潭里的车子。这事儿是不是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是的，是的，就是救下了。不过，
1: 阿谁？哎，
3: 别走啊，别走！谁？谁发出的声响？
1: 我，是我镇长，嘎嘉。
3: 新来的小娃娃嘛，挺能耐的，一个喷嚏就吓走了我的两个老朋友。
1: 对不起，对不起。
3: 哎，怎么？现在的小年轻，玩笑都经不起了，他们还会回来的。哎哎哎，这是我们的饮用水桶， 不能打温泉水。
1: 嗯，
3: 这站里的饮用水够今晚用的。明天啊，我带你去县里打，就算你的第一项任务。哎，走啊！
1: 哎，然后呢？
3: 然后，哎呀，然后你就知道去县里哪个地方打饮用水了。
1: 我是说，工地用车陷进泥里了，救下了。然后呢？
3: 你都听见了。哎呀，这是我跟我的老朋友叙叙旧。
1: 我想知道，
3: 你们这些小年轻，在站里也坚持不了几个月，何必了解保护站的过去？你只要知道，现在的保护区无论工作条件、工作内容都比以前好几倍，因此，只要在这儿干一天，都必须给我加倍认真的干。至于合同到期，爱上哪就上哪去。
1: 我是要待下去的。
3: 哼，得了吧，我赌你不出一个月，就会回搬迁点当个保安，或者随便找个什么事儿。
1: 我不会，我和他们不一样。
3: 哦，怎么个不一样？
1: 我是罗布玉洁的侄子。
3: 罗布玉洁，2002年牺牲的野保英雄罗布玉洁。你不是双湖县的？你真是他的亲戚？
1: 我
3: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他的已经不多了。他是我们所有生态卫士学习的榜样，你确实该为他骄傲自豪。走吧。
2: 回到站里，我忙着生火，站长给去巡逻的队友们准备晚餐。一时间，他似乎忘了答应过我的事儿。站长，然后呢？
3: 跟你叔叔一样执拗。不过，按你的岁数，应该没见过你叔叔，所以你是听家人说起的。我也是来站里之后，到尼玛县保护站交流学习时，才听人说起的。出事时的车，当时还在院子里。他们说，2002年的时候，非法盗猎十分猖獗。

0: 赶快把枪放在地上，不然我们就要开枪了！
1: 快，快，快，照相！
0: 我弟，
2: 好，好，好。
0: 我们是三里公安的，这是我们的证件。你叫什么名字？在这干什么？
2: 快说，去！
3: 我叫不自然。
0: 你们一共几个人？现在在哪里？有几杆枪？
2: 是，
0: 五个人，五个人，一人一杆枪。
2: 在那边山的后面，
0: 打藏羚羊，
3: 压上他，走，老实点，
4: 走，走，快走，走走走，快走，走。

0: 有埋伏，快停车！我到城后指挥呀！
1: 是，
0: 快停车！快下！快下！队长，
2: 队长，
0: 你怎么了？
2: 没事，
0: 没事，你们就在那儿，多好！
2: 队长，队长，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2: 哎，你这反应怎么跟第一次听这故事一样的？我之前没听过，我是说我没听过这么详细。也是，谁的家人又能没事人一样提起自己故去的亲人？还好，现在非法盗猎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打击，你不会再遇到这样的事了，不用怕。
1: 您说现在没人盗猎了，那我们还守什么？
2: 没人偷猎了，但还是有人非法闯入，会有野生动物发生意外。来，你读读这个。生态卫士，对，生态卫士。我们不止保护藏羚羊，保护其他所有野生动物，也保护这里的生态。我们生态卫士的工作，除了日常巡逻。
3: 记录野生动物的各项情况，查找有无擅入保护区的，我们也要跟当地的牧民和游客沟通好，不能让他们把垃圾留在保护区里。那天晚上，站长说了很多站里的工作内容，不知何时我睡了过去，巡逻的队友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没听到。
4: 直到第二天，我又在站长的牧歌声中醒来。哟，学生娃醒了，你倒是睡得踏实啊！这一晚上的呼噜啊，吵得我们是大眼瞪小眼的。
5: 真是，
6: 我打呼了。
4: 对呀，打得大着呢。
3: 真是对不起。
4: 何止呢？你还说梦话呢。
3: 我梦到阿妈了。
2: 嘎嘉，会骑摩托不？
3: 会。
2: 走，俺睡去。
3: 哎。

0: 哎，停！那儿，看见没？野狼！你倒不用怕它，它不会主动找茬的。倒是见着野牦牛，你可得小心。得立刻找地方趴下，别让它觉得你是故意闯它的领地，更别让它撞着你。知道了。
1: 好，走吧。
0: 我一直听说，保护站条件好多了，可饮用水仍然需要到40公里开外的县里去打。来回的路上，我几次找机会问站长工地用车后续的故事，可站长一直远远骑行在我前面，任凭我怎么加大马力追赶，都不行。哎，他俩已经去巡逻了。
2: 这回估计得有个2-3天才能回来。站里不能没人，下次打水，你单独去行不？
0: 我行，站长。那个工地用车后来怎么了？哼，你小子还惦记着？行，靠着炉子坐，别着凉了。
2: 哎，我记得。 是4年前，还是3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忽然接到求助，一辆在无人区建保护站的工地用车，陷进泥潭里走不动了。我记得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天就快黑了，我们紧赶慢赶，还是花了3个多小时，才赶到了地方。

0: 车也陷进去了，大家赶紧下车！
1: 好。哎呀，你们可算是赖了呀！
2: 你们的陈烟，
1: 哎呀，真是对不住，对不住啊！
2: 没事，该说对不住的是我们。不过还好，我们的司机有经验，没开太深。天一亮。
1: 我们就能把车拉出去。
3: 太好了，太好了，展章啊，展章，
1: 就到我们那儿吧，有个工棚，还能折点风雪呀。好，对对对，
3: 到我们那儿去，走走走，大伙儿去工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走。
1: 来，展章，
3: 进来坐，进来坐啊。
1: 来来来来来，
3: 展章。 展章，你所长，你所长，来来来，快点！你们这伙烧着可以，到水展。哎，人家都说篝火晚会，要不你就唱个牧歌。告诉你们啊，我们站长唱歌可好听了。
1: 行了行了，
4: 来一首，来一首。
2: 既然如此啊，大家敢做人也是无聊。展章，你就来一首。
1: 来一首，来一首，来一首。
2: 好好好好，那行，我就唱一首。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的工棚冷，所有人都说从来没有这么温暖过。
0: 哎呀，
1: 没事吧？
2: 没事。
1: 哎，歇，大伙儿歇歇啊！站长啊，可算是出来了呀！哎呀，
5: 我们的车是出来了，但你们的车没那么容易。啊，这样，你们先坐我们的车回去，我们把你们的车拉出来，我们再回来啊！哎呀，
1: 站长啊！这咋好意思啊？
3: 就是什么好意思啊？
5: 没事，你们来无人区帮我们建保护站，本就是我们的兄弟，不必客气。哎，

0: 么多然后。
1: 站长不高兴的神情让我没敢再问下去。那次救援可能算不上是一次成功的救援，即便是因为工人们没经验导致车辆深陷泥沼，但我依稀看到了站长眼中的自责。两天后，我终于能独立完成一项任务了。和站长道别时，他又在和黑井鹤聊天。去打水的路上，我也学着站长和沿途遇到的野驴、羚羊、野狼、狐狸、野兔、园林、汉塔都打了一遍招呼。他们似乎都知道我是保护他们的人，并不畏惧我，只是盯在原地看着我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或许这就是他们的欢迎方式吧。回去的路上，车后的两大桶水让我不敢再肆意行动，只得安心骑车。正当我以为我圆满地完成了第一次独立任务时，我被一头野牦牛拦住了去路。
2: 你
1: 别生气，我只是路过，我没想闯你的领地。别过来，我的水。

0: 睡，睡，睡。
1: 嘎嘉，你该醒啦。
2: 阿妈，阿妈，
1: 阿咪，
2: 阿妈，是你吗？阿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
1: 你在哪里？阿妈就在哪里。
2: 可我看不到你，草原那么大，我找了你那么久，你到底在哪里？
1: 阿咪，你身下的大地是我，你身后的高山是我，你头顶的蓝天是我，你深爱的藏羚羊是我，阿妈一直在你身边。
2: 不，阿妈，求求你别走，别丢下我。
1: 我的阿咪，阿妈一直在你身边。
2: 阿妈，阿妈。
3: 行了，站长，
4: 行了，
5: 等我再次醒来时，疼痛难忍，耳畔一个熟悉的声音喊着我的名字。睁开眼才发现我已经到了县医院，手部也已经打上了绷带。
2: 阿爸，
4: 嘎嘉，
2: 站长，我的水，山里的水，
6: 还想着水。
4: 哎呀，你行了行了，看你哭成什么样子了。我都说了，命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你还护着水，这回算你走运。
6: 哎呀，就是你这孩子，
2: 对不起站长。
4: 行了行了，
6: 怎么说你的
2: 站长。
5: 我在医院的日子成日躺着，却觉得格外累，闭上眼睛总是阿妈、保护站、藏羚羊还有站长。唉，连打水都没做到，我终归还是让站长失望了。出院回到县里，我迷茫极了，不知道自己还配不配回到保护站了。谁知站长破天荒地扬着一脸笑容在等我。
4: 嘿，臭小子，

0: 还敢回保护站不？还要当生态卫士不？
1: 敢，我敢，我要当。
0: 那做什么？
1: 好。
2: 站长，其实我不是他的侄子。
0: 我知道，但是我们都是生态卫士。我的老朋友，明年再见，你俩都好好的。
1: 站长，你知道我醒来时候为什么要哭吗？
0: 怎么，不是因为没有完成打水任务？
1: 不是，是阿妈来找我了。
0: 阿妈？
1: 她说我们守护的无人区就是她。
0: 是啊，这养育我们的大地、草原、山川、河流，包括这地球，都是我们的阿妈。走，回家。
1: 好。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西藏广播电视台系列广播剧《吉祥落地的声音》，请以此剧献给在美丽幸福西藏建设中勇于追梦、敢于担当、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用心守护西藏绿水青山的人们。请听第二期，村口有条朵雅河。
1: 哎，把苹果拿过来，放下，
2: 快过去。
1: 哎，大家别吵，别吵啊！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1: 好，一、二、三，开始。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村的三农直播间。下面呢，要上架的就是我们朵雅村出了名的沙地矮化苹果了，数量不多啊，每个人只能限购三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倒数三秒上链接了，三、二、一，上链接。看来啊，我们朵雅村的矮化苹果已经不需要我做过多的介绍了，已经只剩下最后几斤了。大家的购买热情呢，就是对我们的苹果最大的肯定。
4: 矮化苹果已经售罄，
3: 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哎，一号链接现在还有货吗？卖完了吗？那咱们那个二号和三号链接呢？
5: 没了。
3: 那苹果已经售罄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等产量上来了，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6: 朵雅村里一场三农直播正在热烈地进行，村里的沙地苹果、葡萄、桃子等等三农产品总是一上架就被网线那一端一抢而光。老支书扎西看着这热闹的场景，轻轻抚摸着手中的矮化苹果，眼尾笑出了一道又一道褶。一阵悦耳的鸣叫声将他带出了大棚。
3: 老书记、
7: 哎、
3: 老书记、
7: 哎、
3: 今天的苹果不，所有的产品都卖完了。
7: 我看见了。没想到啊，一部手机，一个口齿伶俐的人，不出门不求人，就能带村民致富。
3: 要不是您当时力排众议，带着我们种沙地苹果、桃子，要我说，我们村能有现在的这一切，您可是最大的功臣。当然了，关键还是得产品好啊，不然再伶俐的口齿也卖不出去呀。
7: 你这张嘴啊，哎，都过去了。德吉，你看，
3: 嗯，
7: 那黑锦鹤跳起舞来多灵动啊。
3: 是啊，您现在和蔼多了，要是搁以前，您可是要多凶有多凶呢。
7: 以前，
3: 嗯，
7: 以前啊，看着咱们村一天比一天干滑，风一吹遍地的灰尘沙子，再加上沙石场没完没了的叫声，真着急呀。嗡嗡嗡，这驴子咋又开始叫起来了？不是说工作组下来考察砂石场影响吗？这几天不准挖砂石了吗？当耳边风了。好，你们不听劝，那就别怪我倒插驴子。呸！车就不能慢点开吗？一定要弄得这么乌烟瘴气吗？哎，停车！停车！说你呢！丢！烟头、饮料罐罐，还有塑料袋，遍地都是。
8: 哎呦，瞧我这有眼不识泰山的劲儿，这不是咱村的老支书扎西吗？
7: 少说风凉话，赶紧让你的人 捡干净。
8: 现在？
7: 怎么？现在我说话不管用了？
8: 哎呦，不是，哪里哪里，您是老支书啊，您说话我必须得听啊。不过现在，
7: 现在我不是村支书，你就……
8: 哎，不是不是不是，好好好，马上捡，马上捡。哎，下车下车，你们几个下车，赶紧的，捡垃圾。
1: 我说罗总，真的现在捡吧，我
8: 哪那么多废话，捡，让你捡你就捡。
1: 好，罗老板，
8: 哎，
1: 罗老板，你们还装不装沙子了？怎么把车都停在这儿了？哎，哎呦，不扎心了，您怎么在这儿呢？
7: 你给我起开！哎呦，哎，老王，还有你，工作组不是说不准挖沙子了吗？快把沙驴子给我关掉！
8: 什么？关沙石场？
1: 这怎么？这怎么回事？
8: 哎，不扎心，不扎心！您别着急，您当村支书那会儿，不是村头村尾吼着大嗓门动员村民靠水吃水、靠沙吃沙吗？怎么现在沙石场刚刚盈利了，就又想着要关掉了？哼！再说了，工作组也没有说完全不准挖沙子了，都多少天了，再不挖，你叫我们喝西北风啊？你叫全村的年终分红怎么办呢？
2: 是啊，
3: 是呀，老支书，我进沙石场还是你给我做的主，我家还等着沙石场分几个钱，好给上学的娃买新衣服呢。
8: 是啊，那工地还等着我们送沙子呢。
2: 是啊，
8: 赶紧吧，拉沙。
7: 好啊，你们都长脸了。我那会儿是办了沙石场，本想着让大家的日子更好接。可是眼下，你瞧瞧，你瞧瞧，这垃圾堆的，这河道挖的，风一吹，都变成黄沙滩了。钱是挣到了，但生态破坏了，日子能好起来吗？要是早知道办厂子办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才不会牵这个头。
3: 可是这好好的沙子要是不卖，这么多车得损失多少头牛的钱呀？
8: 就是扎西了，
7: 德基
1: 不能关呐。
7: 德基，你去看看，你去看看，咱们村哪天还能见到绿？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家都没有了，那还有牛？老王，我警告你啊，你快把那个烦人的沙驴子给我关了，不然
9: 怎么样？我也告诉你，扎西，今天除非我死在这，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动我的沙石场。
7: 你个臭小子！好，好，那我就先打死你。
9: 来呀，你打呀，来呀，打我呀！
3: 我扎西了，你怎么了？快醒醒！
6: 那一天是怎么回到自己的家，扎西已经记不清了。听人说他是气急了倒在了沙石场，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扎西醒来时发现烦人的机器声已经停了。等村委会主任玉珍和厂长达瓦从乡里开会回来时，扎西已经坐在村委办的台阶上候着了。

0: 主任了，您就不能再向乡里反映反映我们村的具体困难吗？
1: 哎呀，舅导啊，你让我怎么反映？要不是你，扎西大叔就不会。好了好了，先不提这事了。刚才在乡里你也听到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0: 啊，对对对，
1: 国家为了生态得到更好的保护，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0: 对对，
1: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
0: 对，
1: 导娃厂长，你要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
0: 可是主任啊，
2: 说得好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哎呦，老书记，
2: 哎，
1: 您怎么坐这儿了？来来来，快进屋，别把身子又弄坏了啊。
2: 没事，
1: 来来来来，
2: 还是上面领导有水平，站得高，看得远。
1: 您都听到了啊？
2: 嗯，
0: 嗨，这下随了你的愿了。乡里要治理河道了，以前就你一个人捡垃圾、种狼牙草，我看这回估计得全村一块喽。哼，
2: 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老书记呀，您在村里有威望，这回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们村委呀。
2: 好好好，太好了，你是村委会主任，我都听你的，你具体啊跟我说说。
1: 好的好的，先进屋说啊。
2: 哎，好好。
0: 主任，那个我
3: 治理河道的要求刚刚宣布，朵雅村的民选河长也拉开了帷幕。村委会主任玉珍说，没有好木头支不起好帐篷，要选就选领头羊。听了玉珍主任的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的目光汇聚到了匆匆赶到会场的扎西身上。在大家的观望中，新任河长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朵雅村砂石厂。
4: 来来来讲两句。
2: 好好好，既然大家选我，我就当这个河长。当着大伙的面，我这新官上任可要烧几把火喽。第一把火呢，先把那个造人的沙驴子给我关了。
0: 这不是治理河道吗？

0: 帮您捡垃圾、种狼牙草就是了。实在不行，我帮您把挖坏的河道填平整也行啊。对呀，怎么又要关我的砂石场？是啊，
1: 这砂石场可是咱们不能关。
0: 这样治标不治本的事，干了也是白费力气。治理河道，就是要把河道治回原来的样子，把咱们村的环境治理回原来的样子。
2: 这回去，现在村民们好不容易靠着砂石场赚两个钱，
0: 这治回去是要让大家反贫吗？凭什么呀？对呀，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
3: 同意，
0: 先让老书记把话说完，行不行？
4: 道长，你可别给我扣帽子。
0: 谁想让大家反贫、治沙改土？ 是政府为了彻底改善我们全村人居住环境的一项重要决策。大家也看到了，这台沙驴子跑过的河道到处坑坑洼洼，河水浑浊不堪，植被也破坏了，村口都成了黄沙滩了。那大伙说说，这接下来如何才能使夺亚河两岸长出绿油油的树和草来？
5: 说话真行吗？不错，水变清了，滩变绿了，吉祥的仙鹤才会回到我们夺亚村。
0: 至于砂石场的损失嘛，政府正在调查评估中，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唉，但愿吧。
6: 一声叹息，宣告一段历史的终结。民选河长扎西走马上任不久，当地政府的一项决定很快吓到了夺亚村。夺亚村办砂石场的机器终于停止了轰鸣。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治沙改土运动拉开了序幕。
0: 砂石场关了，河道还在，沙滩还在，咱们盼着河水变清的心气还在。只要全村老小像石榴子一样拧成一团，就没有治不好的河道。嘿嘿，那个红利嘛，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分红。嘿嘿嘿，吉祥老爷，咱们把。
7: 火烧的，旺旺的，等着长远的幸福。罗老板，你来凑什么热闹啊？不是早跟你说了吗？我这里不挖砂石了，走吧走吧，摁个大喇叭，烦不烦？哎呦喂，我的大厂长，之前是谁跟我说来着？一年到头他就盼着听我这大喇叭呢。
2: 哎，这，哎呀，怎么还熄火了呢？走吧，走吧，快把车开走，别挡道。你没看到我们正大搞河滩大清理吗？快走开！
8: 哎呀，谁让你赶人家了？他可是我和扎西大叔请来的。
2: 来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位呢是我们开发夺亚河滩的新伙伴，罗老板。
0: 主持人，有没有搞错？
7: 你们找他合作？是呀。
8: 对，
7: 大伙儿先歇一歇吧，歇一歇。罗老板，哎，那个金山银山、绿水金滩想法啥的，还是你来给乡亲们说说吧。好。嘿，你别瞪着牛眼珠子看着我，大王大厂长，哼，你挖沙子，我运沙子，这来来去去也有个5、6年了，咱还真舍不得这片沙石滩呢。 好，说正经的，我跑运输的时候，看到雅江的河滩上有人治沙栽果树，抽空我去瞧了，还真是苹果树，说是什么矮化的一个苹果新品种，去年春天呢都挂果了。那天我看到老支书 在沙滩上费力地栽那个狼牙刺，我就想着，这么大一片沙滩，咱要是栽果树，这不，两下一合计啊，
0: 一合计啊，就想着靠沙吃沙，沙子不能挖不是？乡亲们担心不能分红不是？如今这么好的合长制出台了，更有背后政府大力支持，我们就想着变废为宝，在沙石滩上指出一片绿来，一句话，种苹果。
1: 这么大片沙滩，投资可不是几头牛的事哦。
2: 是啊，
1: 哪有
2: 那么
1: 多钱？
3: 对，不错，朵雅河是全村人的河，全村人的智慧才能汇聚满满的朵雅河水，作为村里的产业，投资入股，人人有份。加上罗老板合资，乡里县里开绿灯，我想啊，用不了多久，一条绿水金滩致富路就会通往朵雅村。
2: 这是真的吗？
4: 对呀，
2: 真的
4: 是这样
2: 吗？啊，那真的，那可造大福。
4: 对，
7: 行了，大华厂长，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找人搬树苗吧。来，扎西河长，1000株矮化苹果的新品种，还剩下4000株，我这就去拉。
0: 对对对，大伙儿赶紧搬树苗，你们几个挖坑填土，还有水多浇点儿。别舍不得，
5: 罗扎西拉，
0: 哎，什么事啊？
5: 您送的衣服啊，我们家娃都穿上了，我都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呢。
0: 哎呀，这谢啥呀？
5: 从今往后啊，我就走在您说的那条大道上，不挪窝了。

那些日子的治沙改土、栽种果树，大家伙干得有多热火朝天，之后的期盼就有多望眼欲穿。老支书扎西挂在嘴边的那些个憧憬都一一实现了，除了那一株株苹果树。虽然都知道苹果挂果需要十日，但每一年庆祝丰收的望果节，大家总忍不住望一望那片苹果林。每一道痴痴的目光终成为扎西心口隐隐作痛的担忧。又是一年望果节。

0: 来来来，扎西拉，我敬您一杯，这一杯请喝酒。可是咱朵亚村自己地里长出的青稞酿的，您快尝尝，尝尝啊！万国节庆祝丰收，朵亚村的丰收，一年比一年好的丰收啊！哎呀，您就别再叹气了，老支书，老合长。
1: 苹果也能丰收就好了。
0: 那苹果树长得好好的，专家都说会挂果，让咱等，咱就高高兴兴的等着呗。您这天天叹气呀，也叹不出个苹果的自然生长，不是？哎，
1: 你不懂。
0: 哎呀，又叹气。我懂，我懂，您是怕人笑话呗，怕人说您逞能呗。嘿，我这治沙改土最大的受害啊，不，呸呸呸呸呸，我沙市场干官那阵啊，真以为自己是受害者。后来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种的粮食也开始有收成了，外出打工不回的孩子们也陆续回来了，我才发现，作为朵亚村的村民，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扎西拉，您放心，谁敢笑话你，谁说您逞能，我打我第一个找他算账。
1: 你少喝点吧，我一把老骨头，还在乎谁的看法？我这是担心村民的希望落空了。
0: 哎呦，我的老支书啊。
2: 爸爸，爸爸，爸爸，Apple，Apple。
0: 什么
2: Apple？ 老师说了，苹果就是 Apple， 那有苹果有 Apple。
3: 苹果？
2: 那颗。
3: 哪哪颗？
2: 那颗。
3: 嘿，还真是挂果了。
0: 哪呢？我怎么就没看到呢？
2: 就那儿。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3: 挂果了，挂果了，苹果长出来了。哎，
0: 挂果了，苹果长出来了，苹果长出来了，挂果了。
4: 那一晚，清冽的酒香浸润着朵亚村的每一个角落，天上的星空仿佛也比以往更加耀眼。河滩上，月光下，成片的果树在秋夜中生机盎然。此刻，朵亚村的梦圆了。
1: 三年了，总算是有个交代了。
5: 我就知道您老一直憋着这口气呢。现在朵亚村全村上下谁不说您扎西合长是这个？
3: 你这个大拇指呀，不应该伸给我，应该伸给这个伟大的时代，伸给党中央的好政策呀。
5: 对对对，要不说啊，您是我们朵亚村第一任合长呢。现在河滩绿了，您看，您心心念念的黑颈鹤都回来了。
3: 是呀，是呀。
2: 波拉，我放学了。
5: 小美都放学了。
2: 嗯，阿恰迪基。
6: 波拉，哎，阿恰迪基，我今天学了一首诗，是关于黑颈鹤的。
3: 好，嘿，来来来，快给波拉读一读。
6: 鸟儿渴望洁净的天空，人类渴望绿色的家园。等到河水歌唱的时候，吉祥仙鹤就会降临人间。波拉，你听，那就是吉祥落地的声音。
3: 对对对，黑颈鹤的声音啊，就是吉祥落地的声音。
7: 包哲熙啦！
8: 哦，到了。
7: 包哲熙啦！
8: 怎么了？
7: 包哲熙啦！
8: 哎，
7: 出事了，出大事了！
5: 出什么事了，大王啦？
3: 出什么大事了？你倒是说出来呀！到底什么事啊？
7: 绿水金滩产业园挂牌仪式马上就要举行了，你们怎么还在这样？
3: 你个臭小子！
5: 你呀，吓我一跳。
3: 走，梅豆，跟波拉参加挂牌仪式。
2: 挂牌去喽，
5: 不着急了，咱们走。
3: 哎，走走走，走。
7: 等等我。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

0: 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2: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3: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琵琶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琵琶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琵琶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

0: 有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2: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6: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7: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 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5: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6: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8: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3: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8: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3: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9: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 目前的 BESS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

0: 将在2027年完成贝泽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3: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4: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5: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2: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5: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6: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

0: 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3: 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腊月二十四，父亲95岁生日，张建全带着妻子女儿早早来到父母家。张建全的女儿张然是恩施一所大学的艺术教师，深受爷爷奶奶宠爱。趁着爷爷心情愉快，张然提出要看一看爷爷的神秘箱子。
1: 好，去把柜子上那口皮箱子取下来。
0: 张建全一怔，这可是老父亲第一次不推不阻答应得如此爽快。上世纪80年代，张建全上大学期间，有一次假期回到家，在翻找一本书时，那口皮箱又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当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打开箱子看看这里头到底放的是什么，看看他到底藏着什么值钱的金银宝贝。不过犹豫再三，他还是没敢打开，毕竟打小他就不是那种调皮捣蛋胆大妄为的孩子。他不止一次询问母亲，母亲也说不清楚，哎，反正啊，是你爸爸的那些东西。什么东西？其实看母亲的样子，他应该多少知道一些箱子里的秘密，只是因为母亲夫唱妇随，时刻和父亲站在一道，但是他可能并不了解那些物品究竟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或者具有多大价值内涵吧。现在在全家人凝神屏气的注视下，老父亲终于亲手打开了那只旧皮箱。但毕竟年岁大了，父亲的手有些颤抖。张建全站在父亲身后，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既紧张又兴奋。他犹豫着要不要搭手帮忙，不过还是没有帮忙。隐隐约约，他感到父亲的神情中有一种神圣，一种庄严。清清楚楚，他看见父亲的眼神中迸发出一种年轻的精神，一股强大的力量。伴随着张然的一声惊呼，那只在家中存放了64年的旧皮箱终于被打开了。啊，父亲的秘密。被打开的不只是一只旧皮箱，被打开的是一个普通老兵守护了64年的荣誉之谜，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坚守了一辈子的信仰与忠贞之谜，同时也是老父亲95年的生命之谜，是一个陕西老兵落籍来凤，一个家族瓜瓞绵绵的生活之谜。95岁的老父亲早已迈进台背之年。据说台是一种海鱼，它的背上有一种深蓝色的斑纹，与老年人背部的斑非常相似，因此人们把90岁以上的老人称为台背老人。然而父亲脸庞上少有皱纹，光滑白净， 一尘不染，笑意盈盈，如同返老还童的纯真婴儿。说是台背之年，似乎又有那么一点不对，但是想想吧，父亲张富清，陕西洋县人，打小生活在紫房山下蓄水河畔，而蓄水河是汉江的一条支流。父亲90年的漫长人生，不就是像一条鱼从蓄水河出发，然后经长江、清江游水？这里既有鱼游江河的凶险叵测，大风大浪的生死洗礼，又有逆流而上永不服输的英勇气概，更有多姿多彩的两岸风光。啊，95岁的父亲，父亲原本是英雄。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母亲孙玉兰生于1935年。1949年12月4日，洋县解放，她14岁。洋县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倚秦岭，南靠巴山，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汉江，由西向东横贯县境。两岸是汉中盆地的精华地段，因此这里素有西北小江南、汉上明珠之美誉。但是在解放前，在旧社会，再好的自然物产、美丽风光，跟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穷苦人又有什么关系？再明亮、再耀眼的明珠，也不能把你忍饥挨饿的日子照亮。洋县是和平解放的，没放一枪一炮，炸响的是人民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的鞭炮。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洋县的国民党政权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2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9兵团57师在攻克陕南重镇安康等地后，继续溯汉江西进，离洋县越来越近。同时，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也从宝鸡等地突破国民党秦岭防线，挥师南下。其先头部队解放军第18兵团某部侦察兵一行9人于11月底即抵达洋县北区华阳，此地距洋县县城不过100里之遥。解放军南北压境，兵临城下，县城顿时乱套了。洋县最后一届国民党政府自感末日在即，上上下下惶惶不可终日。县长齐志焕本来最后关头还想效忠党国，垂死挣扎一番，可是当听到驻守本县的国民党陕南暂编纵队第3总队公开宣布起义，而本县自卫团第一、第三两个中队共260多人又四散奔逃，纷纷投诚时，他只好放弃早前谋划的县府撤退时定要实施的所谓3光政策，毕竟逃命要紧。孙玉兰至今记得，洋县解放后那年过年，她第一次穿上了崭新的、没有补丁的棉袄棉裤。那是担任村农会主席的父亲，专程从县城扬州镇把年货买回来的。从前穷苦人家年关难过，一家老小提饥耗寒，不是放债人堵门，就是自己出门躲债。然而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如今穷人翻身了，扬眉吐气了，咱们也能像村里的大户人家那样，噼噼啪啪炸响喜庆的鞭炮，而且一口气炸了2挂。就在大年30深夜，同村一个妇女来到农会主席孙永祥家。那天飘着雪花，来客是顶着一身雪花进门的。孙永祥事后告诉女儿，刚才那个妇女是来打听有没有他小儿子的消息的。
只要听说村里有当兵的回来了，他就上门询问见到他的小儿子没有。他的小儿子至今生死不明。之前阳县地下党传来消息，原来小儿子在1948年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只是现在可能已经光荣牺牲了。他可能是烈属，你要尊敬他。所以从今往后，村里要给他优抚待遇，虽然只是每年发半斤盐，但也是全村人对军烈属的一片心意。烈士哥哥叫什么名字呢？父亲说，他叫张富清，你要记着。孙玉兰那时不识字，根本不知道张富清三个字怎么写，是父亲还是福清或者福庆。孙家和张家相距不太远，算得上是邻居，两家人互有来往，知根知底儿。孙玉兰先是陪着父亲前往张家慰问烈属，慢慢的，不但他对张家所有人都非常熟悉，而且张家母亲对他也是了如指掌，可以说是看着他一岁一岁长大的。后来孙玉兰入了团，当上了村妇女主任，慰问军烈属就是他的职责所在了。村里过年时发的半斤盐，每次都是他亲自送去的。怀着好奇，更怀着敬意，孙玉兰想象着一个青年军人的形象。一个穷苦人参加解放军，那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那是为穷苦人打仗，为自己打仗，为了像自己一样的穷苦人不再受苦受难。他一定不怕死，不怕苦，非常勇敢，非常坚强。孙玉兰年龄不大，也没见过张富清，可是他已经有了对邻居哥哥的评价。首先，他是父母的好儿子，难得一见的大孝子，他还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是的，尽管张富清早已被乡亲们视为烈士，多年生死不明，可孙玉兰仍然在默默幻想，默默祝福。要是万一没死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吗？如果还活着呢？但愿。要是有一天，他骑着高头大马，突然回到村里呢？

0: 1953年，孙玉兰18岁。按照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男20岁，女18岁，就是法定结婚年龄。虽说18岁的孙玉兰入了团，当上了村里的妇女干部，但是直到这年过年，她还没对象呢。这一年大年三十，一个雪夜，一个青年军人徒步走进双庙村，不必问路，也不见犬吠，他拎着大包小捆的行李，不声不响推开了张家大门。不一会儿，只听见张家人声鼎沸，哭声四起。孙玉兰跑到门口瞧了一眼，以为烈士之家出了什么大事儿，立即拿起手电筒冲出家门，踏着满地冰凌，咔嚓咔嚓直奔张家。原来是张富清回来了，烈士死而复生了，分离多年的母子正抱头大哭。富清啊，你看谁来了？张富清抬起泪眼一瞧，后来他告诉孙玉兰，当时他就觉得自家大门变成了一幅画的画框，背景是风雪弥漫的暗夜，中间站着一个俊俏的大姑娘。不不，是仙女下凡了。她是孙家的玉兰，每年过年政府给军烈署发的半斤盐，就是她一家一家送来的。张富清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军礼，感谢你，感谢政府。一边说着，一边就从军用提包里掏礼品。由于事先没给这个邻居小妹送礼的准备，他只好拿出一个笔记本，一看就是部队用品，可惜已经写上张富清的大名了。这个本子你拿去用吧，你做个纪念，我已经写名字了，你把它涂掉，写上自己的名字。孙玉兰大惊，你会写字？速成中学教的，简单的字会写，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孙玉兰收下了。几天之后，他就回赠张富清一双鞋垫。他知道人情需要人情偿还，于是连夜赶工做了一双鞋垫，还绣了几朵牡丹花，从脚跟开到脚尖。张家和孙家都是翻身穷人，看到两人相处融洽，且觉得两家门当户对，于是决定给他们订婚。按照老规矩，男方需请一个媒人带上礼物到女家说和，然后男女双方见面交谈，如果双方满意，女方则到男家建屋子，俗称小建，也就是看看你家房子大小啊，水井远近啊，家里人为人处事如何呀？然后在介绍人的主持下，双方择日订婚，俗称大件。但如今是新社会，许多繁琐的程序都省掉了。比如张富清和孙玉兰的订婚，介绍人只是名义上牵个线，就算完成任务了。第二天，两人便见了面。孙玉兰回忆说，虽然此前他们已经见过面，但那只是普通的交往，与这种明明白白的相亲还是不大一样。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我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
1: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
0: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
1: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
1: 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
0: 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
1: 一抹鲜红飘扬万里，
0: 正是国家强盛时刻，
1: 让我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嘉宾呢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的主任医师贾慧梅大夫啊，他是一位牙周方面的专家，给我们讲一讲牙周保护和刷牙常识。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牙周的重要性其实有点像大树的树根，那它是需要我们日常去维护的。牙周一旦出现了问题呢，一个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比如说牙周炎啊、牙龈炎啊，会出现出血等等的一些情况，另外呢慢慢的会让我们的整个的牙周的这样一个萎缩之后呢，会将来出现牙齿脱落。老年人的牙齿脱落有时候就是牙周出了问题了，所以牙周保护非常非常的重要。牙周保护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平常的清洁。平常清洁呢，我们昨天讲了，我们有几个方面要注意，一个是会不会刷牙，怎么刷，肯定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狠劲用力的漱刷法是不对的。那什么样是合适的方法呢？建议啊，您可以咨询一下您的口腔医生啊，让他稍微教教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如何选择刷牙的工具。昨天也讲到了，稍微的软一点，不要用太硬的啊，稍微软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刷牙的工具。当然比如说电动牙刷呀等等啊，其实没有大的差别，个人习惯而已。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刷牙当中，我们不要避开这个牙龈。牙龈的清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对于刷牙部分呢，我们还要问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说刷牙次数，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像牙线等等的使用。另外呢，就是关于洗牙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好，还有个刷牙的次数啊，这个我们的习惯就是早晚刷牙嘛。
9: 实际上呢，从对牙周的保护来讲的话呢，每天早晚刷牙就够了。这个呢，考虑的是菌斑它形成的速度，菌斑形成的速度。那么菌斑呢，在牙面上它形成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8: 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呢就是4个小时之后呢，菌斑就会在牙面上逐渐去形成了。从牙齿的保护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天呢需要早晚刷牙的，
8: 就是至少
9: 每天刷一次是不够的，
8: 每天至少早晚。
9: 要至少早晚刷牙。那么至于中午要不要刷牙呢，这个也是个人的一些习惯。
8: 就是说早晚这是刚需，中午是个人习惯。
9: 对，是个人习惯。
8: 从刷牙再说到牙的最常见的，就是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也吃点肉嘛，吃点什么的，有时候我们会用点牙，像中国人会用点牙签啊，现在也知道牙线啊，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这种牙周有没有影响？
9: 这是很需要的，
8: 很需要的。应该怎么用？
9: 刚才我们说到呢，口腔的良好的习惯呢，刷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刷牙刷的非常干净的话呢，也是刷的牙齿的各个面。但是呢，牙缝之间是很难刷到的。
8: 对
9: 牙缝之间的清洁，我们经常要用到的就是有

0: 牙线，还有一种是牙缝刷。牙缝刷呢，可能更多的人还没有了解的不多，
1: 就间隙刷是那个东西。
0: 牙线呢，所有的人都是可以用的。牙线能够有效的清洁这个牙缝之间的菌斑啊、软垢啊，以及呢我们吃东西有一些会出现食物堪塞这种情况。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牙缝已经变大了，牙缝变大的这种情况是可以选择牙缝刷的。
1: 牙缝刷，
0: 牙缝刷呢能够有效的清洁这个牙缝之间的这些。
1: 我的担心是在于用这个牙线或者说牙缝刷会不会让牙缝越来越大，因为我自己用过一次
0: 这
1: 个间隙刷，
0: 好多人担心的。
1: 对，用过一次间隙刷发现我牙缝小，它那个塞进去特别难出来，后来我就担心我再用下去它就会越变越大。
0: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正确的选择。你比如说牙缝刷呢，我们要根据牙缝的大小来选择大小合适的牙缝刷。
1: 哦，它也分大小。
0: 哎，如果呢牙缝很小，我们用一个很粗的牙缝刷使劲的往这个牙缝里面塞的时候，那会造成牙龈的出血，
1: 而且像个锉在里边，
0: 会造成这个过度的损伤。牙线呢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牙线不会造成牙缝
1: 进一步
0: 的变大，因为牙线呢它本身的制作也是跟我们缝衣服用的缝线是不一样的。缝衣服的缝线呢，它是那种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的，
1: 哎，对，
0: 拧在一起的。那么牙线呢，它的制作是不一样的，它是很松散的。这个牙线是很松散的，那么在经过牙缝的时候呢，这个松散的这个纤维呢，它就变成一排，会很细，通过牙间隙
1: 就压扁了，
0: 压扁了，它不会使牙缝这个人为的变大，它会起到一个良好的清洁作用。那么牙缝之间清洁干净了，才能够避免这个牙周的进一步的发展。
1: 牙线现在也是有不同的啊，我们最常见的，因为可能我们国人接触牙线也比较晚一些，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固定的，像有一个弓子一样的，
0: 这是在超市里面最容易买到的。
1: 最容易买到的，还有我看人老外用的，就是干脆就是一根线那样子的。
0: 一旦的这种呢，往往需要到专科的医院才能买到，
1: 才能买到。
0: 市里呢，相对来讲是卖的比较少。
1: 我选择的是咱们超市最容易买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不会用那一根线的，不知道怎么用。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你们更提倡哪一种？
0: 从专业的角度更提倡我们真正买的就是一根线的，
1: 一根线的。
0: 它一般是一卷牙线，我们每次用的时候呢取出一段
1: 一段，
0: 这种的话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更便捷。因为超市里面的那种成品的牙线要这个牙齿的排列呀都是比较整齐的，能够进去出来都很方便。但是呢毕竟我们很多情况下呢，比如牙齿特别拥挤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么用这种牙线的时候呢，可能通过牙间隙的时候就不是特别便利。
1: 所以如果牙比较整齐的话用那种没有问题，稍微有点拥挤的话还是一根线的更合适一些。
0: 如果用起来觉得这个牙线穿过这个通过这个牙齿鳞面的时候特别困难的时候，那么选择那种成卷的牙线会更方便。
1: 牙线使用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越来越习惯了啊，让牙线替代牙签，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学会了牙线的使用，用那种成卷的比现在我们知道牙签带牙线的那种更好一些。当然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关于牙线牙签的使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建议就是自己还是要清洁一下手，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会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贾慧梅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呢牙周保护的问题。我们重点谈的是您会刷牙吗？好，除了牙刷、牙膏，还有刷牙的方法、牙线，那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洗牙的问题。对这部分，专业医生是如何看待的呢？我们稍事休息，继续跟您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刷牙，生活当中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其实也是个技术活。首先我们得会刷，而且呢我们得会选工具，比如说牙刷不能够太硬啊，要相对来说呢比较偏软的。那还有就是牙膏的选择，我们可能有 炎症的时候呢，有一些有针对性的牙膏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就是清洁当中我们可能还会用到牙线和间隙刷等等啊，这一系列的既要有合适的工具，要有合适的方法。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呢，就需要请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解决了，比如说洗牙。好，那关于洗牙佳慧梅大夫如何看待的呢？我们继续讲解。讲了这么多，从刷牙到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剔牙啊，实际上是清洁这个牙缝之间的一些东西，包括牙膏的选择。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刷牙刷的好不好，牙齿清洁保护的好不好。对了，还忘了一个问题，先问那个问题吧，就是洗牙的问题。洗牙，我们现在开始提倡洗牙，也是在保护我们的牙周吗？
0: 洗牙是牙周治疗的第一步。
1: 牙周治疗了，这就上升到
0: 牙周治疗的第一步。
1: 那我们待会儿讲治疗啊，我们先刚才谈的都是清洁保护，日常的清洁保护嘛啊，清洁保护做好，对出现牙周病或者说出现这些牙齿方面的病之后的治疗有影响吗？
0: 口腔卫生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人呢就是以为牙周我要是去做治疗的话，那么治疗只是医生的问题啊，医生治好了，我的这个牙周的问题自然就好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那么牙周的治疗啊，医生的治疗呢只是起到一半的作用，还有一半的作用呢要靠自己的配合，就是要有良好的口腔卫生。因为呢我们牙周治疗治的是什么呢？就是牙齿表面的这些牙石啊、菌斑啊，这些局部的口腔的这些刺激物。但是呢在清洁干净之后还需要我们日常的保护，只有两方面双管齐下的话呢，这个治疗效果才是很好的。如果刷牙的这个方法还是掌握的不够好，或者是牙线呀、牙缝刷呀这些习惯始终是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话，治疗的效果会打折扣的。而且呢牙周治完以后呢还是容易复发的。
1: 好，刚才就讲了我们日常的一些保护啊，保护不好就会出现菌斑，还有什么牙石。菌斑和牙石是什么概念？是菌斑长，时间久了就会出现牙石，
0: 会钙化
1: 哈。
0: 这个口腔内的一些致病菌啊，在我们牙齿表面呢，它的这个生长的形式啊，是形成那种菌斑团块，它是很粘的，粘附在这个口腔内的或牙面上。那么口腔内呢，还有一些包括钙离子啊，那么这些呢，会如果这个菌斑长时间的我们刷不干净啊，又没有及时的去清洁的话，那么这种钙的沉积会导致这个牙石的形成。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讲了这么多之后呢，我还想问一个好像跟我们今天讲的刷牙关系不是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一直纳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和人长牙石和长这个菌斑的差异那么大呢？因为我自己记得我小的时候见过一家人特别有意思，这是一对农村的夫妇，农村的夫妇他们基本上没有刷牙的概念，基本上没有，可以不存在保护的问题，但是这个夫妇俩基本上是同龄人，可是夫妇俩的差距非常非常的大。那个先生基本上就老公基本上没什么牙了，50多岁，但是那个太太她妻子的牙非常非常好，其实她也没有什么样的保护的措施，就是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这个和遗传什么也有一定的关系吗？
0: 跟遗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有一定的关系。
0: 然后呢，还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口腔内的这个环境还是不一样的。
1: 人和人口腔内环境
0: 不一样
1: ，
0: 每个人呢长牙石的这个容易的快慢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个体还是有差异。
0: 有差异的。
1: 好，我们就按平均来说，大部分人肯定都要长这个菌斑、长牙石嘛。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去治疗了吧？怎么治？
0: 那么治疗呢？第一步，洗牙。
1: 哦，洗牙是个治疗措施。
0: 对。
1: 嗯。
0: 洗牙的话，其实啊，很多人对洗牙都是有一些误解。很多人问的一些问题呢，包括就是说，洗牙会不会伤到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啊？还有人呢，担心我洗牙之后会不会牙缝变大，
1: 走风漏气的。
0: 哎，还有的人呢，担心说我不想洗牙，因为我听说一旦洗牙了以后就得定期洗牙，这是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
1: 对，还有人说洗完了以后酸酸的，有一段时间特别不适应，
0: 特别不适应，担心把牙洗坏了。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呢，现在我们洗牙的话呢， 临床上用的都是超声波洗牙。超声波呢，它的工作的原理啊是高频震动，把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些牙石给它清洁干净。因为牙石呢，我们再靠刷牙啊，我们再用力去刷也刷不掉的。
1: 牙石一旦形成牙石，
0: 牙石呢它很牢固的结在这个牙齿的表面，这个是需要用超声波把它震下来的。所以呢，它这个我们担心这个洗牙的过程当中会对牙齿造成损伤，实际上这个超声波它的工作原理是把这牙石给它震下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比较信任的医生，比较信任的医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常规的治疗。
1: 那如果我平时日常保护非常好，没有怎么样形成这个牙石，也一定要洗牙吗？
0: 其实我们刷牙的话，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些刷牙的方法，即便是我们很努力的去刷，仍然还会有一些地方是清洁不到的。这样的地方呢，天长日久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牙石啊的形成啊，
1: 所以还是要洗的，
0: 需要定期的去进行口腔检查。医生呢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啊，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一个牙周的洗牙这样一个治疗。而且呢，每个人因为牙齿长得快慢，容易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定期的检查或者是定期洗牙的这个间隔时间也是不同的，因人而异的。
1: 因人而异。
0: 定期去进行口腔检查，那么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出一个建议。
1: 一般情况，多数人是多长时间洗一次？普通人
0: 的话，应该每一年啊，每年应该进行口腔检查，进行一个洁治。
1: 这叫洁治哈，
0: 洁治也就是我们说的洗牙。
1: 洗牙，对于这个洗了以后走风漏气儿、觉得不适应和牙酸这事儿，您怎么给大家解释？
0: 有的人呢，确实是因为听到别人说洗完牙之后特别的酸啊、敏感啊、牙缝变大了，觉得比过去洗牙之前还不舒服，就不敢洗牙了。其实呢，这个情况是属于类似于小马过河一样。
1: 怎么理解
0: 啊？就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那么洗完牙之后呢，出现的情况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牙周的状况不一样。如果是在早期阶段，比如像我们说的牙龈炎这个阶段，及时的去进行治疗洗牙，那么这个阶段呢，还没有对牙周组织造成一个严重的破坏，也就是说下面的牙槽骨还没有破坏的这种情况，那么洗完牙之后呢，不会感觉牙缝变大的。牙缝之所以变大呢，是因为牙槽骨它已经有吸收了，所以呢在洗完牙之后，牙龈的炎症消退了，我们会感觉牙缝变大了，感觉很有说话呀、漏风啊或者是特别的敏感呀、程度很严重啊，这个都是取决于我们本身的牙周的破坏的程度。所以呢，牙周呢早期治疗效果是要更好的，治完之后的这种各种不舒服的情况呢也会相对来讲比较轻。比如说我们的牙齿的表面呢有厚厚的牙石糊在这个牙根表面的时候，那它好像是起到了一些保护作用。
1: 对呀、
0: 你比如说喝点凉的呀、热的呀，不能直接接触到牙齿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时候牙齿并不敏感。但是呢，当我们把这个厚厚的一层牙石给它清除干净之后，牙齿直接接触这个冷热这些刺激的时候，会感觉牙齿变得敏感了。
1: 对呀、
0: 但是这个牙石好像是这种
1: 保护了
0: 实际上它的危害是更大的。
1: 它的危害体现在
0: 危害呢，它会这个牙石它表面很粗糙，会有更多的菌斑沉积在牙石上，所以呢如果不治疗的话呢，这个牙石还会逐渐的往深部去长，这样的话对牙周造成的破坏会越来越大，深部的牙槽骨会吸收的越来越多。那么在这种情况呢，等到将来我们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呢，会发现治完之后这个牙龈退缩的会更明显，
1: 越来越往下。
0: 对，越来越往下。
1: 那个牙槽骨是被什么吸收了？
0: 它是一种炎症的反应。这个牙周炎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炎症，这个炎症的反应呢会导致这个牙槽骨的一些破骨细胞牙槽骨呢它就会逐渐的破坏，越来越低了。
1: 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房子啊，是过去的那种老房子，周围长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植物啊，一些什么东西，长了些乱草的东西，然后我们觉得它这个保护的这个 下了雨，这个水不会顺着这个墙缝流下去，觉得还挺好的。但实际上这些植物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就让它的地基受到了影响。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杂草什么的清了，把这个地基好好的，这个墙和地接触的地方好好修一修，可能它的地基就不会松动，有点这个意思是吗？
0: 对，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芽周的治疗的话呢，并不能因为治疗之后暂时出现的这种

0: 有一些
1: 不舒服
0: 啊，
1: 哎呀，
0: 因为害怕这些情况的出现而不去做治疗，这样呢会造成的危害是更大的。所以呢，牙周炎的治疗呢，我们说越早治越好，任何时候开始治疗都不晚，都是像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1: 那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他十几岁牙齿换完了以后，就可以考虑开始这样的牙周炎的经常去做一做口腔的检测检查，需要治疗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
0: 出现问题的话呢，及时去做治疗。其实牙周炎它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可以预防。
0: 对，如果我们有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及早的进行口腔检查，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及早去进行一些处理，牙周炎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防不胜防，最后还是炎了。这个炎主要的症状就是出血，还有
0: 首先呢出现的问题是出血，
1: 出血，
0: 然后呢更严重的时候呢，牙齿会出现一些
1: 松动
0: 啊，牙齿的移位，还有呢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口腔的异味，我们说的口臭，哎，这些情况都会有的。那么更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吃东西的时候咬硬物的时候牙齿没劲儿，咀嚼无力，那么更严重的时候呢，牙齿可能还会自行的脱落，
1: 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我们就进一步的寻求治疗啊。我们前半辈子没有好好爱护牙齿，开始出现问题了，除了洗牙还会再严重，还会做什么样的治疗？
0: 进一步的治疗的话呢，还需要进行刮治。就是说呢，牙石呢，它是根据它的严重的程度，它的深浅是不一样的。节制呢，洗的相对是比较表浅。那么更深层的呢，需要进行刮治啊，把深层的这些牙石呢给它刮干净。那么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手术的治疗。牙周手术治疗。
1: 还有牙周手术的治疗，
0: 都是治疗的这个深度不同。
1: 好的，涉及到手术就比较专业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科普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跟大家讲一讲了啊。牙周健康呢，就像是大树的根，这个根对未来大树的成长意义重大，特别是将来，特别是老年之后啊，你是还有多少牙，这个意义太大了。所以呢，牙周健康要从每一天开始做起，要从娃娃做起。怎么理解？每一天做起呢，就是我们的刷牙，我们的刷牙习惯要好。一个是早晚刷牙很重要，刷的时间要到，一定要刷够3分钟。那我们刷牙的力度不要太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靠时间呢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清洁效果。还有就是刷的方式很重要。今天呢，蒋慧梅大夫给我们讲了这个 BUS 刷牙法，大家如果说听广播听不懂的话呢，可以到口腔科请专业的医生给您稍微的示范一下，或者上网去查一查。再一点就是牙刷的选择呢，不要选太硬的啊，一定要选相对软一些的。那即使是电动牙刷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不要过于的用力。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刷牙我们还用到了牙膏。一般的牙膏呢，在正常的刷牙过程当中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现在有牙龈炎的话呢，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相应的牙膏。当然由于每一个人的牙缝的情况不一样啊，我们无论怎样刷牙呢，一定有一些东西还是很难完全清洁掉的，这就需要用到一些类似于牙线和间隙刷类的东西。牙线的使用一定要替代牙签啊，牙签是不科学的。那牙线呢，比较好的牙线呢，还是那种成卷的牙线，医用牙线，这个呢是需要学一下方法的。好，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牙周的日常保护。牙周日常保护呢，就涉及到一个洗牙的问题。关于洗牙，现在很多人已经慢慢的养成习惯了，但是还有一些老年人呢，觉得洗牙可能会，越洗越让我的这个牙走风漏气儿，另外洗牙的感觉不舒服，另外会不会破坏我的牙保面的釉质。其实洗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牙周保健的方法，只要你定期的去使用，慢慢养成这个习惯，那些不适感就会逐步的减少。当然如果说你无论怎样保护还是出现了一些牙周的病的话呢，还是要去专业的口腔科进行牙周的治疗。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啊，就是无论你进行其他的是什么拔牙补牙等等各种各样的，还有正畸种植等等的治疗呢，牙周治疗都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牙周治疗，我们以前只有疼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才去看口腔科，其实它应该成为我们日常健康管理当中的一个部分。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找到一个自己信赖的口腔医生啊。当然这个口腔医生一定是一个牙周医生，给我们进行健康管理。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